0: 再速一盒，煲汤炖煮泡，同时可以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生榨汁、鲜生米片。
1: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秒化，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一盒，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一盒，同时可以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6: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

0: 甚往。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

0: 第七集，木之音。
1: 啊，你听说了吗？小康赢了阿德。啊，
2: 真的假的？
1: 居然这么强！我还是别去挑战他了。
0: 快走！这边。好奇怪啊！他们怎么了？竟然不来挑战？
3: 难道是因为小鲁班赢了阿德？
4: 哼，果然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下安全了。
5: 嗯，天才小超酷，走向无敌。
6: 小鲁班，你更受欢迎了！
7: 救命啊！
1: 总算没迟到。
8: 老话说，南橘北鱼。我跟前的就是一段榆木。俗话说的榆木疙瘩，就是榆木的树根，非常坚硬。
1: 哇，好大的榆树啊！
3: 我最喜欢榆树了。树对空气有很好的净化作用。
2: 小猫，你看，是榆钱，
3: 看上去好好吃。
8: 榆树一身都是宝，尤其是榆木，以坚固著称，是很好的建筑、家具材料。这是榉木，拥有如同重叠波浪尖的宝塔纹。榉木家具材质好，纹路亮。不易变形。不同的木材纹理、质地、密度、传声速度都不同，适合做的东西也不同。大家请看，这把提琴的面板是云杉，质地尖而轻，传声灵敏，发声好。乐器发出的声音必

制作它的木材相契合。马上就是端午节假期了，我希望你们在假期内能学会倾听木材的声音，选择合适的木材做出一件乐器。

0: 到了。舅舅说了，这里的木材任你挑选。
1: 哇，好多木料，舅舅真是太好了，这次没人比得过我了。哎，
0: 天真，木工又不是比谁的木料好，最终还是落在技艺上。
1: 至少我领先了第一步。
0: 这话倒是没错。
1: 阿克、阿木、阿雕，把最适合做乐器的木材都给我找出来。
2: 没问题，沙莉公主。嗯哼。
3: 小喵，发现合适木料。
4: 哦，
2: 搬走，搬走，全部搬走。嗯，
3: 这块，还有这块，
5: 不要挡路。

0: 木材的声音啊，你听，乐器声音有的刚劲而清亮，有的低沉而深远。一把优质的古琴可以历经千年继续演奏，就是得益于材质和对应的制作手法。这架古琴面板的材料是云杉。
1: 老师说过，云杉质地坚而轻，传声灵敏，发声好。
0: 去后山逛逛吧，木纹如同声纹，木之音就要用心去大自然感受。
2: 南爷爷，小康。
1: 小南。
0: 小南啊，来找小康的吗？
3: 我爷爷托我带一件礼物给小康，我交给素云阿姨了。
1: 送我礼物？为什么？
2: 秘密。
0: 小康，你不如也请小南一起去吧。
1: 对呀，小南，我要去感受木之音，一起来吧。
3: 好呀。
1: 这木材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有声音，你们听。
2: 别听了，看。这里好漂亮。
4: 小圆冠军来了。
3: 你有马蜂，
4: 可把我累死了。
1: 木之音，木之音。花鸟鱼虫，风吹树动，这是自然的声音。

0: 这是属于小隼小卯的空间。
1: 这次有些不一样哦。
2: 哇！小鲁班，小南，快来啊！
0: 哦，好奇妙啊，
1: 是鼓。
3: 我也来试试。
0: 我有想法了，小隼，给我一架古琴。嗯
1: 嗯，嘿，古琴来喽！
0: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3: 无法制琴，首当选材。云杉就是很好的面板材料哦。
0: 就它了。
3: 选材之后是造型，然后用凿刀凿腹，取出多余的木料，凿开榫卯位置。和琴，
0: 木之音，我好像明白了。
2: 小康，我也决定了。我擅长辨别木材与雕刻，你擅长构造与技巧，我们联手，一定能让乐器更完美。开始合作吧。
4: 老搭档，真没想到你竟舍得把你那宝贝木料送给小康。
5: 好东西就该在年轻人手中发挥作用，藏着做什么？浪费吗？
4: 这里送的可不轻，我替小康谢谢你了。
6: 客气啥，我相信就算没有这块木料，小康自己也能找到好木材。
4: 感情你是看上了我孙子的手艺，想要他给你做件好乐器啊。
3: 端午节到了，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一道假日难题，用合适的木料制作乐器。小康和伙伴们各有奇思，他们都制作了什么乐器呢？
7: 第八集，高山流水。

0: 今天是传统节日端午节，人们会在这一天里进行吃粽子、赛龙舟等活动，祈愿远离灾祸，身体健康。
1: 开饭了！
2: 端午安康！
3: 端午安康！
4: 小马不要啊，包粽子的叶子不能吃。
5: 爸爸，端午安康！
2: 端午安康！
3: 干杯！
6: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有事请留言。
7: 再等等，爸妈那边是白天，可能还在忙。吃个粽子吧，扎莉，舅舅特地送来的。别生气了，哥哥给你剥。

0: 演过这么多次，是时候开始实践了，
1: 在现实中感受木之音。
2: 好想回去看电视啊。
1: 我选好木材了，小康。
0: 我也是。
1: 我们去榫卯领域中验证一下。小榫小卯。
3: 可以回家了吗？
0: 小榫小卯，我们想要再进一次榫卯领域，一起进行创作。

0: 展开榫卯领域很累的。
1: 拜托你们啦。
0: 追到我们，我们就答应。
2: 不能反悔啊！嘿，
0: 不，来啊！
3: 娘，看我的，
4: 追上了！
0: 说话算话。
1: 神毛领域。
3: 什么木之音啊？搞不懂啊！
5: 我倒是有点想法，可木材哪有那么好找？
1: 叮咚，看起来两位遇到了点麻烦。
3: 莎莉，这是什么？哇，是木头，
4: 都是年份上佳的。
1: 阿肯哥哥觉得你们可能需要这个。
4: 啊，谢谢阿肯学长，谢谢莎莉。
1: 不用谢，好好加油吧，不要落后我太多哟。
4: 哇，这可真是太棒了，
3: 阿肯学长和莎莉真是及时雨。
4: 不过这么多我们怎么拿回去啊？
3: 我不管，谁拆开的谁拿回去。
6: 继续切割，打磨出形。
1: 阿森，你负责那边。
7: 硬棒，硬棒！阿珂与阿木对最佳切割位置意见不合，正在争夺身体控制。
6: 你得亲自动手。
1: 够了，你们去给我准备其他材料。

0: 情付了。
1: 高文，高文，
0: 你们干嘛？停下！哥，你这什么机器人助手啊？
2: 重新来过，啊。
0: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小康，开始吧。
3: 好嘞，开工，宝刀模式。百年杉木是上家的古琴面板，紫木则是上家底板。都已经平整了。
0: 看我的，古琴的外形设计交给我。这是凤爪和龙石，接着是外轮廓，还有燕足。
3: 哇，不愧是大画家，就是不一样。
0: 别贫嘴，开始吧。那
3: 切割模式，先把古琴的外轮廓整个切割出来。然后用砂纸仔细打磨木刺，接下来是凿刀，开始合琴，用楔钉榫。楔钉榫是一种传统的木工连接方式，在上下两片榫卯结构上开出接口，然后插入楔钉，使连接的木材紧密

0: 的琴身上雕刻出花纹。
1: 小隼小蟒，上七。
2: 看我的。
3: 哇，好漂亮！
1: 装上琴弦试一试吧。

0: 哎，这琴声真好听啊。嗯，
1: 让老爷子也听听。高山流水，好好啊。
2: 看看我的吉他帅不帅啊？嘿嘿，我做的是中提琴。
3: 哇，
2: 莎莉，大手笔呀，大提琴呀。
4: 那当然。嗯，
5: 小康、小南，你们的作品呢？
2: 老师，这是我和小南合作的古琴。
3: 好美啊。
4: 虽然不想承认，但看起来不错呢。
5: 这琴

好啊，大家的作品都很不错，老师看到了你们对木之音的理解，来，我们共同演奏一曲吧。

0: 二班的阶段性积分排名出炉了，小康勇夺第一。哦，不过他的心思却不在排行榜上，他梦想还原传说中的木艺，那是什么神奇的木器呢？
1: 第九集，欲速则不达。
2: 这些是当年的结构参考，建筑参考，概念图，供货商。哦，对了，当年他也协助我参与了这个项目。还是没什么头绪呀。
3: 这是入学以来同学们的学分变动情况，大家请看。
4: 你说第一会是谁？
5: 反正不是我。
0: 家伙，难道就一点也不在意吗？哼，本小姐会追上来的。
4: 看，我是第五。啊，
0: 小康，恭喜，你是第一。
4: 谢谢。远远不够，还是太慢了。
0: 小康，这是怎么了？
3: 排名在前面的同学不能骄傲，在后面的也无需灰心。比起排名，我更看重大家这些天来的收获，比如前段时间的乐器制作，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用心，不少同学进步很大。胖哥同学的吉他选材准确，做工优质，极具个人特色。沙莉同学与阿德同学的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定。

0: 尤其莎莉，出色的选材和制作，让她的大提琴得以媲美顶尖乐器。而本次得分最高的作品，由小康与小南合作完成。这把琴以古法制作，采用榫卯合琴，外表上一雕一琢都尽到好处。真不敢相信，只是学生的作品。这把琴兼备了小康与小南的优点，各取所长，懂得团结合作，对木工而言非常重要。
1: 买断费，
2: 对，毕竟是小康的创意，你是小康的监护人，当然找你商量。我想买断版权，你开个价吧。
3: 南家的木建筑我不敢收啊。
4: 南总，贷款的期限快到了，
0: 这是最后一个月了，如果逾期合约作废。
5: 喂，怎么样？
2: 哦，好，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4: 你误会了，好东西就应该为大众服务。
5: 小康愿意开放版权，
2: 好，
4: 不接受买断，大家都能用才是最好的。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都是一个脾气。智能助理，
6: 主人，
2: 叫研发主管上来一趟。
3: 舅舅这的顶级家具资料好像比学院图书馆的还要多。那好，我去跟舅舅打声招呼。
2: 鲁班学院小坑的那把创意椅子啊，还是批量制造。
3: 小康，
6: 好的，那专利
2: 直接用。
6: 是，
3: 舅舅，这是要偷小康的创意？不，舅舅不是这种人，一定是我搞错了。
7: 啊，尽是些神话传说，没什么帮助。
8: 看我给爷爷个惊喜，吓他一跳。
9: 爷，还是理不清头绪啊。我南家一世英名，难道真要败在我手里？
8: 爷爷还是在为当年的事烦恼。我一定要做一件震惊所有人的东西来，帮家里打一个翻身仗。
10: 小鲁班，你要的是输了。
7: 别闹了，让我好好看会儿书。
0: 小康，
7: 对不起，李老师，我还以为
0: 没事儿。怎么这个点了还不回家？
7: 我在找资料。
0: 遇到难题了。
7: 哎，老师，木质车轮的车牙用什么榫卯结构最稳固啊？
0: 木车轮啊，你改良原箱机攒边打槽试试。
7: 谢谢老师，我回去试试。
0: 车轮的结构可不仅有车牙，还有车辐、车骨、车轴。虽然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凡事不能轻急，要循序渐进。
7: 知道了，老师。
0: 这孩子，
7: 只要实现我的梦想，复原木鸢和木牛流马这些传说中的木器，就一定能名声大噪。小隼、小卯，开启榫卯领域。
11: 好嘞，小鲁班。
7: 先从车轮开始，小卯、榆木，

老师说过，云木以坚固著称，是很好的木车轮材料。先把外形切割出来，按老师的意见改良结构。原箱及攒边打槽的圆形边框一般分为四段，每段的两边分别开口出锁，然后逐一嵌夹形成圆框，其余各部分也需要切割、凿孔、削切、打磨，分别制作出榫卯结构。终于做好了。

0: 小鲁班怎么了？
1: 拼接明明完成了，他却不太高兴。
0: 该怎样才能让他自己动起来？风力不行，水动力也不成立啊。该怎么办啊？
2: 这还不简单？
0: 没法推广啊。
1: 小鲁班，你看这是什么？
0: 豹子。没错，鲁班祖师当年发明豹子都经历了许多失败，你也不用急于求成啊。
3: 我知道了，谢谢你们，我会继续努力的。
1: 这就对了。
4: 小康最近的状态有点不对。周末去找他散散心吧，免得他给自己太大压力。
1: 为了赢得美食，小康小南参加了家具小镇的木艺大赛。面对有阿肯坐镇指导的沙莉小队，状态不佳的小康能赢下比赛，获得奖品吗？

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为何要赢？以何为赢？赢在何处？

0: 答案，就在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里。我们为何要赢？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从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在这片热土乘风起航。我们以和为赢，赢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让惠企利民的事有速度，更有温度；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二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五百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儿童健康两大成长关卡，六一送上护眼护己大礼包，
2: 每三个小朋友可能就有一个孩子有近视。
3: 如果我们不关注他的脊柱侧弯，我们的脊柱侧弯可能逐年的加重。
4: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点亮星星。
1: 读写姿势总是不对，三招护眼法则守住好视力。
4: 我的手机上是一个滚动的条形码，
5: 这个木马跟之前的比较模糊了。
6: 兄弟桌边要一圈，
2: 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2020-20法则。
4: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的越快，这个说法对吗？啊，都回答的是正确。
1: 体态异常驼背高低肩，专家教您居家自查一分钟。
3: 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和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7: 就给耽误了。
3: 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4: 小树长高。
1: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儿童节健康礼物，全方位升级孩子的成长体验。
8: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

0: 吃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阳，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上个世纪30年代，全国都笼罩在东北失陷的阴影下，举国上下为了抗日积极捐款。然而上海筹资会发生了一件巨款失踪的大事儿。就在人心惶惶、各方蠢蠢欲动之时，突然消息封锁，报纸停售，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各位，现在能力挽狂澜的也只有林理事了，这筹资会不可一日无主。
2: 林理事德高望重啊，此次吴德才一走，筹资会的信誉是一落千丈啊！除了林理事，没有别的能替代于他了。
3: 各大商行、商会，我们只认林理事。我看我们干脆联合上书，一致要求林理事当我们的筹资会的会长，如何？
4: 好，对
5: 点了，
4: 就是嘛。
1: 好，
4: 太
1: 好
4: 了，
1: 对
4: 对
1: 对对对。哎，
6: 诸位，
7: 眼下胡会长的事情啊，还没有水落石出。大家的提议，我林某人心领了。只要上方有指示，我林某人绝不辜负上海工商界各界的代表们。我一定义不容辞地率领大家，为东北百万抗日军民贡献我们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还是静等上边的安排，好吧？
3: 哎呀，林理事啊，现在可是筹资会的关键时候，您可就别再推辞了啊！别推辞了，大家共同举杯，
1: 祝贺林会长、
8: 会长、
1: 林会长！来来，恭喜林会长，
3: 恭喜
1: 恭喜！

是我。啊！我明白了。怎么了？电马到了，人命下来了。怎么说的？临时会长，临时。就上面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让你做临时会长呢？不光是这些，还交代了其他的事情。说是为了东北受难的同胞，特派一个督导专员来督导筹款。这可是筹资会议，从来没有的事情。对了，怪不得上面还来电话，崔文虎这才能暗自事情。哦，是为了平稳人心，如此看来，也是为了下一步援助东北的筹款事。下去吧。筹资会里，风言风语各种传闻都有，如果不尽快定性，地权人心惶惶。这个特派员此次来沪，恐怕不那么简单了。我们也不必多虑，他一个外地人，难道还能在上海翻了天不成？

0: 科长，您的菜都已经备齐了，随时可上菜。
1: 先等一会儿吧，客人还没到呢。
2: 父亲，人没接到。
1: 什么原因？
2: 这个陈专员的专列啊，提前到了，现在被别人接到上海饭店去了。
1: 上海饭店。
2: 对。
1: 走，去上海饭店。
3: 抱歉各位，专员今天舟车劳顿，概不见客，大家请回吧。
4: 好，客官，
3: 告辞。
5: 肖副官，请留步。
1: 别人做个自我介绍，林兆峰，筹资会的理事。我已经在和平饭店定下了酒席，本打算为专员接风洗尘的。
3: 您的好意，我会转达给专员的。
1: 那就有劳肖副官了。好，后会有期。
3: 您慢走。

0: 现在队员都走了
1: 啊？都走了。这个是你要的一些筹资会的资料，还有人让把一些公文转交给你。
2: 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看来上海这潭浑水真是深不可测啊！该是到了一探湖底的时候了。
1: 卑职明白，已经开始着手安排了。
2: 其他都是次要的，一定要确保此次筹款万无一失。
1: 是。

0: 肖老您来了。
1: 请坐。
0: 您坐，您请坐。
1: 找我有什么事？
0: 肖老您不记得我了吗？在下汪海洋。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太太的亲弟弟林建平。
3: 见过肖老。啊，
0: 建平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现在在上海筹备一个律师事务所，想请肖老在牌匾上提上您的几个字。
4: 老朽好久没有写字了，看来两位难以如愿。啊，
3: 那实在是抱歉，
5: 打扰了。
0: 哎，建平，建平，肖老，我觉得您是误会了。
2: 建平绝非附庸风雅之人，刚刚学成归来，就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更难能可贵的是啊，为许多的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现在正值事务所创建初期，如果有您老的支持，那事务所的知名度会大大提高，不是可以为更多人服务吗？您说呢，肖老？
6: 南德林先生肯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老师，您不妨考虑一下。
0: 肖老，这位是？
7: 两位好，我叫韩雨飞，是肖老的学生。
3: 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你好。王海洋，你好。
1: 雨飞，

0: 回来了。
1: 您忘了说好的话呢？
0: 你看我这记性，在书房里呢，去拿吧。
1: 我知道了，那两位慢坐。

0: 回头你把要提的字拿过来吧。
1: 谢谢夏老。

0: 韩小姐出门办事儿啊，去哪儿我们送。
1: 你们方便吗？
0: 方便方便。还得感谢韩小姐刚才在肖老面前替我们美言了几句啊。
1: 客气了。
0: 你去哪儿？
1: 上海饭店。

0: 谢谢了，再见。
1: 李飞，
0: 三大哥，
2: 你怎么才到啊？陈专员就等你了。
0: 我忘记拿画了。

0: 刚才那个接的那个军官叫萧浩文，也就是萧老的儿子。这个萧浩文是这次陈专员的得力助手，能让这个陈专员久等了你，真非等闲之辈啊！
1: 管他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2: 父亲，礼物已经给送过去了。今天看见萧浩文萧副官，
3: 他也在家
2: 啊？不是，是这样的，今天我和建平啊顺路送萧老的一个女学生到上海饭店，结果在门口发现萧副官迎了出来，并且说陈专员一直在等这位女学生。
3: 知道他是谁吗？
2: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上海名媛就那么几个人，我可以查查。
3: 海洋，回去以后从公司的账上给沈振廷打一笔款过去。
2: 通大银行资金又紧张了吗？
3: 这你就别管了，就按照沈振廷要求的数目给他打过去就是了。
2: 好。

0: 呢？每天都这样，经常来这儿玩吗？
1: 你觉得呢？
0: 跟你打听个人，说，听说这里以前有个舞厅皇后，叫萧晴。
1: 你打听他做什么呀？
0: 随便问问。
1: 他早就不做了。
0: 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听说嫁人了吧？
0: 不是出事儿了吗？他没再回来过。
1: 你到底是警察？还是记者？
0: 你看我像警察还是记者？
1: 不知道。管他干什么去了呢？走了。

0: 我们的官来电话了，说今天下午就安排您去见陈专员。好，你去准备一份礼物，另外给沈正廷的钱赶紧花过去。记住，见专员的礼物不可太丰厚。
1: 明白。
0: 林会长，鄙人这几日公务繁忙啊。那是，专员初到上海，难免需要了解各方的情况。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最近关于筹款的事儿，林会长已经知道了吧？林某。 正是为此事而来，不知专员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最近东北沦陷，战火将起，东北的父老乡亲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为支援前线以备不时之需，委员长号召各界捐款。上海是第一站，要给各界做个表率，所以。 这次筹款，责任重大呀！这个，请专员放心，卑职当尽全力。你们筹资会之前的事情，可是让委员长很头疼的。你这个会长的位子能不能坐稳，就看这次筹资的事儿了。恐怕。
2: 中间有些误会啊，胡德才胡会长，那可是两袖清风，一向清廉，我简直不相信他能干出这些事情来。况且现在人生死未卜，恐怕现在下结论有点过早，还请上方。
3: 小伙伴，这韩小姐到了，怎么也不报告一声？
4: 没关系，我们也是刚刚才到。
3: 好，林会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韩宇飞小姐，是我临时任命的这次筹款的负责人。你知道，我公务繁忙，以后有关筹款的事儿呢，就找二位好了。
5: 林会长，久闻大名。
3: 韩小姐好。林会长，我和韩小姐还有些事儿，要不今天就到这儿，改日再聊。 你先回去筹备一下筹款的晚会，
1: 这个你尽管放心。
3: 好，
1: 不打扰了，告辞。

0: 父亲，父亲，一个小黄毛丫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来头呢？海洋，去查一下韩雨菲到底是什么背景。
1: 是。

0: 我总算遇到好人了，林大律师，你可以一定要救救我啊！
1: 别急别急，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想让你帮我找个人。找人？那个筹资会会长胡德才的事情，你知道吗？胡德才？嗯。这个是筹资会的一些资料，你先看看。如果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2: 玉飞，调查的事儿我不方便出面，还得靠你自己。我知道，你已经帮我很多忙了。
1: 上面也明白，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但是东北战事将起，形势紧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撤回军资，但此事也一定会彻查的。
2: 当年是我太任性，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太自责。

0: 如今看来啊，你过去的反对也不无道理。关键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上那个女人，还有你一定要小心，这里面盘根错节，参与的人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程度远非你想象。
1: 找的人就是他，他叫萧琴，他就是那个厨子会会长的老婆，当时刚选为舞池皇后，正风光着呢。你刚
2: 说她是哪个舞厅的舞池皇后？
3: 凤凰大都会。海洋，
1: 郑婷今天来电话，她的款你怎么还没花过去？
3: 是这样的，父亲。
1: 这几天我太忙了，我给忘了。明天抓紧把它花过去。
3: 是。哎，父亲，沈振廷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最近从我这儿画了可不少钱了。
4: 这你别管，他的事儿不能拖。
3: 是。
4: 爸，胡德才那个案子结了吗？
1: 你怎么问起这个事儿呢？啊。
3: 今天有人委托我找人，
4: 找人。
3: 是找胡德才的老婆萧琴要账的。哎呀，胡德才家还有别人吗？这个胡家呀，早都树倒猢狲散了。这个胡德才是多年之前入赘到咱们上海，老婆去世的时候啊，就跟他的女儿相依为命。 结果再娶这个小老婆的时候啊，他这个女儿就离家出走，失踪了。哎呀，后来娶的这个老婆叫萧晴，花钱大手大脚，俩人钱都不少钱。我估计那个时候就开始谈钱了。
4: 我听说他这个老婆好像以前是舞女。
1: 找人的事情由警察局管，家里外的不许讨论这个事儿。吃饭。

0: 父亲，萧副官来电话了，说韩小姐和陈专员出去了，穆娟晚会的事儿让您先定。还有，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个韩允飞小姐啊，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据说是萧家的一个远亲，也不知道这个韩小姐什么来头。 整天跟着陈专员，不知道在干什么。父亲，陈专员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这个筹款大使韩宇飞。 究竟和上层有什么关系？林兆峰的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林建平也受人之托，开始调查筹资会巨款和胡德才的失踪案。
1: 方姨，
2: 快！哎，建平，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能帮什么呀？你看这都已经快忙好了。方姨，你真是挺能干的。我还不是替你们林家操心的命，你们林家谁又能记得我的好？怎么会呢？你的辛苦，我爸一定会知道。哦，对了，方姨。
2: 我们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个舞厅皇后叫萧晴？你怎么问起她来了？
1: 啊，我就听人说说，随便问问。她早就不在这儿做了。
2: 建平，你刚从国外回来，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小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哎呦，不是说那个东西放到那边吗？

0: 让他别唱了。
1: 音乐停，音乐停，音乐停。大家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林会长，
2: 哎呀，
1: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哎，
2: 陈专员，
1: 啊，专员有事来不了了。今天的捐款倡议呢，由韩宇飞小姐全权代劳。
2: 由韩小姐代劳。
3: 你好，林会长，我们见过。
2: 你好，韩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本市
1: 夏局长，久仰大名。
2: 肖副官。
4: 肖副官你好。
1: 李会长，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前几天我和建平在萧平萧老家见过一次。先生们、女士们，众所周知，东北目前已经沦陷，东北人民正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助人即自助。 无论南北血脉相承，中华未来之命运与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相关。我们知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都自发了捐款和爱心活动。就在前些日子，全国已经举行了百万基金捐助活动。上海，作为全国乃至全亚洲的中心。 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捐款，献出一份慈爱之心。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下面，请大家将捐款金明哥，他是谁？写到座位的爱心卡片上，放入前台的箱内。金明哥，我跟你说话呢。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能够倡导更多的人伸出援助。
1: 这位韩小姐，我有在肖家见过。
0: 胜利可期。我谨代表陈专员及国民政府，感谢大家。

0: 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

0: 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绽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3: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4: 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5: 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6: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部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

0: 先生在吗？李叔叔，
1: 小姐，是你，快进，快进，快进。
2: 接到什么案子没有？还没有，不过倒是接了一个委托找人的事儿。
1: 找人？找人可以让我爸帮你啊？算了，不用了。对了，知道胡德才那个案子的事情吗？
2: 不知道。怎么了？
1: 你爸没有跟你说过？
2: 我爸跟我说这干嘛呀？哎，怎么了？你听到什么关于你爸不利的谣言了吗？
1: 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没关系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不过一个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还真是挺奇怪的。这大上海滩坑蒙拐骗跑路的人这么多，如今社会这么乱，谁还顾得了谁啊？你说这警察局怎么就能够断定是胡德才拿钱跑路？你不知道吗？
1: 这同一大银行之前的经理自首了，钱都在胡家账户上，而且要胡德才本人签字才能提取，这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2: 一个筹资会会长，怎么会傻到用这种毫无遮掩的方法？
1: 为了钱都疯了呗，反正也要跑路，还怕什么呀？哎，这找人都是警察的事儿，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哎，快走吧，再不走电影都开场了，走。

0: 我们回去吧，
1: 小姐，你也赶紧离开上海吧。
2: 您放心，我没事的。
0: 我太没用了，我太怕事了。
2: 您不要这样自责，我理解您的难处，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了。
0: 小姐，你也要小心啊。

0: 父亲，酒店已经订好了。
1: 嗯，
0: 可是这个韩小姐说的有事不来了，
1: 那就取消了吧。
0: 是。

0: 是我，查清楚了吗？
1: 没想到昔日会长公馆竟然会落败成这样子。常年无人嘛。哎，少爷，听附近的人说，这宅子特别阴，而且还经常闹鬼。

0: 请进。
1: 林会长，您好。
0: 哦，韩小姐，来来来，快请坐。
1: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有些事情，所以来晚了。
0: 啊，不碍事儿的。哦，对了，你的办公室给你准备好了。来，请。来，大家请。
1: 专员临走的时候已经交代过了，这个道字还要仰仗林会长您帮忙实现了。
0: 韩小姐客气了，此次筹款本就是协会分内的事，我林某人当义不容辞，倒是韩小姐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1: 林会长客气了，你我合作一定会顺利完成筹款的。
0: 一定的，一定的。这是上海一些山谷的资料，韩小姐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可以直接去找我。
1: 那就谢谢您了。

0: 目前能查到的也就这些了。没有查出韩小姐的来历吗？这个也没有，就说是萧家的远亲。
1: 她不是上海人？
0: 应该不是啊。听说啊，她一家人常年在国外，偶尔才会萧家来探亲。那就奇怪了。
1: 一个负责筹款的亲善大使，为什么要去胡家？又为什么要找萧晴？

0: 先喝一杯。
1: 我不喝了，等一会儿还好多事要等我忙呢。对了，今天你去哪了？白天淑仪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你呢。
0: 啊。
1: 要我说啊，你现在还年轻，满可以再快活几年。不过你父亲也是为你好。
0: 他的性子是急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只是……
1: 只是什么？你不想和他结婚？
0: 我也说不清楚。
1: 好了，静平，你少喝一点，我先去忙了。
0: 哦，对了，方姨，还记得上次我跟你提的那个女人萧晴吗？
1: 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
0: 她欠人钱，有人委托我找她。
1: 静平，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去打听了。这个萧晴，当年也算是武厅皇后了，只是现在也销声匿迹有一段时间了。
0: 是因为她嫁给胡家了吗？胡德才贪了那么多钱，那萧晴不应该欠债啊。
1: 恐怕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可是听说，除了你，还有别人也在打听他。这趟浑水你不要再贪了，小心惹祸上身。

0: 这位小姐，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你啊？
1: 你大概很少来这里吧？
2: 我来找个人。
0: 找人？
2: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左边这个是露露，右边这个是五十王后萧晴。
2: 你认识萧晴？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0: 当然了，据说她现在已经嫁人了。
1: 怎么都要找她？
2: 你说还有人在找她？
3: 韩小姐也是来找人的。
2: 林先生。
0: 林少爷，这位小姐在找萧晴。
3: 萧晴？
0: 对啊，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五十王后萧晴，据说是露露的干姐姐。
3: 很荣幸能够再次见到韩小姐，能不能请你跳支舞？

0: 林兄，听说此次筹款的数额可不少啊。
1: 胡德才的事情还没完，我们还是万事小心吧。
0: 放心，什么人也翻不了牌。

0: 然而韩宇飞的出现似乎改变了一切，这让夏淑仪和方燕都感到了威胁。
1: 不知道韩小姐找萧晴有什么事儿吗？
2: 林先生认识他？
1: 啊，我不认识，只不过是有人委托我找他。韩小姐如果是找到他的话，能不能提前告知林先生？
2: 当然。
1: 冒昧的问一句，韩小姐为什么要找萧晴？
2: 我不过是受朋友之托而已，随便问问。林先生要是找到了，也别忘了告诉我。
1: 那是当然。对了，还要感谢韩小姐上次的帮忙，萧老的题的字我已经收到了。
2: 客气了。
1: 韩小姐是从小一直在法国长大的吗？
3: 对不起，小姐，
4: 你就撒我这一身。
2: 算了，林先生，实在对不起，是我不好。你这件旗袍应该很贵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一家旗袍店，给你件新的吧。
4: 那好的呀，好的呀。
2: 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约在百货公司门口见。
4: 哎，不见不散啊。
5: 老弟啊，你一大早把我叫来，为的是……
6: 我觉得小沈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聪明过头了？
5: 老弟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找机会收拾一下他呀？哎呀，
6: 大哥呀，你怎么跟老三一样，动不动就要收拾谁？稍安勿躁，我觉得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正是非常时期，不要本来没事，我们自己倒先乱了阵脚。
5: 我听说这次那笔筹资款还不少啊。看来大哥和老三也都知道了。你见过他了？
6: 他是颇有兴致啊，但是他不知道我现在正在风口刀尖上。哦，
5: 这还有难度吗？
6: 上面派了个小丫头专门负责这件事。
5: 韩宇飞这个小丫头，砸几个钱儿，我就不信搞不定他。
6: 大哥呀，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个韩宇飞好像有什么背景，那个陈专员可是非常器重他。
5: 我去查他的档案，摸摸他的底。
7: 沈行长是来向我父亲求画的。
8: 对对对对对，我久仰萧老先生大名，慕名而来。哎呀，平常我就爱搞弄一些琴棋书画之类的，如果能求到萧老先生的墨宝，那我真是三生有幸。
7: 沈行长没有打听清楚，这我父亲的画呢，不是卖来换钱的。
8: 哎呀，萧副官，那您就冤枉我了啊。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孝敬萧老，但要是无缘求到萧老先生的墨宝，那只能说是我福分不够。我是真心诚意的想结识萧老。萧老人在吗？
7: 沈行长，恐怕让您失望了。我父亲呢，最近身体抱恙，概不见客。
8: 哟，萧老生病了，怎么样？病得严重吗？要不然我可以请个大夫。没关系，没关系，可能是我来的不凑巧吧。
7: 您呢，还是请回吧。
8: 告辞。
7: 哎哎哎，小厂长，这个你还是拿回去。

0: 这个就是我的一点心意，孝敬肖老，还望肖副官笑纳。
1: 沈行长，这论私交呢，我是可以收下，但你心里应该知道，这有着筹款指定行这一层关系，如果让上面知道了，我怕你可不好交代。
0: 到时候可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您说呢？

0: 萧副官想的可真周全，非常时期应该非常对待，这个我懂，是我太唐突了。告辞。
1: 不送。
2: 他都说了些什么？
3: 我连萧平的面我都没见着，三五句话就被那个萧浩文给赶出来了，准备的礼物我是一样没送出去。
2: 这么说你是白跑了一趟？
3: 是我办事不利，不过也不算全无收获。
2: 这话怎么讲？
3: 这个韩雨飞韩小姐似乎跟萧姐走得也没有那么近，虽说是亲戚，但是没住在萧家，而是住在了上海饭店。
4: 会长，我有个主意。我有一个宅子，虽然不是很大，倒也干净，您看要不要？
2: 真是个鬼灵精啊！
5: 这样吧，你先把那个宅子收拾出来，买点家具，弄得温馨一点。这个宅子必须以筹资会的名义请韩小姐住进来。钱嘛，花了多少你开个账单过来。哎呀，
3: 会长，您给我这机会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提什么钱呢？您就放心好。
6: 来，这边请。韩小姐觉得怎么样？
7: 林会长之事。
8: 海洋不是带你去看房子了吗？怎么，韩小姐对那房子不满意？
7: 林会长，这是要把房子借给我住？
8: 啊，不，不是我个人，是筹资会专门用来招待贵宾用的。
7: 谢谢您的好意了，我已经习惯住在上海饭店了，就不麻烦了。
8: 韩小姐不用客气，现在咱们是一家人。我知道韩小姐是洋派的，喜欢住在饭店，但是这个房子闹中取静，也正好韩小姐方便接待来自各方的捐款人士。
7: 真的不用了。
8: 好吧，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委屈你了。韩小姐，多少年没回国了？
7: 大概有个七八年了。
8: 韩小姐跟萧老很熟悉。
7: 我幼时跟萧老学过画，后来就跟父母去了国外，很少和老师联系了。
8: 据我了解，专员的字是不轻易送给别人的，但这次送给韩小姐。
7: 林会长，您想说什么？
2: 沈振廷这房子报的账是高了点儿，但你为什么给他这么少？而且这账面上也没多少钱，你最近怎么了？

我最近有点糊涂，我回去重新做。出去吧。 父亲，你息怒，我重新弄。

0: 老爷子好几天没来陪你了，够狠心的。
1: 他可是你岳父，还轮不到你在这说话吧？
2: 姨娘批评的对。哎呀，我就是觉得像你这样年轻貌美，不应该受这份委屈啊。
1: 年轻貌美，哎，我可是比你们家之曼大着好几岁呢。
2: 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们家之曼要上赶上你一半儿，我也不至于下了班就往你这儿跑。
1: 哎，你知道老爷子最近转那么多钱做什么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都给通大银行了。其实姨娘，我觉得我们俩……
1: 好了，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你的那些龌龊事儿啊，不想听也不爱管。
2: 我有什么事儿？
1: 有什么事儿是我方燕不知道的？你的那些烂事儿啊，谁也帮不了你。

0: 韩小姐，我在上海这么长时间才头一回来这家茶楼。
1: 这家茶楼的龙井可是上海最好的。
0: 是吗？嗯。嗯，不错。
1: 你和萧晴认识多久？你们熟吗？
0: 我跟他只是认识，但是并不熟。
1: 那胡德才和萧晴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0: 什么胡德才？我不认识他。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哦，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下回再约。
2: 一提到胡家的事情，所有人都缄默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韩宇飞决定再次拜访胡德才的贴身副官，却得到了李副官惨死街头的噩耗。而林建平也感觉到韩宇飞身上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3: 这位先生的脸很深啊，是第一次来教堂吧？哦，先生认识这位韩小姐？
4: 啊，我是韩小姐的朋友。
3: 哦，
4: 她这是怎么了？
3: 也许在忏悔吧。
4: 那她经常过来吗？
3: 是的，在她还是一位小女孩的时候，就在我们这里唱诗了。
4: 什么？
5: 她小时候？
3: 哦，她留学回国以后，就已经是虔诚的信徒了。
4: 那照你这么说，韩小姐，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3: 这个你要去问韩小姐自己了，不好意思。

0: 有来上班吗？
1: 他呀，好几天没有来了。
0: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他的朋友多的是。
2: Miss Anne, ma vie n'est pas assez longue, mais j'aimerais passer chaque seconde à penser à toi. Je serai encore ici à t'attendre jusqu'à la fin du monde.
3: Je suis toujours attendu avec Han 小姐的再次会面。
0: 林先生的法语讲得真不错。
3: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能听得懂。哦，我忘了，韩小姐是从小在法国长大的，真是班门弄斧了。
0: 我怎么觉得林先生是考验我的法语呢？
3: 请问韩小姐有找到萧晴吗？
0: 没有，我还有事，失陪了。
4: 少爷，我发现你现在对韩小姐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5: 胡德才的失踪案，林兆峰绝口不提，这让试图从父亲口中了解真相的林建平隐约觉得不安，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查下去。
6: 建平，你怎么还没走啊？你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有什么烦心事吗？
3: 没什么。
6: 是不是事务所不景气啊？
3: 还行，挺好的。
6: 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方姨说，我可以帮你的。酒喝多了是吧？哎，你看你都弄到身上了。
3: 方姨，我自己来。哦，对了，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萧晴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6: 你怎么还问他？他早死了。
3: 死了？他怎么死的？
6: 哦，我也是听说的。建平，不要再打听他了。这个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3: 有那么复杂吗？
6: 总之你不要再打听他了，跟方姨话。
3: 方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

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宾斯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就算花的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7: 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

0: 吧？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7: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9: 你的房子一辈子都能够存在很完美吗？
10: 别生有退转钱多快。
1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2: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3: 杰斯，闯个斜坡上，
14: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这部分。
12: 你能走到多远？

0: 儿童健康两大成长关卡，六一送上护眼护己大礼包。
1: 每三个小朋友可能就有一个孩子有近视。
2: 如果我们不关注他的脊柱侧弯，我们的脊柱侧弯可能逐年的加重。
3: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点亮星星。
0: 读写姿势总是不对，三招护眼法则守住好视力。
3: 我的手机上是一个滚动的条形码，
4: 这个木马跟之前的比较模糊了。
5: 钟离桌边绕一圈，
1: 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20/20/20法则。
3: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得越快，这个说法对吗？啊，都回答的是正确。
0: 体态异常，驼背高低肩，专家教您居家自查一分钟。
2: 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和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6: 就给耽误了。
2: 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3: 小树长高。
0: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儿童节健康礼物，全方位升级孩子的成长体验。
7: 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8: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9: 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10: 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11: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户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

0: 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钱究竟去哪儿了？该如何拨开筹资会隐藏的迷雾？通大银行是筹资会指定的存款银行，这水究竟有多深？韩宇飞打算一探究竟。
2: 这钱哪去了？胆子不小，可以下去了。这就是你管的账，
3: 林会长，对不住，这次实在是手头太紧了，账上的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上。
2: 我看你现在手伸得越来越长，筹资会都快成了你开的铺子了。
3: 林会长，你息怒，这次真的是形势所逼，我要是不救盘的话，我就亏大了。
2: 救盘？你知道你动的是谁的钱？你知道这铺子姓什么？
3: 你息怒，你息怒啊！气大伤身。林会长，您信不过谁，您不能信不过我呀！啊，我对您交代的事情，我都当自己的事情在办了。
2: 上面派来的人正在查事儿，你这是没事儿找事儿。
3: 胡德才的事情，您就一百个放心吧。上次我给您的账，你也看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况且如果出了问题，我站出来第一个给您兜着。
2: 不是给我兜着，是给你自己兜着。
3: 不敢不敢。会长，这次善款没入库的事儿，您可不能不管我呀。会长慢走。
4: 林会长，您在呢？
2: 二位也是找沈行长吗？
4: 我来看看咱们善款筹集的情况，好向专员汇报一下咱们的进度。
2: 辛苦了，那我先告辞了。
4: 好，您忙。
5: 哦，肖副官，韩小姐，二位这是？
6: 沈行长，韩小姐过来看看筹资的情况。
5: 哦，来来来，里边请。

0: 我得赶紧送回去，这可是我从家偷出来的，要是让我爸知道我就死定了。
1: 谢谢你啊。
0: 你就这么打发我了？
1: 你还想怎样？
0: 哎，要不这样吧，以后你每周请我看三次电影。
1: 三次？
0: 嗯。
1: 大小姐，我可没那个时间。
0: 那行，那以后你有事啊就别找我。
1: 哎，那这样，等我忙完这两天，我有时间去找你，好吧？
0: 说话算数。那我先走了。
1: 去吧，小心点啊。
0: 嗯。

0: 这么大一笔钱究竟去哪儿了？萧晴又是怎么死的？
1: 少爷，这下就可以不用查了吧？人都死了，还跟谁打官司？难不成咱们要跟鬼打官司？
2: 官司是小事儿，
0: 问题在于胡德才和筹资会的捐款到底去哪儿了？
1: 那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筹资会捐款的流失，东北抗日前线又急需救援，这件事我们必须得管。
1: 少爷，那你还想什么呢？肯定就是胡德才跟萧晴了。
2: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3: 看来啊，钱已经筹到不少了。
4: 刚才那笔善款的问题，你为什么不问？
3: 这账是记在明处的，他们肯定会找出理由解释。
4: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找到沈正廷和林会长说的那本账。
3: 嗯。少爷，就是这家金店。
2: 就是这家金店，老板是唯一没有找胡家和萧晴要账的。
1: 对，当时萧晴啊，鼓动了好多人都入了筹资会的基金。后来萧晴跑路了，其他人都把萧晴告上法庭，就这个老板没去。
2: 难不成他们已经把账结清了？
5: 上面派来的人正在查事儿，你这是没事儿找事儿。
6: 胡德才的事情，您就一百个放心吧。上次我给您的账，你也看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况且如果出了问题，我站出来第一个给您兜着。
7: 这次筹款还请王兄明明相助吧。
8: 好。

0: 长，您刚才去哪儿了？我正好有急事找您，却发现您不在。
1: 请坐。
2: 少爷，我说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查了。
3: 你是怕会牵连到我爸？
1: 这件事情跟老爷肯定不会有关系，但是老爷和沈振廷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你说咱们这么查，
4: 建平，听方姨的，不要再打听他了。这个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3: 有那么复杂吗？
4: 总之你不要再打听他了，听方姨话。
5: 吴德才的案子上面还没下定，你们就在这瞎说。找人的事情由警察局管，家里外面不许讨论这个事儿。吃饭。
3: 这件事回家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2: 知道了，少爷。韩小姐有急事找我。
0: 是的，刚才我去通大银行查了筹款金额，账面上清清楚楚记录了几笔捐款已经到账，但是我查了，其实钱并没有在账上。沈正廷说您知道这件事儿，您知道吗？
1: 韩小姐，我知道，尽管是这样的，有那么几个捐款人把钱打进了通大银行，并在账面上也都做了记录。后来这几个捐款人跟我说，他们对银行缺乏信任，还是希望把钱转到筹资会来，由我保管。这不，我们筹资会的账户也在通大银行嘛，那我就让沈正廷，把这几位捐款人的钱直接给转到了我筹资会的账户上。哎呀，这一忙啊，也没做个标记，都是我失职，我的责任。不过你放心，等到专员需要交钱的时候，我一并把这些钱从筹资会直接打入账去。你找我就是为这事？
0: 是，林会长，您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金融方面的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以后还有劳您多指点。
1: 韩小姐太客气了，指点谈不上，只要你我同行，专员就放心了。
0: 那一切就靠您了。
6: 林会长，这是我们家老爷送您的贺礼。

0: 告辞了。进来，
1: 父亲。韩雨飞小姐已经搬到新宅子。
2: 好，我知道了。
1: 没有事，我先出去。

0: 韩小姐，我姓李，我是这儿主事儿的，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嗯，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包车。
1: 来了。哎，您请，上哪儿？
0: 我和坊。

0: 不是喝多了吗？
1: 我就是想看看你关不关心我。现在你来了，我就知道答案了。服务员，拿杯酒。
0: 干嘛？
1: 你怎么了？高兴了？你不会是不想见到我吧？
0: 怎么会呢？
1: 那咱们喝酒。走，煎饼哥，我们去跳舞吧。走啊！哎，
0: 别急，别急，别急。

韩宇飞感觉到暗处有人一直监视着他，是谁？究竟是林兆峰父子，还是另有其人？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出真相。

0: 我也和你说过，我是受人之托在找萧青。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志同道合？你找你的，离我远点。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想会更容易一些。我不需要合作。
1: 韩小姐，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不要再跟着我。

爽不爽？我问你爽不爽？啊？你还能不能喝？能不能喝？能不能喝你俩？啊？能不能喝？

0: 喂，一路上一句话不说就算了，对于一个安全送你到家的人，一句谢谢都没有吗？
1: 谢谢，不过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以这样的方式巧遇。

0: 萧晴没有拿到钱，吴德才人又不见了，沈正廷帮萧晴还账，钱究竟去哪儿了？
1: 少爷，据说沈正廷和胡德才之前吵过架，您知道是谁劝和的吗？
0: 萧晴。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食用

0: 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0: 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

0: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

0: 大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不要您花一

0: 天前，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过关里边抢。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

0: 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进来。
1: 父亲，陈专员给您发了电报。
0: 说什么？
1: 一是说让您加快筹款的进度，二来呢说目前筹款的数额还远远没有达到委员长的要求，让您尽快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到处都缺钱。
1: 还有一件事，陈专员给韩小姐发了一封密电。
0: 说了什么吗？
1: 这个不清楚。父亲，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0: 等一等。

建平啊，对做生意不感兴趣，你还是要多负起责来，不要为那些蝇头小利冲昏了头脑，否则你让我怎么放心把这个家交给你啊？

我老了，早晚这一切，他们都是你的。

0: 谢谢大家为筹资会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已非先干为敬。
1: 周豪杰呀！
2: 哎，是啊，是啊。哎，韩小姐，如果你再连干三杯，我再捐10万。

0: 白小姐这三杯酒，林某人替她。哦，还是林会长怜香惜玉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姑娘没来呢。
1: 哎呦，谢谢。

0: 方老板，听会长说你要早走一步，不再玩一会儿了吗？不玩了，不玩了。我刚才酒喝得太多太急了，这头都晕了。那一定是酒喝得太急了。对了，这是我们凤凰的糕点，我特意叫人为你准备的，拿回去尝尝。
1: 那真是太谢谢方老板了。
0: 早就听露露说韩小姐豪爽。
1: 今日筹资宴一见，果然不一样。哪里，方老板才是女中翘楚。
0: 韩小姐太客气了。对了，怎么这两天没见到露露呢？哦，
1: 她回老家了。
0: 回老家？她不是上海人吗？韩小姐，做舞女的有几个是本地人啊？<笑>
1: 那倒也是。
0: 我还说跟他学舞蹈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估计结婚了吧，不会回来了。
1: 露露舞跳得那么好，不回来实在是太可惜了。是啊。时间不早了，那方老板，我先回去了。好，我送送你。
2: 改日有时间，我们一起去打牌。当
3: 然好了，我正愁在上海没个伴儿呢。前几日专员打来密电，向我问了善款的安全问题。林会长，您觉得通大银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专员不会想换银行吧？可能是有这个想法。
2: 专员想要几家银行历年账目，如今筹款数额巨大，专员也许是想找一家更可靠的银行。哎呀，这事儿可就不太好办了。筹资会的账户一直是立在通大银行的，而且通大银行也是上面指定的银行之一呀。估计是上次的事情，让人不放心呢。
0: 临时换银行，风险也不小。我既然专员有这个意思，咱们照做就是。
2: 韩小姐，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0: 我一个外来人，对上海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一切就由林会长您来安排吧。反正专员那边也还没有来通知。

0: 雨飞，嗯，你还记得复习爱吃这家的千层糕？
1: 怎么可能忘了呢？那时候啊，老师总是给我买这家糕点，我就知道是他喜欢吃的才会让给我。
0: 那时候啊，父亲倒是对你更好些。
1: 那当然了，因为我比你乖。
0: 你好久没这么笑了。
1: 露露，
0: 怎么了？
1: 方燕说她回老家了，怎么现在和沈正廷在一起了？

0: 赵雅，大都会的人都说露露回老家了，不过却有人说她在百货公司见过露露，而且是和沈江亭在一起。
1: 我知道了，沈江门口见。

0: 露露啊，
1: 嗯，
0: 最近你还是不要再去凤凰了。
1: 为什么？
0: 过两天呢，我找个人把你送到我乡下老家待几天，如何？
1: 你要我离开上海啊？
0: 林兆峰这个老狐狸啊，这两天接二连三的拒绝我的求见，并且还要了以前的账。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所以呀，为了预防万一，你还是暂避其锐为好嘛。啊，
1: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再说之前那事儿不就早就过去了吗？你别胡思乱想的行不行？我才不去乡下那种鬼地方。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哪里的话呀？啊，你说说你们女人啊，你们女人的心眼啊，顶多就这么多。你呢，就这么一点儿。宝贝儿啊，这么多年，你说我对你怎么样？
1: 你们男人嘴里没句实话。
0: 关键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最近呢真的是没有一天踏实。
1: 你为什么不去找方姐？她为人义气，而且会长的事儿她都清楚。
0: 我怎么把她给忘了？不愧是我的小心肝儿。
2: 你这是干什么？
0: 方姐喜欢就好。
2: 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你今天吹的这什么风啊？哎呀，
0: 前阵子啊跟会长闹了点误会，还请方姐啊在会长那儿帮我说说话。
2: 哎呦，你看看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0: 你看我跟会长这么多年，没功劳他也有苦劳啊。听说筹资会换银行，还请方姐让会长再斟酌。
2: 你自己找的事儿，你还让别人怎么相信你？
0: 账我一定会尽快还上，但是方姐要是不帮我的话，真的就没人帮我了。
2: 我可不敢打包票，这个你还是先拿回去。
0: 别，方姐，这个呢就是我一点心意，哎，方姐啊。会长那儿啊，还请您多帮我说说话啊。美，方姐，您的气质配上这条项链，那真是完美。
2: 过两天啊，约了韩小姐打牌，你要没事啊，就一起过来。
0: 谢谢方姐。
3: 我还真不太会玩这个。三万。
2: 哟，韩小姐，你学的已经很快了。南风。
4: 三条。
1: 哎，吃。
4: 这是碰。
1: 四个是碰。
4: 四个是杠。
1: 四头。
2: 南方。

0: 这个对吧？太对了，沈行长，沈行长，啊，方姐，
1: 你这平日里只收银子不吐一毫出来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啊？方姐，这有收有放，咱有的赚嘛啊！
2: 我就不好意思了，糊了。哎呦，韩小姐，你这手气真是不要太好。来，给钱。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哎呀，
1: 刘部长，这上面这么急着要通大本的账目，所以合适了。既然韩小姐要，你给她准备好就是了。倒也不急。
3: 萧福官还要了其他几家银行的账目，不止您一家。哎呀，我回来了。露露那儿有线索了吗？没什么线索，这几天他没跟任何人来往。但是这大小姐也太能逛街了吧，一天到晚除了百货公司就是百货公司。
4: 他究竟和沈正廷有什么关系？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沈正廷包养。嗯，
3: 少爷，他今天去教堂了。
4: 教堂？
3: 啊，可是他没进去啊，就在教堂门口晃了晃，然后给一个乞丐丢点钱就走了。
1: 手气可真好，还不是托你们的福。哪里，姐啊，你好。海洋，先送
5: 韩小姐回去。是，
6: 林会长，还是我送吧，我比较舒服。
1: 那就谢谢沈行长了。
5: 哎，哪里哪里，是韩小姐太客气了。
1: 林会长，方老板，那我们先走了。韩小姐再见，再见。
5: 请，告辞。
1: 父亲，我去提车了。啊，这个沈行长啊，非要见你，颠颠的跑过来打牌，如今见了韩小姐，什么事也没有了，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韩小姐，
1: 这就是我的府邸。
2: 沈行长太客气了，叫我雨飞就好。
3: 是韩小姐太客气了。好，那有请雨飞小姐。

0: 哎呀，给你介绍一下吧。当年建这宅子的时候啊，总是多出事端，于是找大师算了一下，就请回了这个宝瓶。你还别说，这个宝瓶啊，自打放这之后啊，家里安宁了不少，生意也可谓一顺百顺。所以啊，这人呐，该迷信还是要迷信一些。你说呢，韩小姐？
1: 是啊，果然是个好东西。沈行长这银子花得值得。
0: 哎，哪里哪里。
2: Darling， 回来了。
0: 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筹资会的韩玉飞，韩小姐，这个是我女。

0: 能录。
1: 好久不见，没想到你住在这儿。
0: 你们认识？
2: 我们在凤凰见过。
1: 我和露露可谓是一见如故，还真是巧了，没想到露露是沈行长的女朋友。
0: 哎呀，真是巧。来来来来，
2: 坐坐坐。韩小姐最近可好啊？
1: 挺好的，你呢？啊，
2: 我也挺好的。
1: 早知道你住在这儿，我就早来看你了。哎
0: 呀，韩小姐在上海住的可否习惯？
1: 习惯，我觉得上海反倒比法国好。
0: 那好，那这两天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让露露去上街陪你转转。
1: 好啊，那自然好了。
2: 那肯定，上海我熟。
3: 韩小姐，请问茶。
2: 哎呦，记者对不起，哎呀，怎么那么笨手笨脚的？

韩小姐啊，这湿衣服穿起来不舒服。露露啊，你去带韩小姐换件衣服。

0: 刘晴是怎么死的。
1: 你想知道什么？
0: 这背后的事情，你觉得你不说就没人查得出来吗？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既然你知道这件事情牵扯那么多人了，你难道就不打算给自己留条后路吗？我问你，萧晴是怎么死的？胡德才现在在哪儿？
2: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不知道也会有人查出来，到时候你最好祷告和你无关。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你要想好，这个局里面你的分量有多重，又可以相信谁？
2: 我只是受人之托，你要想知道什么，自己去胡家找。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今天刘老板给蝴蝶买了这么大一颗钻戒，
1: 这么大，
0: 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买一个嘛？嗯，你今天怎么了？情绪不高啊？嗯，
2: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
3: 韩宇飞究竟是怎么认识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2: 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去啊。
3: 我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但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0: 他在找萧晴。
4: 谁？萧晴？
0: 对。
3: 赶快穿上衣服，我派人连夜把你送离上海，快！
2: 凭什么呀？我不走。
3: 不走的话，咱们两个人都会有事儿。

0: 只是受人之托，你要想知道什么，自己去胡家找。
1: 韩宇飞知道接近一次胡宅，就多一份危险。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究竟他能不能让一切重见天日？

0: 哪儿了？藏在哪儿呢？
1: 是露露小姐吗？
0: 哦，是啊，你怎么才来啊？
1: 接你的人他来不了了。
2: 少爷，不是让你在那边盯着吗？怎么回来了？
3: 还盯什么盯啊，出事儿了。露露要离开上海，昨天刚到码头就被人追杀，不过被我救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

0: 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

0: 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稍一。

0: 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

0: 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4: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5: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6: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是多云，21到31摄氏度。炉后阵雨8到20度。盈津多云19到27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岳西阵雨15到21度。达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大邑多云21到31度。德昌阵雨20到29度。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2到34度。军连阴21到27度。古蔺多云转阵雨20到28摄氏度。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0: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儿童健康两大成长关卡，六一送上护眼护己大礼包。
2: 每三个小朋友可能就有一个孩子有近视。
3: 如果我们不关注他的脊柱侧弯，我们的脊柱侧弯可能逐年的加重。
4: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点亮星星。
1: 读写姿势总是不对，三招护眼法则守住好视力。
4: 我的手机上是一个滚动的条形码，
5: 这个木马跟之前的比较模糊了。
6: 钟离桌边要一圈。
2: 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20/20/20法则。
4: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的越快，这个说法对吗？啊，都回答的是正确。
1: 体态异常驼背高低肩，专家教您居家自查一分钟。
3: 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和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7: 就给耽误了。
3: 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4: 小树长高。
1: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儿童节健康礼物，全方位升级孩子的成长体验。
8: 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9: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0: 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11: 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12: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户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

0: 我一会儿就去吃。刚才肖副官给您来电话，说今天给您约了花旗银行的理事。
1: 我知道了。

0: 究竟谁想杀露露？
1: 看拿到的架势，应该是个老手。我推断是帮会里的人。
0: 到底是哪个帮会？
1: 现在还不知道。
0: 最近露露有见过哪些人吗？
1: 哦，韩小姐前两天去了趟沈家，她应该见过露露。
2: 林会长，您一定得帮帮我呀。
3: 帮你什么呀？
2: 听说筹资会是要换指定银行了。
3: 谁跟你说要换银行了？
2: 有人已经看到韩小姐和花旗银行的外方经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在洽谈筹资基金的事情。
3: 哼，你消息够灵通的。
2: 此事它不仅仅影响到我呀，您一定得想想办法。另外，露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跑了。

0: 这丫头她会……哎呀，你瞅瞅你，慌什么？这不这边还有我呢吗？但露露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该怎么着你自己决定。啊，
1: 我懂了，一切听会长的安排。那我先告辞。

0: 就是脚崴了一下。
1: 严重吗？
2: 不严重。哦，对了，通大银行的几笔账我已经看过了。
1: 有什么发现吗？
0: 倒是有几笔挂账，很可疑。
1: 找着是什么原因了？
0: 还没有。倒是露露让我去了趟胡家。
1: 胡家？
0: 嗯，我已经去过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没有了，留下的也没有什么发现。不过，
3: 小姐，沈行长求见。
0: 知道了。

0: 韩小姐。
1: 哟，沈行长怎么来了？
2: 我刚刚得到消息，听说你脚受伤了，所以专程过来看看。怎么样，伤得重吗？
1: 不碍事，就是摔了一下而已。
2: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我这一路啊，真是一直担心你。啊，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忘笑了。
1: 沈行长，何必这样客气啊？
2: 另外这次来呢，还有一件事情。
1: 请讲。
2: 这件事情还希望韩小姐能够多多帮我这个忙。
1: 什么事啊？
2: 露露跑了。
1: 露露怎么跑了？

0: 时候这样，不要太难过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对不起，失礼了。是这么回事，前阵子露露炒期货赔了钱，想从我这儿借钱来着，我当时没有答应她，结果她居然趁我熟睡之后把我的印章给偷走了，跑到同大银行开了银票，卷走了筹资款呢。
1: 她报关了吗？
2: 报关了，第一时间我就报关了。您猜夏局长怎么说来着？人都跑了，我上哪给你找去？韩小姐啊，他关键是钱没了。林会长说筹资会要换银行。韩小姐啊，请您跟上边说说啊，差的筹资款我一定会尽快补上，可是一旦换银行的话，那我腾大银行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韩小姐，
1: 沈行长，您也知道这件事儿可不是我能够做主的。
2: 韩小姐，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专员那边就请你多多帮我说说好话，沈某人在这先行谢过。

0: 找我怎么不去凤凰大都会呀？哎，
1: 实不相瞒，我最近的处境确实相当的尴尬。啊，对了，这个是我为怡宁精心挑选的。
0: 无功不受禄啊。
1: 是这样的，关于筹资款专用银行账户的事，我有几个小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哎呀，汪大经理，你找错人了吧？这个你应该去问沈正廷啊。
1: 哎，你看你说的，不是自己人，好些话不好说。
0: 你看看我这一妇道人家，既没上过学，又没留过洋，哪里懂这个？
1: 你看你说的，方姨娘，谁不知道老爷子最信任你，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给你办。
0: 你既然知道老爷子对我是什么样，就不应该在我面前说这样的。
1: 批评的对，哎呀，姨娘就是聪明啊！我还没有开口，你就知道我想问什么。难道姨娘对这笔筹资款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0: 汪海洋，你的出身和别人不一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我也就是提醒你一句，但愿你是个聪明人。
1: 姨娘的一番话真是惊醒梦中人，海洋谨记在心。只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自古以来花无百日红，人总要为自己留上一手吧。
0: 这话不应该是你说的。
1: 哎，我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我在林家连个屁都不算，只不过我真是发自内心替您委屈啊。哎，自古只有新人笑旧人哭，只不过很多旧人都沉醉在美梦之中。啊，姨娘，为了你对老爷子的一片真情，请你杯茶。
0: 你自己喝吧。

0: 水正天走了。
1: 嗯，走了。
0: 他什么意思？
1: 现在陆路这条线也断了。如果专员真换了银行，那通大银行之前的事儿反倒没法查了。
0: 反而这次我们要帮他说话，不过这出戏不能让他们觉得太容易。

0: 李妈，什么事儿？
1: 我就是想问，晚上要不要给肖副官备晚饭？
0: 不用了，我们出去吃。你先下去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最近总是感觉被人监视了。
2: 请进。
3: 韩小姐，
4: 哎呀，你看看你，不在家养伤，怎么又来上班了呢？
1: 没事，休息几天已经好多了。哎
4: 呀，还是得多注意啊，伤筋动骨可是一百天呢。
1: 这几天不在，耽误了专员的事情，可都靠您了。
4: 哎，这说的什么话呀？

0: 工作哪有干得完的呀？哦，对了，银行的事儿，韩小姐定了吗？
1: 还没有，有些款项还没有到账，反正还有些日子，倒也不急。
0: 那倒是。晚上我约了几个凤凰的客户，韩小姐可以一同前往吗？
1: 好啊。
0: 那这样，你回去收拾一下，六点咱们出门。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韩小姐，我送你回去吧。
1: 好，那就谢谢林会长了。
3: 方老板再见。
4: 韩小姐再见。
0: 见。
3: 赵峰晚上还过来吗？
0: 这几天都不行，你都看见了，我确实很忙，我走了。
5: 似乎一夜之间林家父子都变了，他们都在关注同一个女人，一切好像都失去了控制。这是方燕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看来他要好好打算一下了。
6: 淑仪，喝茶。嗯，
7: 谢谢伯母。
6: 难为你大老远的过来，喝点茶，吃点水果。
7: 伯母，建平他这些日子都忙什么呢？我都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6: 最近几次不太凑巧。
7: 真的是不凑巧吗？那凤凰也不见他人。
6: 淑仪啊，建平呢是你的未婚夫，他刚筹建公司啊不久，应酬呢肯定是多了那么一点点。你们以后的日子啊还长着呢，回头啊我说说建平，让他好好陪你，好不好？
7: 伯母，那你可千万别骂他。
6: 你放心。

0: 韩小姐，
1: 找我什么事儿？
0: 胡家那个女孩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那你为什么对胡家那么感兴趣？
1: 我不明白林先生在说什么。
0: 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都喜欢追根到底，查个清清楚楚。当然，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1: 不能和你合作。
0: 为什么？
1: 我的确是在追查胡德才的失踪案，而和案件相关的几位财政局的要员也在怀疑之列，其中包括你父亲。
0: 你凭什么怀疑我父亲？
1: 几位财政局的要员都在怀疑之列，凭什么不能怀疑你父亲？

0: 你为什么喊李妈？半夜不睡，你出去干什么？
1: 李妈，

0: 这是你找的人吗？
1: 是我找的。
0: 你找的人居然想害我？
1: 不是。
2: 给我拉到柴房，堵住了嘴，先打着。
1: 小姐，要不咱们报官吧？
0: 你护着他，难道你和他勾结不成？
1: 不是，不是。
0: 反正官就在外面，不然我让萧副官的人先进来。怎么不说话呀？好，那先拉出去，打到天亮。
3: 韩小姐，我是被夏小姐逼的。
0: 夏小姐？哪个夏小姐？
3: 是夏淑仪。
4: 东西放好了吗？
5: 放好了。不过我听我家老爷说，最近胡家有人出没得很紧。
4: 什么人？
5: 还是他。
4: 他去那里干什么？
5: 我家老爷，请您放心，他都已经安排了。不过他问您这笔款额什么时候能到账？
4: 到合适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5: 会长，那我先走了。

0: 是兴邦的，他们在这儿干什么？上次我找到的字画中，暗室藏有黄金，可是我进去过，什么也没有发现。
1: 没想到青帮的人也要在。
0: 一菲，我派几个人保护你吧，万一……不行。 一旦他们发现，就会有所防范，到时候我们找证据就更难了。
1: 那你千万注意安全。
0: 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0: 沈行长，这是做什么？这次通大银行能够有惊无险过了这个难关，多亏韩小姐帮了忙啊。沈行长何必这样破费？哎呀，不怕韩小姐笑话，沈某人在女人身上花的钱真可谓不计其数，但最后都没有一个能留下来的。那是他们眼皮子浅。
1: 您这么好的人，不怕遇不到知己。正所谓“千金易得，知己难求”。能够认识韩小姐，沈某人三生有幸啊。
0: 沈行长言重了。
1: 哎呀，别沈行长，沈行长叫着，听着生疏，叫我正廷就好。
2: 正廷，好，喝茶。此时的韩宇飞心乱如麻，神秘女乞丐的字条到底在暗示着什么？沈振廷难道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为什么青帮的人也出现在胡家的周围？胡家究竟有什么？一切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想到胡德才，他内心更是隐隐作痛。他不敢再想下去了。真相究竟是什么？

0: 小姐，您醒了。
1: 玉飞，
2: 林少爷呢？
0: 林少爷走了。
2: 先下去吧。

0: 小姐，
1: 这是什么？
0: 林少爷送的。
2: 林建平，
0: 他说这是最润肺的，对小姐身体有好处。
2: 那他人呢？
0: 走了。
2: 哦，你放这儿吧。

0: 给我看这个干嘛？这韩小姐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啊！这才来上海几天呀，就围着这帮男人团团转。建平哥，我是想告诉你，她韩宇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建平哥，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你怎么弄的？
1: 没事。
0: 你到底怎么了？
1: 你是因为他不高兴了是吗？建平哥，你别忘了你出国3年，我等了你3年。不要再说了好吗？
0: 你为什么不能说呀？你这分明就是喜新厌旧。那你们林家的承诺呢？
1: 我没有给过你什么承诺，何来什么喜新厌旧？
0: 没有承诺，那谁家一直说要结婚的？
1: 那都是我们爸妈的意愿。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对吗？

0: 淑仪，你在我心中很重要，但我知道，那不是爱情。
1: 遇到他以后才知道的吗？对吗？是，林建平，你给我记住了。

0: 伤好些了吗？谢谢你那天救了我。那天你在胡家找什么？还是不信任我？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只看到你进胡家之后。 不久就有火光了。你一个女人，不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

0: 实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我亲自动手。可是我说过的话你不听，所以今天我要给你点教训。
1: 夏淑英，到底想干什么？
0: 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攀林家这个高枝吗？我告诉过你林明镜的秘密，谁叫你不听呢？那对不起，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你少吓唬我。韩雨飞，你到底跟胡家有什么关系？你又为什么接近林静平？你到底是谁？你不说是吧？
1: 好，
0: 接着放。
1: 淑英，我没必要告诉你，你快放开我！
0: 你不说也可以，可是我说过的话你听不懂吗？那好，我可以告诉你，这大上海滩不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2: 雨飞，
0: 建平哥，
2: 雨飞，雨飞，来，帮他解开。
0: 建平哥，
2: 滚开！你疯了吧！
0: 我就是要教训教训他，我又没把他真怎么样。
2: 没事吧？雨飞，
3: 没事吧？吓死你！怎么回事？
0: 没怎么回事儿，就是跟韩小姐开个玩笑。
3: 别以为你父亲是警察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亲善大使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那可不是开玩笑这么简单。
0: 无冕，
3: 难道你是亲日本？要不要跟我去军中走一趟？
1: 走吧。
0: 建平哥，你听我说，哎，建平哥，这个女人她来路不正，我不允许她接近你。
4: 太让我失望了。哎。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

0: 其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

0: 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

0: 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

0: 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方兴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地图，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

0: 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3: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4: 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5: 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6: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户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哎呦，
11: 痛

0: 小姐怎么在这儿呢？
1: 讨厌，吓死我了！我不过是酒喝多了，想出来透透气而已。

0: 这照片上的女人是谁呀？我是想问问韩小姐，怎么会这么问呢？
1: 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问的，可是我真的是很想了解你。 算了，今天一定是喝多了，倒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忘了吧。哎，不，玉飞，照片上这个舞女怎么能跟你比呢？怎么了？
0: 这会儿胃又疼起来了，我先回去了。胃痛的更不能走啊，今天就留在这儿过夜。
2: 你往左走右走，老姐走多累，失礼了失礼了。先生，林少爷来了。振明，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单叔叔，我刚接了一个和银行有关的案子，
2: 那个想找你拿些资料。
3: 这种事情你来个电话就可以了，没必要亲自跑一趟。再说了，改天吧，今天我不方便。哎，沈叔叔，您看我这人吧，平时案子不破，哎呀，我就睡不着觉。您看，
2: 我都说了我这不方便，改天。韩小姐，
3: 既然来都来了，那就一起吃个宵夜吧。啊，妈，沈叔叔，
2: 那就不麻烦你了，我先回去了。
3: 韩小姐。
4: 我们正好顺路，我送你吧。哎，云飞，这叫什么事儿啊？林建平。
3: 大半夜的，你跑到他这干嘛？跟你有关系吗？那作为普通朋友，我关心你一下总可以吧？
4: 关心我？你的关心难道就是跟踪我吗？
3: 如果我真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没有必要救你。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韩玉飞。

0: 小姐，您看这画。
1: 这画我要了，不过你们要保证来路可靠。
0: 这个小姐您放心，绝对可靠。我们老板的画啊，全是死当，没人敢追。
1: 那就好，不过这么多钱，我可要回去开了支票才行。你们可有户头？
0: 有，我现在就去给您写。

0: 好巧，这几家账户也有同样的账号，你看吧。
1: 这会是谁的账户呢？

沈正廷才是关键，但是这几家虚报的捐款和筹资会丢的钱还差很多。唐三爷的账我们是查不到，看来只能从沈正廷身上下手了。事情远比韩宇飞想象的要复杂。 韩宇飞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张看不见的网里，青帮的典当行怎么会出现胡家的东西？那么胡家账户上的钱究竟去哪儿了呢？

0: 建平，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0: 为什么胡家的扳指会在你父亲那里？
1: 胡家的扳指是什么样的？
0: 你真的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告诉你。但是，我得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飞，你还不相信我吗？你跟胡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有个女孩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得知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居然要为她娶为后妈，她很不开心，可是后来他们还是结婚。在一次争吵后，

0: 少爷，少爷，怎么了？你找人呢？一个玉扳指。
1: 玉扳指啊，我见过呀。
0: 你见过？
1: 对啊，前两天阿生来找老爷，看见被他拿走了。
0: 阿生？
1: 对，那天呢，我刚回来，他正好出去，我俩在门口撞了一下，玉扳指从他那上掉下来了，当时他特别慌张，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吴德才，你认识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吴德才的班子怎么会在你那儿？
0: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跑腿的。
1: 你说，没有人会知道。你不说，你死也不会有人知道。

0: 阿生只知道胡德才是被面目全非的沉入江底，其他的细节他也不是很清楚。
1: 无所顾忌了，林家的家业和筹资会我都可以放弃，唯你，爸爸是怕你出危险。
0: 这件事实在是太危险了，庞三爷和青帮那边，已经不要再碰了。
2: 韩宇飞早就有不好的预感，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凶手不仅仅是青帮的人那么简单，究竟幕后的指使人是谁？
3: 建明啊，
4: 爸，
3: 过来。
4: 昨天晚上这么晚回来，跟谁在一起呢？
0: 和几个朋友一起。
3: 什么朋友？
0: 一起留学的同学。
3: 哦，以后遇到这种事给家里打个电话。你妈妈昨天晚上等你到深夜。我有几句话想交代给你。我希望你离韩宇飞小姐远一点，这样对你，对咱们家都好。
0: 爸，您怎么知道我和韩宇飞在一起？
3: 这不重要。还有，你不要忘了，咱们林家跟夏家是有婚约在先的。你不能从国外走了一圈回来，就否认了这个承诺。我希望你认真对待夏家的姑娘，能做到吗？
0: 就这一声，那容易。那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聚聚。爸，那我就先走了啊，拜拜。
5: 聚聚，跟谁聚？
6: 海洋啊，你得抓紧啊！我也想早点抱个孙子呀。这事儿还得跟芝麻。
5: 这位是？
7: 她就是韩宇飞，韩小姐。
5: 伯母好，一点小东西不成敬意。
7: 韩小姐客气了。请坐吧。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下午就到了，家里聚会，我怎么可能不来呢？
2: 韩小姐大驾光临，真是我们蓬荜生辉啊。
3: 哪里哪里，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早就听说韩小姐是个极美的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谢谢姐姐。
4: 姐姐过奖了。

0: 我们这儿有一道菜叫林家来，这饭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别客气，多吃点。
1: 我觉得淑仪小姐对你很好。
0: 来吧，
2: 欢迎韩小姐来林家。

0: 韩小姐，我替林会长敬您一杯。
1: 哎，姐夫，来，我敬你一杯。啊，今天高兴，你少喝点啊，我干了。
0: 高兴。
1: 哎，你少喝点输液。哎呀，姐，我没事儿。姐，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我没喝多。
2: 该醉了。
1: 嗯。韩小姐，你不知道，伯母啊从小对我特别好，所以这杯酒啊，我一定要敬伯母。伯母，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来，
3: 你少喝一点，多吃点菜，当心你的胃。
1: 嗯。

0: 小晴明哥，咱们俩喝一个吧。你已经喝得够多了，不要再喝了。我没醉，你不喝是吗？那好，那这杯酒我单独敬韩小姐。
1: 小姐，这杯我单独敬你。来，韩小姐，今天你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喝一个吧。你不喝是吧？那好，我干了。哎，淑仪，别喝了。姐，我没事儿。这杯我跟建平哥一块敬你。
2: 淑仪，你干嘛呢？
1: 怎么了？人家韩小姐都没说什么。
2: 韩小姐，你真是不简单啊！哎，你以为韩小姐在大上海滩就差你一个火花使者了？这几天别人不说，就那个沈行长，就寸步不离韩小姐。韩小姐，你可真是手腕之高，魅力之大呀！这杯啊，我必须得敬你。
3: 淑仪。
1: 你说我说错了吗？
2: 哎呀，淑仪，慢点，慢点。
1: 那个，我叫吴妈拿块毛巾给你捂一下，好吧？
2: 刚才让你别喝这么多，你看，谁说我喝多了？是不是那韩雨菲？
1: 哎呀，好了，淑仪，你听话，我们回家睡觉了啊，别闹了。
2: 建平哥呢？
1: 我要回去找建平哥。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没想到今天会闹成这样。

0: 是那个林建平又让你生气了啊？他们这个林家就是忘恩负义，我们再怎么对他好，他一得势就把我们给忘了。
1: 我不能说，他算个什么呀？
0: 你说谁呀？
1: 你们的亲善大使。我看林家对他还蛮好的嘛。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爸，我是担心您别回头被他们家一脚踢开。
2: 王山燕会怎么样？
3: 我们家那个儿子很奇怪啊，他跟那个姓韩的小姐呀，两个人很亲密的。老爷，你说我们家儿子不会跟那个韩小姐发生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情吗？哎呦，这传出去的话，可对我们林家的脸面不好啊。
2: 哎，看来啊，还是让建平和淑仪尽早的完婚。这刚回国才几天，哎呀，心就硬了。
3: 哎，老爷，你说的对。赶紧让他们两个结婚，早点结婚，早点抱孙子，我也好放心。哦，老爷，我去看看建平回来没有。

0: 这外面哪来的那么多猫叫啊？
1: 太太，外边什么都没有，但是门口呢发现这个箱子，不知道谁送来的。
0: 箱子？那打开看一下。
1: 哎。

0: 妈没事了吧？她没事，你不用担心了。我问你，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事？我没干什么。你要我给你找出证人来吗？
1: 我在查胡德才的案子。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许你插手胡德才的案子？
1: 为什么？我倒要问问你。
2: 胡德才的班子为什么会出现在你那儿？这也是为什么？胡德才的班子在我这儿，是因为有人威胁我。如果我不顺从他们，我们林家就可能是第二个胡家。
1: 我有事，回头再跟你说啊。

0: 你去胡家找什么呀？
1: 我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0: 你要是不说，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你们想干什么？不要电话！

0: 上次我已经告诉你，我们在查胡德财的案子，闭嘴！你差点把命丢了，你知道吗？
1: 林会长，是我不好，对不起。
0: 韩小姐到上海来，究竟有什么目的？究竟想干什么？
1: 既然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坦白跟您说，专员除了让我查筹款，还要我查上次抗日筹款流失的事情。因为考虑到现在第二笔筹款是关键，所以专员让我和肖副官秘密进行此事。可是查到了青帮的事情，连累了建平，我很抱歉。
0: 上任会长胡德才是被青帮害死的，是青帮害了国家工作人员。嗯，一个小小的律师，你以为胡德才的案子你都可以碰他？ 满脑袋法律，在上海有法律吗？回你房间待着，待会儿我再找你。韩小姐，请你跟我来一下。

0: 这个是胡德才的扳指，你一定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在我手上。胡德才被杀，这个案子我也觉得有许多漏洞，我曾经写信给上面，希望派人下来详细的调查，但是没隔几天我却收到了这个。
1: 您的意思是说这是青帮对您的威胁吗？
0: 是不是青帮我不敢肯定，但威胁是肯定的。韩小姐，我们林家三代单传，我不希望建平有什么意外，所以我请你尽量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我看得出来建平很喜欢你，但是我们林家与夏家有婚约在先，背信弃义的事是不能做的，而且我也不会允许建平这么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但其实我和建平也没有什么。
0: 有没有什么，这你们自己最清楚。我希望你给我一个保证，离我们家建平远一点。至于你有任何需要，我一定尽全力帮助。
1: 林会长说的我都明白，不过既然我和建平没有什么，也就没什么可保证的。
2: 他们都在找父母，所以我怕万一出什么事情就把他送离上海了。
0: 你倒真有心呐，给自己留条后路。
2: 我跟会长是一条船上的，共进共退。
0: 你做的也对，留着他也许是个祸害。
2: 他不会也不敢的，这个请放心。不过这个韩雨飞心计太重了，他居然自己跑到宝芙蓉把咱们的账户给要走了。

0: 自己什么都没有问出来，还把自己的老底给露了。这个女人如果顺着这个账户查出点什么东西来，你小命当心。
1: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0: 自己的屁股自己擦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洗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3大用。

0: 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终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终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

0: 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5、6、7、9，手扶举胸捶肩。
7: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8: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上护眼护己大礼包，
1: 每三个小朋友可能就有一个孩子有近视。
2: 如果我们不关注他的脊柱侧弯，我们的脊柱侧弯可能逐年的加重。
3: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点亮星星，
0: 读写姿势。

0: 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的越快，这个说法对吗？啊，都回答的是正确。
1: 体态异常，驼背高低肩，专家教您居家自查一分钟。
2: 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和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3: 就给耽误了。
2: 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0: 小树长高。
1: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儿童节健康礼物，全方位升级孩子的成长体验。
4: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5: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7: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8: 你在动他，
9: 先打记住，这是三角岛，
6: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5: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4: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么多天你干嘛去了？
1: 我很忙。
0: 忙着和别人跳舞吗？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1: 林先生，如果之前让你产生了误会，是我不对，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0: 你
1: 还有，谢谢那天你救了我。
0: 我爸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
1: 没什么。
0: 云飞，你究竟是怎么了？
1: 没怎么，请林先生自重。

0: 我喜欢你，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建平，我也喜欢你。
0: 雨飞，雨飞。

0: 我说没在下边找到姨娘。啊，
1: 建平喝多了。
0: 姨娘。

0: 姨娘终于肯正眼看我，我是不是要感谢建平？
1: 怎么，你妒忌建平啊？
0: 我哪有资格妒忌建平啊？我没有显赫的家世，更没有他这样的父亲。不过我为林家鞍前马后的忙了这么多年，可我得到了什么？用了公司这么一点点钱，老爷子跟我翻脸了。不过我还是要劝劝姨娘，花无百日红，这句话我记得我和你说过，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后天还会有，老爷子太神了，所以我劝你早为自己打算。

0: 我跟你说过吧，没事不让你到这儿来。
1: 还没事儿？出大事了！我听被封了。
2: 所有的联系都下去了，电话我全打遍了。

大都护卫封了，老爷四处周旋，没有人敢惹你的。走。林兆峰明白，这是夏怀仁给自己的一个信号。凤凰大都护卫封是小事，一些人等不及了，才是真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0: 小明哥，你能陪我跳舞？
1: 我还有事，先走了。林建平，这是兄弟的一点意思，敬大哥笑呢。这次舞厅的事，多亏了大哥了。这也只是暂缓呐，啊。 你知道吗？本来上头本不是让我插手的，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哦，不瞒你说，这次和上次的事情是相关的啊。你想，不然怎么会在舞厅查革命党呢？这分明是有人要找事。所以呀。 所以得请大哥做多方的斡旋呢。放心吧，啊，大哥呀，现在的时局是越来越乱，我看不如大哥从你那边申请一笔抗日救灾款，顺便约一下老三。老弟呀、啊。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呐，啊，应该的，应该的。三弟啊，何其身材嘛，啊，最近我看你怎么火气还挺大呀、啊。
2: 大哥，帮你兄弟多，我也是没办法，火气不大，到处都出事儿。
1: 老三啊，我那个儿子是个糊涂蛋，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都是自己兄弟啊，相互就不要坏，啊，有钱大家挣啊。三弟啊，这次有一笔抗日救灾款，此事还得靠你多多帮忙哦。
2: 大哥，没问题。
1: 好，来。
3: 喝茶啊，从长计议。你有没有告诉老爷晚上来公馆？
4: 老爷说了，这几日很忙，就不过来了。
3: 老爷在忙什么？
4: 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
3: 你不要和我耍花样，你告诉我老爷在忙什么？
4: 我哪敢和你耍花样？我真的不清楚。
3: 你回去告诉老爷，我这有新鲜的燕窝，晚上我等他。你去后面领钱吧。谢谢
5: 王姨。哼，你倒是闲得很。姨娘好像比我更闲吧？
3: 用不着你管。我就是替姨娘委屈。
5: 你想说什么？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真心心疼他的女人的话，不这么做。有用的时候就拿来用，没用的时候就丢到一旁，是不是用腻了？用不用腻不用你管。说心里话。 林家要是没用，也做不到今天这步。来，姨娘，为了这么多年你为林家所做的一切。

0: 韩小姐，你可回来了，陆陆要见您，
1: 连个人都找不到。啊，建平常去的几个咖啡厅、餐厅还有舞厅都找遍了，没有他。
2: 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这一切？
3: 走。

0: 建明他怎么了？建明为了救我受了枪伤，正在手术。
1: 为救你受枪伤？你把建明带到哪里去了？他怎么会为你？妈，妈，妈，麻烦你冷静点，来，麻烦你冷静点啊！坐这儿，坐这儿。
0: 小姐，究竟是怎么回事？建平救了一个名叫露露的无名，露露想见我，可是杀手却跟了过来。建平为了保护我，腿上受了枪伤，阿宝也。
2: 原来是这样，哎，这个结果我们都没想到。好在这一枪是打在腿上，韩小姐，你们真的应该早点告诉我露露的事情。
0: 应该是胡德才案件的知情人，可是他当时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什么都没说就死了。是这样，
2: 真是太可惜了。否则可以让这些坏人绳之以法。我很抱歉。
0: 建平卷了进来。
2: 不，这不能完全怪你。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建平有我们呢。
0: 我想等他醒过来。
2: 不用了，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也受了惊吓。再说了，韩小姐，愁死会还有很多事都等着你。
3: 回去吧，啊！海洋，送一下韩小姐，请吧。
4: 这边请。
3: 这次三爷很恼火，请您务必小心。

0: 建平那边怎么样啊？腿受伤了。哎，露露，他不会说出胡家的秘密来吧？哼，
1: 如果他说出来了，我何必跟老三有这么多的误会？夏兄，你不会连我也怀疑吧？
2: 怎么可能呢？你我是兄弟，我怎么可能信不过你呢？

0: 只是眼下这笔集资款就要到期了，你得抓紧啊！别到时候我们大家都白忙了。这个你放心，否则我不会留他到现在的。嗯，不过你还是不要让建平参与进去。庞三爷已经放话了，谁要挡他的道，他就对谁不客气啊！
1: 不客气。
0: 我看这老三的确就是个不客气，他抓住露露，告诉你我了吗？
2: 夏兄啊，他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你可别让他蒙住你的眼睛啊！
0: 放心，上次的事情的确让他很恼火。抗日救灾款你还得多费心啊！啊，他们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千万不要因为小事。
3: 而影响我们发财的大计。胡德才案件的知情人相继被杀，线索在这里中断。所有参与的人都被连累，韩玉飞感觉到渐渐迫近的危险，究竟该怎么办？

0: 雨飞，
1: 你来干什么呀？
0: 秀姨，
1: 金平哥，你还嫌他害你害得不够惨是吗？你给我出去！
0: 秀姨。

0: 好些了吗？还好我命大。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要不是因为我，阿宝也不会。
0: 无论如何，这件事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0: 我到处在找你，你怎么在这儿？
1: 那我应该在哪儿啊？
0: 前段时间封咱们舞厅，现在有枪伤了我的儿子，都是庞三干，我必须摆平他。
1: 怎么？你又想让我干什么？

0: 孙仗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 用双手形

0: 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

0: 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4: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5: 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6: 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7: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入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来来来来，坐。嗯。
1: 会长，建平好些了吗？哎，
0: 没事，这小子没事。
1: 我本来是想去看看他的。
2: 不用去看他，倒是我应该向你道个歉。哎，这个建平他妈妈，这个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我知道。
2: 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表明一个态度。我本人是非常支持你去调查这些大蛀虫，但是你跟建平也太莽撞了。你不想想，庞三爷在上海的根基那是非常了得的，如果你想调查他，恐怕得想点其他的办法。
1: 您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不能让这些大蛀虫逍遥法外，不能让善款白白流失。
1: 可是怎么才能查庞三爷呢？
2: 这就是我今天让你来的目的。
3: 前段时间下怀人申请抗日救灾款，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你是说？
3: 你们可以把这次查抗日救灾款作为一个突破口，通过查下怀人直接查到庞三爷。
1: 这样的话，那太好了，谢谢您。
2: 韩小姐，不用谢，你我本来就是一路人。
4: 林兄，这是上好的人参，
2: 给建平的。
5: 三弟啊，不是我说你，你的手下太不长眼了。
4: 嗯，大哥，那个瞎了眼的，我已经把他给废了。

0: 都是兄弟，误会解除就好。那笔抗日救灾款，接下来就看你林老弟的了。
1: 大哥尽管放心，钱很快就到。
2: 林会长办事，我们当然放心了。大哥，请用茶。
3: 雨飞，你真的相信林兆峰吗？我之前是有怀疑过他，不过现在看来，他也有他的苦衷。浩文哥，以此为由，你可以帮我向上面申请查庞三爷，这样我也可以查和胡家有关的卷宗以及账目了。
4: 现在看来，是夏怀仁和庞三爷，还有沈振廷拿了那笔善款。但是善款并没有落入庞三爷手中。难道是夏怀仁做了手脚？那如果这样的话，庞三爷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3: 你父亲曾经说过，会帮我们的。

0: 你是嫌你害得孩子还不够残忍？
1: 你紧张的性格，只有你害别人的份儿吗？
0: 韩雨飞，你别忘了，我跟林静平是有婚约的，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他，你能不能顾及一下我们两家的脸面？
2: 淑仪，
0: 静平，你要是再这样乱说话的话，你迟早会被他害死。
2: 静平，你好好保重身体，我先走了。雨飞，你别闹了，行不行？
0: 静平哥，咱们俩十几年的感情，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他一个韩雨飞吗？

0: 好了，建明哥，我不还都是为了你好啊。走吧，我陪你去散散步。走啊。
1: 校局长来过几次电话，问我抗日救灾款下来没有。你怎么回答的？我
2: 告诉他还没有，还要再等等。
1: 先晾着他了。
0: 是，我明白。
1: 哎，海洋账上的钱打过去了吗？
2: 都转过来了。 金条过几天我就给你换好。
3: 进来，
4: 父亲，抗日救灾款批下来了。

0: 报告局长，那个记者已经跑了。
1: 啊！
0: 另外，肖副官求见。
1: 他来干什么？
0: 说是调查抗日。

0: 救灾款的事情，
1: ，反倒惹了一身骚。
2: 三爷，还有几个兄弟都被他们抓了。

0: 喂，
1: 夏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老三啊，我也没办法，他上面让查啊。放心，也就是到里面待几天。
1: 你要是这样，咱们就没法谈了。
0: 怎么没法谈呢？他妈的，我也没拿到钱呢。
2: 父亲，那笔钱已经划到了通大银行。
3: 替我约庞三爷。
2: 是。

0: 夏局长说的有事儿，不来了。大哥，这是什么意思？你兄，我还想问你呢。老三，稍安勿躁，我可以告诉你。
1: 上面已经同意把抗日救灾款拨给大哥了，大哥不至于私吞了咱俩的钱吗？哟，明兄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是这样，
0: 夏局长，这位肖副官和韩小姐。 想在警察局查一下最近案件的卷宗，你们要看卷宗啊，这卷宗可是绝密文件呢。夏
2: 局长，这个是上面的手谕，请您协助调查。好吧。
3: 叫人带你们去。
4: 兄弟，吃个烟。
3: 哎，不行，客气，这个有规定，真不让。
4: 啊，
3: 哎，不好意思，找的有点慢。
4: 局长已经吩咐过一切，听他。

0: 这个少年，他们是什么意思啊？哎呀，还不是因为庞三爷的人，闹了县，被人抓了把柄。哎，你还担心什么呢？
1: 我担什么心啊？让他们去查吧，此案翻不过来。

0: 兄弟，可下手够狠的呀！我他妈不做点样子出来，那就是你我私通骗款。更何况，曹子会还有人在调查我。所以，三弟啊，为了我们兄弟这笔款项，你就先委屈一下。那就。
1: 拜托大哥转告林会长，下周如果还能到这笔钱，就别再提什么兄弟不兄弟的了。

0: 我还是犯了意外的。哎，别！好汉，哎，这就走，先走。干什么呢？走，跟我走一趟。哪儿啊？走，哎。哎，哎，哎！当地银行胡家金库倒是听说过，说是存放过存款票据的，但是很早就被封了。
1: 可是胡家根本没有什么金库，倒是要去趟通大银行看看。一天都没有见到神圣厅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哎呀，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了？放开我！夏局长，哎呀，原来是您呐！哎呀，我是真吓了一跳啊！
2: 这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您什么时候放我出去？你们松开他！
3: 放手！出去，没我的话不许进来。是，
4: 走。谁说要放你出去了？啊？
2: 叫你来，是看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是某人不懂，不知道夏局长指的是什么。那笔抗日救灾款到底在谁的手上？上次那笔筹资款，你到底找着没找着？夏局长。
0: 那您可真就抓错人了，这些事情您应该问林兆峰林会长，我怎么会知道？啊，
2: 你是觉得林兆峰他能罩着你是吧？
0: 我就是一个生意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好，那等你找着了再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抗日救灾款确实在林兆峰那儿，筹资款我可真不知道。放心吧，
1: 韩小姐，
2: 什么事儿？
1: 有人送给你一样东西。

0: 韩小姐。韩小姐，不会有什么急事找我吧？
1: 林会长，您还记仇呀？
0: 开个玩笑。
1: 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我呢得到一张票据，我查了一下，这已经涉及到抗日救灾款的事情，请林会长您过目。

0: 这个应该是归沈正廷管，我给他打个电话。哦，不用了，
1: 通大银行我已经去过了，沈正廷这两天都没有上班，这是怎么回事？
0: 韩小姐不会认为林某人跟这件事有关吧？那倒不至于，不过上面可是等着回复呢，林会长，您得配合我。
1: 那是当然，这也是林某的职责所在。
0: 那好，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你别说话。有人把这次的账号直接交给了肖浩文。刚才韩小姐已经到我办公室来过了。你马上把那两个账号的钱都取出来，把家里的账做干净。

0: 哟，今天不是林建平出医院吗？你怎么没去啊？
1: 爸，我要退婚。
2: 怎么了？
1: 林建平跟那个韩宇飞在一起了，我不想成为所有人的笑话。
0: 哎呀，我说女儿啊，你放心，你相信你爸啊，再过几天他会跪着来求你的。
1: 什么意思啊？
2: 哼，什么意思？

0: 父亲，这个沈振廷会不会乱说话？
1: 我想，他总不至于要动。

0: 他自己的钱吧。
1: 明天你替我约一下夏怀仁。
2: 是。
3: 爸，
1: 看你这样子好多了。
3: 已经好很多了。
1: 孩子，跟淑仪的关系进行得怎么样了？
3: 爸，我想退婚。
1: 唉，孩子，你现在不但不能退婚，尽早的完婚。
3: 为什么？
1: 你真的以为你这次这么容易的脱身吗？记住，现在我们林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有危险。
3: 那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1: 亏你是学法律的。我问你，证据呢？现在弄得案子查不下去，还牵连的整个林家都完全可能毁于一旦。孩子，你不小了，你应该明白，我不管你怎么想，你必须记住，林家与夏家关系绝不能破裂。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希望你明天去看看淑仪，拜访一下夏伯父，这可关系到我们林家上下的安危，明白吗？
3: 夏伯父，这酒是家父让我给您带来的。
4: 都是自己人，别那么客气嘛。
5: 建平哥，
3: 淑仪，
6: 建平哥，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在这儿，你背着我玩。记得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出来欺负我，你总会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而且你总会把好吃的都留给我。有的时候真想回到小时候。你知道吗？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就已经属于你了。可是你走的这几年里，我一直都活在回忆里。我努力地记清楚你每一个表情，可是现在你回来了，我们也都长大了，我感觉一切都变了。
3: 淑仪，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6: 也包括今天你来看我吗？我不管，反正和你走进教堂的只能是我。
3: 你觉得这样开心吗？
6: 当然了，这是我的事情啊。
3: 淑仪，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人。
6: 我谁也不要，我只要你，所以你别想和孩子。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

0: 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由。

0: 级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

0: 2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

0: 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15: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16: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17: 换马剪纸，主要的工具，一个是刀，第二个是刻刀，它是木刻的一种官费剪纸工具。
16: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

0: 国色生鲜处，人间绽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3: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4: 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5: 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6: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户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来取上次兑换的金条。
1: 王小姐，上次你拿来的票据已经失效了。
0: 失效了？开什么玩笑？这上面有林兆峰的印章的。
1: 贵公司已经于几日前更换了所有预留印件，并签署文件，一切以新印件为准。
0: 新印件？谁的签名？
1: 这个……
0: 你连我都不能告诉吗？
1: 林司长已经授权林建平先生签署银行各项业务等协议。
2: 我是林建平的姐夫，我叫王海洋，你帮我吧。
1: 对不起，不是林建平先生本人来，办不了。
0: 这个账户上的钱还在吗？
1: 这个，林先生昨日已经把钱转到公司总账户上了。
0: 这是我卖掉凤凰实业的钱，林兆峰亲口同意的，帮我取出来。
1: 可这钱在凤凰实业的账户上，而且林老板已经关照过，谁来提都不行。

1: 老爷应该啊，老爷亲口答应我的。可为什么公司现在账户上的钱全没了，也成了空户？可他什么时候将公司的一切都给建平了？不对不对，老爷一定是发现什么了，肯定有问题。
2: 老爷子不可能轻易交出财权的。
1: 你不是说你做的天衣无缝吗？我早就告诉过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现在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 回去。
1: 回去？现在回去那是等于送死。
2: 不然怎么办？姨娘，我没有钱。

0: 那也好，你先回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毕竟你是林家的女婿，你要是有什么问题，芝麦一定会帮你的。
1: 芝麻，不哭了，起来吧！啊，
2: 情人，
1: 我不起来，还不是爸答应我，我不能起来的。
3: 老爷。

0: 跳了，是那个女人，都是那个女人把海洋给骗了吧？都是那个女人才会让他犯下这么大的错误。求你救救他爸，求你救救他爸，求你救救他。
1: 爸不是不想救，海洋他的罪过大呀。他竟然感动了抗日前线的军官，这可是死罪呀！
0: 海洋是犯了错，可是却杀害他没有您办不成的事情呀！就当是为了女儿，就是当看在女儿的面子上救救他吧，爸。一条黄路。
1: 俗话说得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可爸爸是把海洋完全当自己儿子看的呀。海洋他太让我失望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通缉令今天或者明天就下来了，爸爸也是无能为力。
0: 爸，爸，
2: 你就看在芝曼的份上，饶了海洋吧。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老爷。
3: 你就帮帮姐夫吧。

0: 你们两个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孩子，回去告诉海洋，让他离开上海，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0: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居然敢和姨娘勾搭在一起，你还是不是人啊？你这个畜生。
1: 芝麻，芝麻，都是我的错，都是我错，你去求求爸爸，他肯定能救我。
0: 我求过了，爸是不会原谅你的。已经报告警察局了，我经理马上就下来。
1: 老婆，都是那个方燕，都是方燕，我鬼迷心窍了，都是我错，都是我错，都是我错，都是我错，你相信我，我求你了，你
0: 够了。

看在多年的夫妻份上，爸让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离开上海，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0: 进来。
1: 林会长，您这是？
0: 查来查去，查出了夹子，怎么让我还有脸在这干下去？一时英明，让他给毁了。
1: 林会长，
0: 对不起，韩小姐，我也想为国家、为人民出力，但是没办法。再加上我也老了，也干不动了，我把我位置让出来。韩小姐，我的辞职报告马上就交给你。
1: 林会长，我初来乍到，年轻气盛，在工作上缺少经验和方法，给您造成了很多麻烦。我承认，我怀疑过您，也向上面汇报过您，我向您道歉。

投资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您不能离开我们呀。

0: 小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拒绝，我就不算人了。
1: 真是没想到啊，野心可不小。只是可惜了方燕了。没有想到啊，他会那么狠。哎，不谈他了。夏兄啊，抗日救灾款已经有一半打到你的账上了。不过庞三爷那里，
2: 哎，这事就算完了。
1: 啊，还是夏兄是自家人呐。啊，我给两个孩子选了一个日子，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哪天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好，好，好，没问题，你领导弟办事啊，我就放心啊。<笑>
3: 小姐，林先生求见。

0: 我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没有时间去看你。
1: 那天淑仪实在是太任性了。
0: 没关系，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此刻的韩宇飞真想推开门追上林建平，不知道为什么林建平让他难以拒绝，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直觉告诉他

0: 夏小姐，好了啊。乔儿，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
1: 小姐姐真好看，林少爷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0: 就你嘴甜。哎，对了，少爷他来了吗？
1: 一会儿我过去看看。
0: 哎，你现在去，快去。

0: 多年来，林建平所做的事情一直是父亲林兆峰安排好的，出国留学，包括和夏家的婚约。但是韩宇飞让林建平发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他清楚自己爱上了韩宇飞，无人能够替代，可是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他也不能这样做，该怎么办？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非常高兴诸位能够见临今晚的订婚仪式，来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结合。我们的订婚仪式即将开始，请各位稍等片刻。

0: 这建平这是什么意思？
1: 大哥，得让人去找了，估计有什么特殊的事儿给耽搁。
2: 建平先生和夏淑仪小姐的订婚仪式，现在请证婚人吴市长上台讲话。

0: 各位先生们，
1: 金明哥，你去哪儿了？大家都在这等你呢。

0: 这栋楼我不能进。
1: 你说什么？
0: 对不起。

0: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开这种玩笑啊？
1: 好妹妹，哥哥真的不适合你。

0: 飞，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我劝你以后离林家父子远点儿。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几家铺子是夏怀仁和庞三爷共同经营的。
1: 他们果然是一伙的。可是这和林家有什么关系？
0: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林家和夏家交情多年，却宅得如此干净。我们就此事啊，可以引蛇出洞，是人是鬼，很快就会知道。

0: 听说你身体欠佳，现在好点了没有啊？我很是挂念呐，我这李忙的一死也走不开呀。
1: 夏兄啊，我真是有愧于你啊！我现在真想登报，跟那个逆子断绝父子关系。
0: 哎，使不得，千万使不得！我说孩子们的事啊，就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1: 夏兄真是大度啊！哦，
2: 夏兄啊，我刚刚得到消息，这次的捐款以及物资已经达到了百万，择日将运往东北。
1: 这事还这么急啊？哎，那就有劳你老弟盯紧一点呢。啊，
0: 夏兄尽管放心，
1: 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的。
0: 好，再见。

0: 你去过警察局了？按您的吩咐，话我都带到了。我知道了。
1: 最近又往金库里给您放了一批货，这几天您不在，我把它给您放到了筹资会的账户上，您看合适？
2: 行，就这么做吧，这个您就不用管了，回头我会安排的。
3: 一切听从会长安排。
4: 潘家俊，你确定要开这个箱子吗？
5: 你什么意思？
4: 开这个箱子要我们沈行长签字。
5: 什么签字？你是想阻止我们调查吗？还是说这里面有什么事情是您想隐瞒的？
2: 哦，不敢，不敢，不敢。

0: 居然私藏金条，
1: 萧副官，你见过这个胆我都不敢啊！每次都是客人自己进来放东西。你听着，今天的事儿不能泄露半个字，谁也没来过，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明白吗？

0: 肖副官，哎，雨薇小姐，你们二位这是？啊，本来我是一个人来找您的，正巧碰上肖副官也来了。哟，这，哎呀，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哎呀。
1: 金庸厂，肖行长，这两天我要回东北，准备一批军用物资。捐款的事儿就由韩小姐来承办了。哎呀，肖副官，东北战事吃紧，您这一路上可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这边您放心，我静听韩小姐的吩咐就是了。
2: 这两天我们先把捐款都汇集入库，等到时候肖大哥回来，估计专员也就到了。到时候我们这次筹款任务就算顺利结束了。好，好，好，没问题。这几天我也没事儿，可以过来帮忙清点，顺便也对下账。
1: 没问题，没问题。您可以随时去库房，也可以在我隔壁办公嘛。
0: 谢谢您了，沈行长。哎，
1: 应该的，应该的。
2: 那没事儿，我们先走了。哎，别，我做东，就当为肖副官饯行，大家一起吃个便饭如何？
1: 不必客气了，我还要准备回东北的事儿。
2: 好，不打扰了。

0: 林公馆，
1: 你兄，你和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不瞒你三爷，自从我们和大哥的婚约解除以后，现在的关系就像隔了一道墙，再加上大哥被调查后。 现在变得是小心翼翼的。算了，不提这事儿。我是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才把你叫来的。
0: 李兄，请说。
1: 这个肖副官呢，说近期有一批物资要运往东北，可是却让我们通大银行把捐款准备好，难道是要带着捐款一并北上吗？你要知道。 这笔捐款的数目巨大呀，我还没想好怎么运作呢，上面就来了这么个大动作。我在想，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0: 知道那批物资的地点吗？
1: 现在还不知道，我正在派人调查，如果知道，马上通知。
0: 嗯，
1: 这到手的鸭子可不能让它飞了呀！
0: 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刚刚收到消息，肖副官将有一批物资运往东北，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指定我的银行将捐款运往仓库。仓库的地点在哪儿？这可是丢命的事儿。
2: 说，此事办成了，你我五五分账，啊？办这事儿用不着你出一人出一枪，只是卖个消息，你怕什么？啊？哼，你还是个生意人，要是这个事情不做，那我看你还能做什么呀？啊？让我想想。
0: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商人无利而不往。那局长，咱们以后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一切我听你的安排。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羊乳，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羊乳，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 大家好。
7: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也是，
10: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
6: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8: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

0: 采用
1: 哦，
0: 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
1: 嗯，
0: 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
1: 嗯，
0: 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
1: 哦，
0: 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比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2: 哦，
0: 贝比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3: 啊，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4: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
1: 嗯，
0: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3折，3折，3折。
0: 范老师，
5: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0: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0: 们支持啊，加油！
1: 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睁脱身。

0: 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0: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1箱，
8: 来1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1: 是啊，是啊。
10: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

0: 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一滴羊乳，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身份证，
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9: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3: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4: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5: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

0: 加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14: 哎呦，
15: 痛死

0: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等了那么多年，却等了一个白眼狼。别说你忍不下这口气，换了我，我也忍不下这口气。
1: 你忍？你忍什么？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笑话，也在笑话你。
0: 但是你要懂得，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0: 忍？那我要忍到什么时候啊？再过几天，你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但是现在不行。

0: 小姐，你是来找会长的吧？会长在家休息呢。
1: 你看我真是忙过了头。好，我知道了。

雨菲，我已经跟淑仪退婚了。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她在我心里一直是妹妹。我跟她之间的婚约，那也都是父母之命。我。

0: 唐三爷，听我！夏怀仁，怎么是你？哪来的？老子人家敢动！
1: ，哎呀，真是误会。 弟兄们，抓住匪徒有赏！

0: 下去。你怎么在这儿？啊，萧副官，有线人向我举报，有匪徒要劫持军需仓库。这个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还是向上面解释清楚吧。
1: 会长，一切如期进行，请放心，没什么事儿，我这几天就走了。嗯，你放心走吧，你的那份一分不会少。

0: 暂停，下怀人警察局长职务，并协助军方调查军需仓库被劫事件。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2: 军事物资的事情，还望夏局长能够积极的配合，再跟我们走一趟。
1: 少副官，这我可是冤枉的。
2: 只要你把那天为什么去那里的事情说明白即可。

0: 会长说不方便来了，让我转告你。
1: 哦，说什么？
0: 夏怀仁被军方带走调查，很有可能把你和他都供出来。
1: 你让人马上去找夏淑仪。
0: 是。

0: 喂，哦，你等一下，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的电话。啊，
1: 去吧。
0: 好。
1: 喂。我老婆儿子不见了。你不是说都把他们送走了吗？
2: 本来准备今天晚上接走的，可谁知道被谁抓走了？
1: 还有谁知道这事儿？
2: 不知道。我有老婆儿子的事情，除了您，就只有夏怀仁知道了。夏局长，
1: 看来他这是狗急跳墙了。
3: 他不就是要钱吗？你给他准备好钱就是了。
2: 可您知道金库已经空了，我上哪儿准备钱去？
1: 你就不会往箱子里放点别的？
2: 您的意思？
1: 你就这么做吧，这也是你唯一的办法了。
3: 放心，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1: 等我的电话吧。

0: 大局长，咱有话好好说嘛，啊！
1: 既然你知道是我，那你就应该了解我的脾气。捐款在哪儿？

0: 沈行长，这是怎么回事？韩小姐，韩小姐，你得帮帮我，现在只有你能帮我，韩小姐。
1: 究竟怎么回事？沈行长的家人被夏怀仁和庞三爷绑架了，所以无奈交出了金库钥匙。
2: 把老婆和儿子都不见了，
1: 你老婆？
2: 对不起，一菲，是我欺骗了你。那老婆是我老父亲给我许下的。
3: 我根本不爱他，他是那孩子时候亲生的。
4: 究竟怎么回事？
5: 过来，
4: 长
5: 官，把叶夏和江思怡，
4: 全国给我通缉庞三爷，务必把救回我找着。
3: 是。
4: 沈行长，你就安心的在家等着。 今天晚上，老婆孩子就给你送回去，啊？哎呀，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好了好了，就这样，我要休息了。

1: 你也算是跟你父亲死的女人。不过，我想你父亲要是知道你跟他在一块儿的话，他一定会很伤心。
2: 每个人都是棋子，棋局看得太轻，又怎么样？

选好角。沈正廷，沈正廷，有人在吗？沈正廷。

0: 怎么了，雨飞？
1: 他死了。

0: 有搏斗的痕迹，墙上也没有血迹。女人和孩子应该是死后被送过来的。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就是来杀沈振廷的。对手一刀致命，应该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
1: 不会是黑帮的人吧？
0: 看手法应该更像是军方的人。

0: 为什么跟踪我？
1: 我有重要的事儿要跟你说，跟我走。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
0: 包括他吗？
1: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而且咱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吧。
1: 胡德才出事的那天晚上，我父亲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但是他接了那个电话之后并没有出警。
0: 那通电话是谁打的？
1: 那通电话是林兆峰打的，紧接着胡德才就失踪了。当时建平哥要查这个案子，所以我就问了我父亲，但是我父亲不要我插手这件事儿，并且说要留着你，因为只有留着你才能找到那笔巨款。
0: 你的意思是林兆峰也有参与，整件事情都是他们的阴谋？
1: 我找不到任何证据，我父亲死得太突然，如今庞三爷也陷进去了，林兆峰更像是主谋，不像是参与。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夏家也不是随便念的，我会去找专员，把我知道的全盘托出，所以剩下的事儿就只能拜托你了。
0: 可是我怎么找你呢？
1: 我会主动联系你的，所以你要小心一点。我先走了。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萧副官求见。
1: 进来吧。
2: 玉飞，找我。
1: 嗯。今天夏淑仪找到我，她说她父亲并不是事件的主谋，主谋另有其人。

0: 他说他是来找我的，对，但是他也没有证据，空口无凭。不过，他倒是带我去了一家旅馆。
1: 旅馆？
0: 这家旅馆很奇怪，门口挂了一盏白灯笼，和父亲书房里留下的这幅画一样。 这两天我再去看看。
1: 不要去，我先帮你查查这个旅馆的底细。
0: 为什么？
1: 这个灯笼和日本的一个组织有关。

0: 请进。哦，韩小姐，有事儿吗？
1: 林会长，您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0: 怎么了？
1: 夏怀仁和庞三爷为捐款资金火拼，庞三爷潜逃。
0: 怎么会这样？
1: 如今夏怀仁和庞三爷终于露出了马脚。林会长，您认为胡德才会长是不是被他们害死的？丢失的捐款是不是被他们私吞的？
0: 哎呀，韩小姐，恐怕我们不能仅凭一张报纸就下结论吧。

0: 金平哥，
1: 淑仪，淑仪，淑仪，淑仪。

夏淑仪的死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难道真的是青帮和夏家的矛盾？ 韩宇飞感觉到真相和自己越来越近，就隔了一层薄雾，只是该如何拨开呢？

0: 兽医他死了，以后夏家太惨了，一个人都没有了。
1: 爸，对不起，法国我不能去了。

0: 我要去找报纸。
1: 扔到江里边了啊！这么惨啊！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

0: 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

0: 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乳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四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二十四味，也是巴蜀大地的二十四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二十四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2: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4: 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5: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户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儿童健康两大成长关卡，六一送上护眼护己大礼包。
9: 每三个小朋友可能就有一个孩子有近视。
10: 如果我们不关注他的脊柱侧弯，我们的脊柱侧弯可能逐年的加重。
11: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点亮星星。
8: 读写姿势总是不对，三招护眼法则守住好视力。
11: 我的手机上是一个滚动的条形码，
12: 这个木马跟之前的比较模糊了。
13: 兄弟桌边要一圈。
9: 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20/20/20法则。
11: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的越快，这个说法对吗？啊，都回答的是正确。
8: 体态异常，驼背高低肩，专家教您居家自查一分钟。
10: 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和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14: 就给耽误了。
10: 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11: 小树长高。
8: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儿童节健康礼物，全方位升级孩子的成长体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

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六月的第一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四川省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中药饮片目录2025年今天起施行，有效期5年。新版目录在严格执行国家准入品种的基础上，增补455个中药饮片，进一步扩大参保群众的中药用药保障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啊，与中药饮片目录内品种对应的中药配方颗粒同步纳入医保、工伤和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并参照乙类药品进行管理。这意味着参保患者在使用相关配方颗粒时，可按相应比例享受医保报销。今天起，对四川省户籍孕产妇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生产新生子女落户四川的生育合规医疗费，在限额内全额保障。保障限额剖宫产不超过7000元，顺产不超过5000元，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中，生育多胞胎的，各地可适当提高保障限额，并报省医保局、财政厅审核备案后执行。前天晚上，全球首套2×15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第二台机组在贵州成功实现了并网发电，标志着由位于四川成都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联合几钢国际、首钢、水钢共同打造的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第一台机组已稳定运行了超过5个月，两台机组全部投运之后，超碳一号示范工程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运行最成熟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标杆项目。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我们来聊聊六一儿童节。
1: 六月的第一天，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孩子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2: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事实上，每年总书记都会在六一前夕或当天，通过回信、考察、寄语等形式，向全国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并对他们的成长提出殷切希望。
1: 这份年复一年的牵挂与嘱托，已经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暖心陪伴。今天我们一同来回顾那些温暖话语。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少年儿童的分量有多重？他曾深情地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总书记始终关心关爱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他将童年视为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2019年3月18号，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他将孩子们的成长阶段比作人生的拔节玉碎期，强调这一时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对学校、家庭乃至全社会来说，更意味着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儿童应该成长为什么？

0: 什么样子？总书记描绘了清晰的画像，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他教导孩子们，要做一个好人，就要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要坚持品德为先。还寄予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这份期许为孩子们的成长指明了方向，也融入一次次温暖的互动中。总书记曾给陕西赵津北梁红军小学的孩子们回信，希望他们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湖南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时，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你们，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无论是书信往来中的谆谆教诲，还是校园考察时的亲切互动，总书记总是用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传递着深刻道理。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话语，想到的不仅是一位大国领袖对孩子们的关爱，更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深远谋划。少年有志，国家有望，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最大的心愿，为所有孩子营造一片健康成长的天地，期待他们如小树般向阳生长，终成栋梁。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日前，四川省庆祝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关爱服务重点工作举措清单，展播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宣传代表作品。
2: 活动现场，省政府、妇儿工委25家成员单位联合发布了2026年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关爱服务重点工作举措清单，涵盖政策保障、维权保护、关爱服务、活动服务4大类共56项具体内容，不断健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持续作息作时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强化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力度，共同为广大儿童营造更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3: 清单涉及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中小学法治班主任制度、天府家长会惠及家庭、爱心妈妈接对关爱双百行动等项目和实事举措。我们织密未成年人的保护网，促进我省儿童事业的长足发展。
2: 活动还为四川省第3届儿童书画作品展的作者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据了解，展览由四川省妇联、省政府妇儿工委办等单位主办，面向全省3至16周岁的青少年儿童征集原创书画作品，鼓励他们用书法、绘画等多种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眼中的美丽四川，展示青少年儿童对建设美丽家乡、创造幸福生活、共筑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
4: 四川超安逸是画的我们四川的川超比赛，上面的穿6号球服的小女孩，她就是我自己。旁边的2个大熊猫是川超的吉祥物超哥和超妹，下面的18号球服是陈明志哥哥的球服，他是德阳队的，我特别喜欢看他踢球，我也希望有一天女孩子们也可以像男孩子们一样厉害，也可以踢川超，把金色的奖杯抱回家。
2: 此外，2025年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公益宣传创意短视频、舞台剧本、创意绘本征集大赛、公益宣传歌曲征集大赛获奖作品在活动中进行了集中展播。
5: 在歌词的创作方面，我选择了用一些比较带有文艺色彩的意象，比如孩子他们很熟悉的风筝、小草、春风、萤火虫、星星，我想呢借助这样的作品鼓励孩子们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像星星一样在夜空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光，像小草一样在

0: 春风中坚韧的茁壮成长。
1: 为了给孩子们庆祝节日，全省各地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成都绵阳以健康讲座、科普研学的形式，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2: 成都市高新区日前举办润心办厂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笑脸签到墙、心理互动游戏、才艺展示区等多个互动区域，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了一段温暖又有意义的节日时光。
3: 今天我们主要是就是聚集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有小丑捏球，有那个面画，还有一些互动的关爱心理的一些小游戏，希望把这个舞台还有节日都交给小朋友，然后一起来认识到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去传递你健康的知识。
2: 活动还面向学校教师、社区工作者及儿童社会工作者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专题培训。来自华西医院的心理专家围绕青少年抑郁识别、学习压力调节、亲子沟通、青春期心理调适等内容进行授课答疑，
4: 让关爱青少年的这样一个群体专业人士去真正懂得这些青少年他为什么会抑郁，以及他和他家庭的关系、和学校的关系，以及和社会的关系，我们从中找到一些好的方法，让我们的学校老师、社工、心理咨询师有方法、有技能去干预这样一些遇到心理困境的青少年及家庭。
2: 绵阳市游仙区信义镇部分学校则在六一前夕开展了以法治教育、趣味科普等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同学们走出课堂，开阔眼界。在绵阳市检察院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学生们变身小法官，聚焦校园欺凌典型案例，开展模拟庭审沉浸式的法治体验，让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敬畏法律、遵守规则，学会自我保护。
5: 之前当上那个模拟法官是有一点点小激动的，在法庭上我觉得能打击到那些犯罪分子呢，感觉到还是有一点点自豪的。
2: 随后同学们走进绵阳科技馆，细致观摩火箭构造、天宫空间站等模型，系统学习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历程与核科技应用成果。特色展厅内各类趣味互动体验项目也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6: 跟以往的六一就是这次六一是出来玩，然后呢还有一些带回去的一些很有成就感的一些作品。
1: 当家长们忙着为孩子准备礼物的时候，有两份关乎未来成长的健康礼物更值得我们关注，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副挺拔的脊梁。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和脊柱侧弯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今晚华西论剑，我们邀请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专家为大家带来科学指导。数据显示，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全球的近视率已经达到35%，平均每三个孩子中可能就有一个近视。很多孩子上小学前，远视储备已提前消耗，如果没有及时干预，高度近视还可能增加视网膜脱离等风险。
7: 预防近视其实最好的方法呢，第一就是户外活动，因为户外活动2小时真的能够有效的延缓近视的发生。那第二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第三呢，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呢，我们要一起来做好孩子们的视力监测这个工作。如果我们在家就发现孩子有眯眼、歪头，甚至喜欢凑近了看东西的情况呢，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
1: 除了视力问题，脊柱健康同样不容忽视。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发生率约1%到3%，一个40人的班级中就可能有一名学生存在脊柱侧弯问题，而且女孩发病率更高。专家表示，如果能够在早期筛查中发现问题，90%以上的孩子都可以通过科学干预避免手术治疗。
8: 我们一般是根据侧弯的角度来进行选择治疗的方式。如果小朋友的侧弯的度数后脚在20度以下呢，我们通过体育锻炼和康复锻炼可以得到很好的矫正或者维持。如果超过了20度以上，在40度以下，一般呢我们是选用支具进行治疗，他的这个脊柱侧弯呢也能得到一定的矫正。在40度以上的重一点的脊柱侧弯就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矫正。
1: 近视防控和脊柱健康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家庭、学校和

0: 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期工程。更多详细内容请锁定四川卫视今晚9:20播出的华西论剑，一起守护孩子看世界的眼睛，也守护孩子撑起未来的脊梁。最近在成都举办了一场挺特别的婚礼，嘉宾们进场要先领身份卡，再换牛仔马甲。其实这不是真的婚礼，而是茅台做的一场沉浸式戏剧体验。
1: 5月29日，2026年贵州茅台韶华文化活动登陆成都开心麻花环球汇剧场。本次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喜剧《婚礼大镖客》为核心，还原趣味西部小镇场景。现场观众可随机抽取角色换装参与剧情互动。
2: 我们是想通过这场活动，以年轻人的生活圈层为起点，主动走进他们。茅台正通过这场充满欢乐的盛宴，让品牌文化在年轻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1: 区别于传统的品鉴会，这场体验不再让年轻人坐着听，而是让他们玩起来。从拿到身份卡的那一刻起，每个人都是剧情的一部分。
2: 我觉得传统的活动只是观众，但这种形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活动就更具有吸引力。
1: 据了解，韶华是茅台面向年轻群体的文化 IP， 已在全国多个城市落地。成都场的沉浸式喜剧尝试，也是茅台品牌年轻化的一次新探索。
0: 继续来关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刚刚过去的周末，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比赛战罢，四场对决，四种精彩。我们先来看看宜宾长江守城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的这场比赛。双方此前的积分分别排在榜首和榜尾的位置上，在硬实力上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成都队最终是以4-1的比分从客场带走了胜利。比分之外，宜宾这片球场上还有更多温暖的故事被记录着。我们来看看记者在宜宾主场都观察到了什么。
3: 5月30号，在川超的赛场上，有一首从来没有被公开发表过的球迷原唱歌曲《不负热爱不负梦》，将要第一次在宜宾主场看台区首次响起了。接下来，我现在就在现场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球迷对球员的热爱。
4: 三江清风吹动霓虹闪耀。

0: 首名为《不负热爱，不负梦》的歌曲，作者不是专业音乐人士，而是一位普通的宜宾球迷。从去年到今年，他一直支持着宜宾长江守城队。球队成绩不算理想，但球迷们始终风雨相伴，这份逆境中的坚守被他写进了旋律，前后打磨20多个版本。
1: 一城同心，汇聚万千英雄，长江守城，我们永远热爱你。这几句歌词的话，真的是非常热切而真实地表达了我们自己家乡球队的这种支持和热爱。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在生活当中勇于拼搏、勇于去面对困难所有的人。
0: 理想说，大概有50名球迷参与了最终录制，很多人头一回进录音棚，前后花了5-6个小时，没有一句怨言。歌声响起的同时，赛场大屏同步播放了暖心 MV， 球迷们在录音棚里认真录歌，在球场看台上摇旗呐喊。
2: 这个是一种激励哈，感谢球迷的这种支持哈，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一步一步的把最后这几场比赛打好。
0: 赛场表演不只有温情战歌，还有充满朝气与活力的舞蹈。开幕式上，来自宜宾宋家镇的乡镇学子带来舞蹈《哪吒传奇》，展现哪吒绝不认输的精神。中场休整时刻，来自长宁县的孩子们接连登台，带来啦啦操《闪耀初夏》，持续点燃赛场氛围。
3: 我们来自宜宾市宋家镇，我们是乡镇的孩子们，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一个体育赛事的一个表演。这个节目展现了我们宜宾人勇于拼搏、绝不放弃、勇往直前的精神。
4: 今天我们来为川超的球员们加油。

0: 队，我们带来了啦啦操，希望大家都能在球场上发挥出最好的自己。
1: 五月三十号晚，春潮迎来了宜宾与成都的对抗，整场对决激烈。宜宾队面对强劲对手沉着应战，下半场主动发力，积极反扑，全队拼至中场，展现出坚韧的竞技风貌。
2: 大家都拼尽了全力，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吧，但是我觉得大家发挥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确实，成都队的实力摆在那儿，然后我觉得我们再接再厉吧，争取后面的比赛好好打，多拿下一些胜利。
3: 首先很开心，我们球队取得胜，接下来的比赛其实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我们主场肯定是要拼尽全力拿下比赛，做出充足的准备来迎接这场比赛。
1: 以球为媒，双城相聚，热烈的赛场氛围不仅源于场上的热血鏖战与精彩展演，更来自跨越城市奔赴热爱的两地球迷。远道而来的成都球迷专程自驾赴宜观赛，在沉浸式感受川超氛围的同时，打卡宜宾山水烟火、特色美食。
4: 下午我们就去了翠屏山公园，还去了观音古街，有一起玩了一下。我觉得每个球迷对自己的城市都有一份荣誉感，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家三口到了这个地方来为我们锦城队加油。
1: 绿茵鏖战落幕，热爱永不散场，输赢是赛场常态，但球迷的坚守、少年的热忱、双城的温情远比胜负更动人。一曲原创战歌，一句初心不改，便是这场川超之夜最温暖的收尾。
5: 川超第十三轮四场比赛真的是各有各的剧情。在自贡登城申龙队主场对战乐山味道非常队的比赛中，两队攻防激烈，比分焦灼，整场比赛跌宕起伏。而在比赛之外，千余名荣县师生轮番登台，将两地文脉与体育精神巧妙相融，上演了一场国风大秀。
6: 展演开篇，禅润双城连耀绿茵唯美上演，荣县荣兴小学300名学生整齐登场，立足自贡乐山两市相通的石刻禅韵文化底蕴，化身清雅清廉与坚毅匠心行者，生动演绎出悠然雅致的荷塘景致与奋勇向上的攀登姿态。
7: 我觉得这个节目超棒的，我们就像一群小锦鲤，在舞台上转圈圈摆造型，特别漂亮。我知道自贡和乐山都是有很多古老石头雕像的地方，我们用舞蹈把他们的故事跳出来，展示自贡少年的风采，为足球比赛加油，特别骄傲。
6: 荣县豫章高级中学454名少年带来的入荣州境创意满满，学子们以灵动的舞姿将醇厚茶香与古朴陶韵相互交融，全方位展现荣州独有的风物匠心与人文底蕴。
8: 关于茶文化的舞蹈还有陶器文化的宣传，因为我们荣县就有这两种文化，很辛苦，太阳特别热，然后我们还要在下面团练，有时候晒都要晒脱皮，现在很激动，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6: 一方赛场，双城烟火。荣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子带来动感十足的舞蹈《辣舞盐帮燃豪情》，深度融合自贡浓郁的盐帮风情与乐山独特的山水风物，朝气蓬勃的表演将现场气氛进一步点燃。
9: 我是饰演的小鸡仔，我能参加这个川操，我很激动，也很兴奋。穿着这个衣服，像身上套了一个蒸笼，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很激动也很开心。
6: 赛事中场时刻，荣县数人小学师生的节目《足球梦》精彩绽放，以队形拼出乐荣字样，寓意双城同心，携手共进，展现新时代少年闪闪发光的足球理想与青春担当。
10: 孩子们在这里面团结奋斗向上，他们一直坚持，最后到了这个南湖体育场，上万人的观看，还有这种为自贡城市呐喊助威，这种足球精神让孩子们真正的受到很多震撼。我看到好多孩子们写的观后感，就是他们自己在排练中的那种委屈，那种不容易，最后到这个现场那种绽放之后，为这个城市，为这个足球加油的时候，这种兴奋感，我觉得是确实课堂学不会的东西。
6: 当晚的比赛紧张刺激，自贡队第三分钟抢先进球，取得梦幻开局，乐山队迅速追上比分。就在比赛最焦灼的时候，在南湖体育场东看台，三位特殊的球迷走进了正在为主队全力呐喊助威的自贡 ZG39 球迷方阵之中。

0: 春祥是一位江苏的媒体人，同时全家也是苏超的忠实球迷，目前正与自贡的朋友创作关于川超和苏超的播客节目。
1: 我们是专程从无锡过来的，昨天到自贡，然后今天看川超，因为来之前我们已经被这个自贡的我们的播客的朋友安利了，说自贡的主场是魔鬼的主场，然后今天到了现场之后真的是名不虚传，
2: 川超特别辣川菜特别辣，川超也特别辣，是吧？
3: 特别甜。
0: 双方战至90分钟时仍是平局，但自贡队表现顽强，凭借补时点球最终以3-2拿下胜利，顺利终结3连平魔咒。打入2个点球的自贡队球员杨航是当晚当之无愧的最佳球员。
4: 我觉得今天这场很艰难，因为乐山他整体实力要比我们强，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我说今天我能赢下比赛，辛苦了教练，我非常自信，因为我平时在体育院，在平常时间地方，我都在练点球，我很自信，所以我站在那边我一点都不怕。
0: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双方教练都向对方表示敬意。
5: 首先祝贺自贡队获得胜利，他们全队的这种紧逼打法和不遗余力的拼抢，他们应该获得这场胜利。那么我们的队员也是拼尽了努力啊，拼尽了全力，为我的队员感到骄傲。
6: 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最后乐山队表现得非常优异，他们在进攻端给我们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我们这场比赛能够取得3分的关键，我觉得是前几场我们在低谷的时候，然后逐步慢慢调整，把整个球队团结一致，我们做好了所有困难的准备，然后可能最后我们取得了一个完美的结果。
7: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0: 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少年儿童送去祝福和关怀。巴蜀大地上，孩子们谨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欢度节日。
1: 施晓林在达州市南充市调研时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厚植发展动能优势，促进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
0: 今天，四川省召开长江十年禁渔五年成效新闻发布会，川陕折罗龟时隔二十余年再次在天然水域实现自然繁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月一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来川出席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的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就扎实做好侨务领域各项工作，持续深化为侨服务，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力，支持引导广大侨胞更好发挥优势作用，积极助推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普布顿珠、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副司同志参加。
1: 5月31号至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达州市南充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厚植发展动能优势，促进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培育壮大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为推动五区共兴发展和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力量。施晓林到两市部分区县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农业生产、项目投资、新型城镇化、民生保障、防汛减灾等情况，开展信访包案化解工作。他指出，要对标国省“十五五”部署，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指标，推动规划体系落地实施，加快人口、资源、产业等优势转化，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锚定目标，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双过半，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施晓林强调，要大力推动产业建圈强链提质增效，统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找准争先赛道，引优育强链主企业，吸引上下游集聚发展，用好科创生态岛、绿色化、数字化发展促进中心、川一带等省级平台，支持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推动先进材料、现代物流、化工轻纺、食品医药等产业完善生态、做强能级，积极发展区域经济、流域经济、高铁经济，要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务农时抓好抢收抢种，强化灌溉用水等保障，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用质效，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满，加快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好土特产文章，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依托平台提升农产品品质，做优特色品牌，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发展，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集约推进改测、污水垃圾治理等工作，以建设岛泽为牵引，优化农村形态风貌，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构建精准监测体系，坚持分类施策，推动进城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就地享有公共服务，提升县城人口承载能力和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推进网链共享计划，

0: 医共体等建设，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通过增加财政投入、集体经济支持，联动保险体系、调动社会力量等多种方式，稳步提高农村老人保障水平，促进民生服务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并持续提质。要六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机遇，推动成达万高铁、亭子口灌区等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强化跨市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和实施更多交通、水利、新基建、民生等项目，支撑经济稳定向好。要务实管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加强对市州指导，对标先进地区，加快建成三库三端一仓，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推广报表通、意图管田等应用，更好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提升敏捷高效智慧治理水平。要时时放心不下，守牢安全底线。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完善防洪工程设施，强化监测预警和上下游联动，确保安全度汛，加强矿山、危化、消防、燃气、交通、施工、文旅、体育消费等领域全链条穿透式监管治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省长、南充市委书记张东云、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达州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六月一号，2026年全省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总结交流经验，安排部署全年工作，推动一年接着一年干，以超长举措推动欠发达县域加快追赶振兴发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于立军指出，开展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作，是我省落实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常态化帮扶的重大决策，必须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要坚定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担当尽责，高效衔接，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加强人员、项目、资金等统筹协调，充分凝聚合力，切实提升县域综合实力。于立军强调，要持续提升帮扶实效，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培育县域主导产业、帮扶产业，积极培育临价经济、预制食品产业等新增长点，不断深化帮扶产业全链开发。要突出抓好群众增收工作，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千方百计稳定就业规模，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用好用足常态化帮扶政策，继续从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予以差异化支持，针对性帮助补齐发展短板。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优化要素支撑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有形有态推动托底性帮扶落地见效。帮扶方受扶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有关市州。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节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少年儿童送去祝福和关怀，希望孩子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在巴蜀大地上，孩子们谨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祥和幸福的氛围中欢度属于他们的节日。
0: 今天，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巴中市南江县实验小学等地组织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2024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之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今年，当之江小学的师生们再次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少年儿童的祝福，倍感亲切。
3: 读了习爷爷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又回想起之前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心里特别温暖。习爷爷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锻炼好身体，将来用真本事为祖国做贡献。
4: 我们将始终牢记

0: 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回信精神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遵循，将感恩文化和感恩教育融入学校育人全过程，坚持五育并举，进一步擦亮梅西银行、感恩教育等特色品牌，加快建设和名校结对共建的教育协作平台，努力培养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爷爷鼓励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今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积极向上，勤奋好学，扎实学好每门功课，长大后为祖国和家乡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总书记的回信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教育工作者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课堂教学，引导孩子们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为了给孩子们庆祝节日，全省各地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四川科技馆、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等地通过科技加持，让孩子们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科学狂欢。
4: 神舟23号旅行发射成功了，看到我们祖国航天启程越来越好了，我也想当一位航天员，所以来到这儿我就是想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一步。
5: 真的机器人呢还能做出帅气的街舞表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蹦跶两下，真的特别让我感叹于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真的太酷了。
3: 近日，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地的300余名少先队员齐聚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机器人表演、无人机足球对抗赛让小朋友们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红色宣讲社团课则把红色基因真正融进了孩子们心里。
6: 无人机足球呢，玩起来也非常的新奇，它的操控者用手柄操控类似于足球一样的无人机，实现我们在操场上踢足球的样子。它锻炼了我们的脑部、眼部、手部的配合性和协调力。我准备以后叫我的妈妈给我报类似于这种的培训班。
7: 让传承不是大人讲给孩子听，而是让队员以红领巾的身份主动做、主动传，把红色血脉、文化传承、奋斗精神真正种进了队员的心里，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传承的一代人，更是要把这些精神带到2035年的一代人。
3: 在遂宁、凉山等地，师生们载歌载舞庆祝节日。儿童节前夕，遂宁市原创童谣《菜籽花花飞飞黄》音乐 MV 发布。这首用四川话演唱的童谣，展现了乡村漫山遍野油菜花盛开的景象。作为演唱者的星期六合唱团，不仅来自乡村小学，他们中超过80%都是留守儿童，从不敢开口到完美呈现，歌唱让他们变得自信和勇敢。
8: 我们和吴克群哥哥唱了《菜籽花花飞飞黄》这首歌，和他也收获了很多快乐，然后也能和他介绍我们本地的方言，我也很开心。
3: 凉山州普格县谷家坪小学不仅开展了庄重的升旗仪式、新队员入队宣誓等活动，还将彝族群众代代传承的经典歌舞艺术《朵乐河》搬上舞台，孩子们身着亮丽的彝族服饰，乐享节日。
9: 我六一的小心愿是每天都能快乐学习、快乐成长，以后我会认真读书、积极进步、努力成为优秀的学生，长大以后回报家乡。
3: 达州、宜宾等地通过经典戏曲表演、互赠书信、穿越10岁成长门、看国风电影等传统文化的方式，让少年儿童浸润古风之美，收获成长力量。
10: 和同学们一起合作，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参加这样的演出，让我变得更加自信、阳光。
11: 参加这个10岁成长礼，让我懂得了学会感恩，也让我明白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要越来越懂事，有责任感，让我明白了除了学习之外，全面成长，也懂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12: 有11个厅，我们拿出了基本一大半来拍这个动画片，针对六一儿童节。销售量比较好的就属于钟馗嘛，因为国风题材的大家都挺喜欢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今天的人次可能在400-500人左右。
3: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如今，新时代少年儿童正以蓬勃昂扬的姿态茁壮成长，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13: 今天，四川省召开

0: 长江十年禁渔五年成效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五年来全省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推进情况与阶段成果。
1: 作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的核心阵地，五年来四川始终将长江十年禁渔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细抓实，作为重大生态工程高位推进，以一域之责护全江之安，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贡献了四川力。

0: 较2024年提高6.67分。全省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总体较金鱼前提升2个等级。春闪泽罗龟时隔20余年再次在天然水域实现了自然繁殖，长江上游旗舰物种保护取得历史性突破。
1: 而增殖放流是恢复野外种群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五年来不少珍稀鱼种的野外种群都因为放流而储备了宝贵的种质基础。
2: 长江群方面，自2007年启动增殖放流以来，全省累计放流近300万尾，特别是近年来放流规模持续扩大，苗种规格不断优化，年监测数量较禁渔前增加了26倍，放流效果显著。川陕泽罗龟方面，自2017年以来，我们在四川、青海两省历史分布区累计放流8513尾。
1: 今天，成都召开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大会。作为首批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城市，成都正以先行者的姿态，为全国探路，为城市筑基，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书写先进制造的成都答卷。会上发布了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以及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成都将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科产融合、强县活区发展战略，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构建力源满源承载、健圈强链生态等八大体系，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3: 系统融化15五，深入推进建圈强链，持续深化力源满源，全面推进科产融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迭代升级，境界优处，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营收突破2万亿，培育1个万亿级园区，8个千亿级园区，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超过60%。
1: 目前，成都已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9+9+10现代化产业体系，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万亿级产业擎起支柱，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条千亿级产业聚链成市，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抢占先机。
4: 成都已经成为京东方集团最重要的生产制造中心，我们联合上下游生态合作伙伴，在成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以新型显示为主的先进制造基地。
5: 成都成立这个先进制造业基地，对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契机，对我们推进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在先进制造业这个领域内的一些示范场景，跟一些这个重点企业的这种对接啊，这些方面都有很多的新的机会出来。
1: 2025年，成都工业增加值迈上5000亿台阶，工业投资增长19.7%，连续2年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今年1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7.3%，连续5个季度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全市5大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8个集群入选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均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在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征途上，成都正加速奔跑，锻造硬核脊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担当。
6: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保电工作也全面进入临战状态。连日来，全省各地电力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从机制保障、科技巡检到应急备战，层层筑牢高考保电防线，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可靠的考试用电环境。
7: 机制先行，责任到人。在泸州，国网泸州供电公司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高考保电领导小组，整合运检、营销、调度等多部门力量，建立起跨专业协同作战机制，对全市供电的17个高考考点逐一落实保电责任人，确保每个环节有人盯、有人管。
8: 确保17个考点督导全覆盖，提前走访对接保电需求，确保人员落实到位，隐患及时整改，全力护航高考用电。

0: 科技赋能精准排查，在遂宁，国网遂宁供电公司对辖区内六个考点、12个食宿点，逐一制定一点一案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对重要变电站和输配电线路开展全面排查。
1: 我们从5月初就开始做高考的准备了，变电站巡了35座，线路巡了95条，查出来的问题都盯到整改完了，各考点备用电也整到位了，英语听力这些关键的地方全部上的双保险。
0: 应急保障严阵以待，在成都，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为工区内9个高考考点逐一配置应急发电车和抢修车，18辆保电车辆目前全部完成调试集结，保电人员同步深入各考点，对听力广播室、视频监控室、考场照明、空调系统等关键用电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
2: 这辆400千瓦的发电车早就跟学校备电房连接好了，如果试电一断，我们这边开关一推就会马上进行送电，教室头灯都不会闪一下。
0: 目前全省各地保电人员、应急发电车和抢修队伍已全部就位。高考期间，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将以驻点值守加流动巡视相结合的方式，在各考点构建起多重保电防线，让广大考生安心应考，圆梦考场。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今天，2026年四川省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一馆一刻”宣传展示月在中国两弹城绵阳梓潼启动，四川红色数字博物馆同步上线。活动现场还公布了“一馆一刻”金课与优质课程项目名单。未来一个月，全省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将联动推出系列思政课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4: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播出《华西论剑》6.1儿童节特别节目。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眼科、骨科专家将聚焦儿童成长中的近视防控和脊柱侧弯这两大健康问题，教大家掌握科学护眼方法以及脊柱侧弯居家筛查技巧，揭秘近视与脊柱问题的早期信号，帮助家长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5: 6.1童趣上线，欢乐席卷四川，萌娃们嬉笑打闹，笑脸盈盈，处处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气息，无忧无虑的时光美好而治愈。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沉浸式感受这份童年的欢乐。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起，我们国家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啊将会逐渐的增多，北方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呢天气较为闷热。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见晴，北部和西部沿山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阿坝州、甘孜州的大部和潘西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雪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二号到三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阿坝州的南部、甘孜州东部以及凉山州的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我们来看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啊，盆地的雨水稀少，气温普遍较高，尤其是。

在盆地的西部地区，本周中期啊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像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这些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成都多云，22到30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2到30度；攀枝花阴转多云，22到33度；泸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德阳多云，21到31度；绵阳多云，22到30度；广元多云，19到30度；遂宁多云，21到30度；内江多云，21到30度；乐山多云，23到31度；南充多云，21到30度；宜宾阴转多云，23到30度；广安多云，20到29度；达州多云，21到30度；巴中多云转阴，20到30度；雅安阴转多云，21到28度；眉山多云，22到31度；资阳多云，22到31度；马尔康小雨，12到24度；康定小雨，11到20度；西昌小雨，19到28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23到32摄氏度。

0: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
1: 似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传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的教

0: 报道，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学习了谢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谢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0: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3: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4: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2: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 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

0: 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前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

0: 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

0: 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四条线路，承担英国约六分之一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

0: 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戴 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5: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6: 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7: 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8: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户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少校只要坚持到明天晚上就行了。为什么？哎，小二他大伯明天晚上就会派人到岛上来，到时候就可以把少校给接走了。嗯，
1: 你们一直能和岛外联系上？
0: 我们一直用鸽子与外界联系，
1: 安全吗？
0: 到目前为止都很安全。龙虾大伯是谁啊？他是安南堂的堂主。安南堂，嗯，
2: 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0: 所谓安南堂，就是八曲仔。八曲仔，他原来是中山县第七区、第八区，在澳门同乡会的统称。中山县第七区叫做三兆区，第八区。 叫做斗门区，这两个区域，它几乎连在一块儿，中间只隔了一条海沟，所以澳门人都习惯称它为八曲仔。日本人占领岛上之后呢，岛上的一些富人都逃到澳门，但他们全都聚集在安南堂，所以安南堂几乎全都是中山籍人士。
1: 所以这位堂主可以信任吗？
0: 堂主叫叶兆根。 他是我叔。

0: 鬼子上岛之后，几乎切断了所有联系方式。鸽子现在是我们唯一联系方式，所以他人很可靠。
1: 放心，这些情况你也完全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家有个规矩，这女孩啊不能问江湖上的事儿。
2: 什么都不让我管。
3: 那关于这个安澜堂，你再给我详细说说。安澜堂，
2: 哎，在澳门的三灶岛同乡会其实是我父亲创办的，他们团结性很强，但是也很排外。 之前他们只是以澳门为基础对外做一些生意，后来慢慢在澳门也成为了一股势力。这日本人上岛以来对岛上居民进行大屠杀，这八区仔许多家人都死在大屠杀之中，所以就由安澜堂出面，澳门的七区八区甚至全球的富人家出钱，组织一些年轻人杀鬼子报仇，专买三灶岛上鬼子的人头。
3: 我一上岛的时候，佐佐木就跟我说，经常会有一些黑社会的人上岛来捣乱，说的就是这些人吧？
2: 对，哎，但他们可不是黑社会，八区仔在澳门才是具备，他们根本没必要欺凌弱小，所以他们跟澳门的烂鬼，就是澳门黑社会不一样。我爸不许他们作恶，但他们眼睛里也不能揉沙子呀。日本人在岛上搞大屠杀，他们就跟岛上日本人结仇。
3: 以牙还牙进行抗争，前些年最多的一次，他们悄悄摸上岛，一次就干掉12个日本兵。明白了。
2: 前些天，就因为日本人搜查太紧了，本来我父亲想让他们偷偷摸上岛，把少校转移出去，这也算是解了我爸一块心病。哎，少校要到了澳门，可就安全了。
0: 这事儿得好好计划一下。
4: 弄不好还要适得其反。菊儿来了，
5: 四伯，卢霞哥在吗？
4: 在呢，正跟老爷在屋里说事儿呢，我去给你叫去啊。哎，我一会儿再来。
5: 哎，菊儿，哎，菊儿。
6: 你去看看，我去看看。
0: 四伯，谁呀？
4: 菊儿呀，那不是。
6: 菊儿，
4: 我叫她进来，她也不进。我看她神情怪怪的，衣服也是脏的。
6: 那我去看看，你跟我爸说一声。
4: 哎。

0: 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1: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0: 没事，没事。那个警察连三，一直在向我问一问的事情，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只知道日本人冲着你们来的，你们一而再都不安全。
1: 该死的日本人，饶不了他！
2: 你别这样，我求求你，我没事，我真的没事，你别这样，你别去找他们，他们会杀了你的。
1: 娟儿，我没事，我哪儿也不去。
0: 王大哥，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一天。

父亲常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小日本得不了人心，他永远也得不了咱们这个岛。咱们早晚有一天会离开这儿。我答应你，我去哪儿都带着你，好吗？但不是现在。 君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陪着你。

0: 夏儿他大伯做事非常谨慎，他一定会盘算好了，他才敢派人偷偷上岛。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我赞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1: 叶老先生，这次行动在我的计划之外，如果对行动的细节没有清楚的了解，没有制定出一个周全的计划。
0: 可能会出现意外，
2: 那你再跟少校商量一下，多待一天就多一天危险。如果觉得可以值得冒下险，
0: 好的，我们去找一趟少校，听听他的意见。
1: 好
0: 了，哎，那我先告辞了。
1: 好。
3: 我出去一会儿。

0: 月儿啊，是不是还生阿爸的气呢？
1: 是那个警察梁昌不是人。
0: 雪儿啊，别担心，我跟罗凡一说好了，让他找时间抽机会啊，在藤田司令官面前参那个警上一本。哎呀，爸爸是老了，不中用了，是得想个法子呀，给你找个依靠。
1: 阿爸，
0: 嗯，
1: 您能不能不做日本人的传话筒了？您知道乡亲们都是怎么说您的吗？我现在在龙侠哥面前都抬不起头了。
0: 你跟我说实话，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想着那个龙强那个臭小子？刚才是不是找他去了？
1: 是，我是找他去了，怎么了？
2: 你的心思我知道，但是你看看，
0: 就现在这个叶家的情况，你们俩成不了。眼下啊，这岛上那是日本人的天下，连生死都攥在日本人的手心里呢。
1: 那跟我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啊，我想好了，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哎，我看这个后生挺不错的，一表人才。再说呀，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1: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

0: 再说一遍。
1: 你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2: 不，
1: 打吧，

0: 我弄饭去，饿了吧？折腾了半天。
1: 到达浩峰所村子，目的就是为了要把村民跟少校隔开。不管少校藏到哪里去，只要他在这里就是不安全的。我还是赞成他赶紧到澳门去。
2: 见到他之后再商量吧。

0: 太好，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这几天在这儿，我就像老鼠一样。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同意。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不应该放弃啊。他们能够安全溜进来，应该可以安全的撤出去啊。是啊，
0: 我哥说澳门那边偷偷上岛过好几次，还是日本人，也都没失手过啊。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1: 你不想走？
0: 我自己走。站得起来吗？换得了衣服吗？走得出去吗？好啊，你要是能走了，我任务完成了，走啊！吴先生，
1: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要有完整的计划和周密的信息，这样的路只有一条。
0: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入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如果我们现在出去的话，那就叫自投罗网，干得漂亮！少校，我能向你透露的，也只有这些。正因为日本人采取了行动，所以这次机会才更加难得。如果不走的话，用不了多久，日本人就会搜到这里。
3: 到时候医生爆炸冲进来，把我带血的尸体抬出去，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对吗？
1: 那是你说的结果。我要的结果是把你还有情报一块带出去，听得明白吗？所以你能做的就是等待，等着我的安排，听懂了吗？
0: 来不及了。对于我来说，抢占时机比等待机会更重要。
3: 在这多待一天就会多一份风险。
1: 现在执行这个计划才是最大的风险。
0: 你要是害怕的话，你可以留下来，我自己走。林小姐，请你哥哥把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和对方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一个人走。万一出现什么意外，你们知道我会保守秘密的。我希望你们能尽快联系国民政府，安排第二任独行者来。
4: 不许说！吴先生，我想你还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行动。
1: 要看你的行动是不是影响我的行动。
0: 你现在在影响我的行动。
1: 你说明白话是吧？你那么着急出去死是吧？
4: 人家受伤了，别让他这么激动行吗？
1: 行，我先出去。
2: 叶小姐，你能不能？这个事情还是再想一想吧。你先休息一下。
0: 叶小姐，麻烦你。

回去之后，让你父亲马上联系澳门那边，取消明天晚上的行动。少校现在的身体状况，让他已经失去了对事物客观冷静的判断，贸然的行动太过冒险了，坚决不可。听见没有？

0: が整いました。
1: ああ、資料が揃った。これを持って守備隊に行くぞ。大佐にこれだ。
2: あ、
3: 经理，请。

0: 哎呀，袁司令，你这地方不错呀。这是明代建筑吧？
1: 沈处长见笑了，寒酸，寒酸。
0: 好，
1: 上座。
0: 能坐吗？
1: 沈处长您来了，必须得上座。
0: 袁司令啊，去年你们把大脚岑参坠机上的东西交上来的时候，里面的情报特别重要啊，我专门为你向上面申请了嘉奖报告。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这枪口啊，别对着人。哎呦，
1: 沈处长，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我出发的时候，上面说要奖励你10万大洋。
1: 谢谢沈处长，谢谢沈处长。
0: 你说说吧，现在什么情况这边？
1: 哎呀，别提了，这临海的这几个区，全落在日本人手里了。
0: 我们的人呢？
1: 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让1、2、5三个区的区长带着他们所有的人马秘密地潜回了中山县。我让他们去敌后建立区政府和我们党工部的特务大队。
0: 我们的人是离三灶岛最近。
1: 离三灶岛最近的是梁卫和支队长的暂编第7支队。一直在中山8区一带活动，离三灶岛最近的应该是第7支队的2大队，大队长叫陈忠坚。不过，这支部队原来可是第8区的共产党抗日游击大队，
0: 现在不是收编了吗？
1: 不过您放心，跟着我元代的人，我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必须经过我的考验。对日宣战之后，第4战区司令部就把共产党的这些零零碎碎的游击队组成了这个第2大队。他们集结之后，一直在第8区分散行动，位置就在黄洋山一带，距离三灶岛就隔了一条海岔子。
0: 袁司令，你的人马全部集结的话，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能有1000多人吧。
0: 集合起来多长时间？
1: 兄弟们随时待命，最多2天。
0: 好调遣吧？
1: 好调遣。
0: 我这次来需要你帮我2个忙。第一，过一段时间你陪我去一趟黄洋山，我要去大脚岑参坠机的地方看看，顺便勘察一下地形。过2天有日本人会到那里，我需要你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伏击。
1: 伏击日本人？
0: 嗯。
1: 沈处长，这个情报准确吗？好，我马上安排。
0: 第二个，你的手下是不是有个叫吴发财的人？
1: 有。
0: 做什么职务？
1: 他是第7训导大队的副大队长。
0: 人在吗？现在
1: 在。
0: 你把他叫过来，我见他。
1: 好。
2: 袁明
3: 到。
1: 你马上骑快马去第7训导大队，把吴发财副大队长给我请到司令部来。
3: 是。
4: 四十万。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

0: 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马上通知我们的人，对北部对岸发动袭击，把我们的炮弹、子弹通通打光。
4: 刚刚陪银儿到山洞去给少将换药，我们一家就伪装成祭祖，在外替他掩护。
5: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上山祭祖，所以引起警察大队注意到了草堂山。
6: 你还要瞒我多久啊？
7: 你要是不想害死他，最好马上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8: 是谁想害死他？
9: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0: 少校，少校，是我。
5: 你确定把他藏在这儿吗？
10: 确定啊。
5: 他知道你会带我来，所以自己躲起来了。
10: 那现在怎么办？
11: 希望他在偷渡时间之前不要被日本人发现吧。
12: 巡視艇隊長に連絡しろ。最近あまり良くない。アメリカ人は一体どこに隠れているんだ。いつまでもこの島にいてくれるとは限らん。監視の数を20分おきに増やすんだ。わかったか？
5: わかりました。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什么意思啊？
1: 清明快到了，这日本人再猖狂，他也不能阻止我们去祭祖吧？
2: 我的意思是，我陪你去。
0: 就你最聪明。

0: 你先进去吧，我们在外面替你看着，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我就摔碗告诉你，别出来。去
1: 去吧，小心点。魏大少校，我是叶冰莹，我进来了。

0: 完了しました。
1: 原稿返してくれるか。
0: はい、どうぞ。
2: 成立了淡水资源调查本部，不错，这是你的风格。

在即。请求东江纵队立刻组织有效力量袭击三匝岛北部。

0: 请求东江纵队立刻组织有效力量，袭击三灶岛北部，并通知神处长。发射要有理由的，直ちに三艘島北部に襲撃されたし。
1: 是，楚总。你发的电报我们已经收到了。我想问你，你是怎么跟岛上取得联系的？
0: 是这样，现在岛上还有一户大户人家，比澳门八区仔的安澜堂还有一些联系。发给你们的电报，就是从这条线上传出来的消息。在整个岛上逃出来的人中，也就我算是官府中的人。有官府的事儿。
1: 他们往往会来找我。
0: 八区仔的安澜堂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就是岛上那些富户，在澳门成立的同乡会。
1: 谁牵的头？
0: 谭家湾的叶家，主人叫叶德公。
1: 安澜堂也是他的？
0: 不，安澜堂的堂主叫叶兆刚，也是叶家的族亲。
1: 这是兄弟两人。
0: 是的，楚总。
1: 我明白了。
2: 三灶岛上唯一跟外界有联系的就是这个叶家，对吧？是的。
1: 叶家有个女儿叫叶碧莹。对。你认识他们吗？
0: 认识。
1: 嗯。
2: 报告。
1: 进。
2: 处座，伐木工来电。
1: 吴发仔，欢迎你啊，今天。
2: 你随时听候我们的命令，好吧，请。念。伐木工来电，请求立即在三灶岛北部进行炮轰偷袭。
1: 你这一文又错吗？
2: 没有错，处座。
1: 王家。
3: 到，你马上把袁司令叫过来我这里，还有一个通知兄弟们马上收拾行李，我们去一趟澳门。
2: 是。
1: 下去吧。
2: 是。
1: 袁司令，情况突变，你刚才说离三灶岛最近的这个部队叫什么？
3: 第七支队的第二大队，
4: 共产党的部队。
1: 对，就这个。 还有，离三灶岛最近的海峡距离岛上的距离是多少？
3: 最近大概五六百米。

0: 这是
1: 戒指。
0: 你结婚了？
1: 两年了。你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向他求婚的吗？在他们家的厨房门口。我结婚的时候都喝醉了，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但出生的时候不在身边。上飞机他们告诉我是个女儿，但是很抱歉我没有照片，不然的话可以让你看看她长什么样子。不过没关系，

0: 我知道你有很多想法。其实你找我今天来，是希望我帮助你离开这里，对吧？
1: 现在的状况，没有办法一个人离开，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知道吗？当你们告诉我可以偷渡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快见到我的女儿了。我太需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0: 虽然我不知道你背负的使命还有任务到底是什么，但我知道每一个女儿都一定会想要见到自己的爸爸。

0: 奇遇ですね、家さん。一家揃って墓参りですか。
1: 真巧啊，哪儿都能碰到你们。今天叶某带着家人来祭拜祖宗，你们要操兵练兵，就到别的地方去操练吧。死者为大，别打搅他们。谢谢。
0: 叶小姐呢？叶小姐呢？
1: 我们，回来了。
2: 你看，他爷爷喜欢的小兰花

0: な。見つかったか。
1: 何の痕跡もないな。もっとお先を探してみるか。
2: やっぱ見通しが悪いな。よく見るんだ。

0: 道，这次袭击只能缓解此刻的危险。草堂村已经在大岛号视线之内，他必须尽快转移威特少校。
1: こんなマッピルマから基地に攻撃を仕掛けてきたんだ。奴らもどんどん大隊になってくるな。
2: そうね。初めてですわ。
1: 大隊のお出ました。
3: 五墨，
4: 叶老先生，哎，碧莹在吗？
5: 来，进来说。刚刚陪莹儿到山洞去给少将换药，我们一家就伪装成祭祖，在外替他掩护。但没多久啊，这日本人就来搜山，眼看着就要搜到洞口了，幸好听到炮声，这否则啊，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4: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上山祭祖，所以引起警察大队注意到了草堂山。
5: 人多啊，是我的疏忽。
6: 哎，这炮声哪来的？怎么会这么巧？
5: 对呀，
4: 是军统协助的一次声东击西的行动。
5: 哦，
4: 您刚才说碧莹给少校去换药，不是才换过没多久吗？
2: 说是和少校约好了。
4: 少校现在在哪儿？碧莹人呢？
6: 今晚偷渡集合的地点在今晚海滩，莹儿在岩洞照料少校，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4: 我知道了，叶老先生，那我先把碧莹接回来。
5: 嗯，好。路上小心啊！
4: 好。

0: 碧莹，时间差不多了。
1: 吴木先生，还有点时间，过来吃点饭吧。我有话跟你说。
0: 是。
1: 四婆。
2: 哎。
1: 天赋碗筷。
2: 哎，我去搬椅子。
1: 哎，来坐。
0: 好，谢谢。
1: 来吃吧。
0: 叶老先生，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家庭吃饭。
1: 啊，来吃饭吧，吃吧，
0: 谢谢。
3: 来，吃饼。
1: 来，
0: 哎，谢谢。
1: 家里啊，好久没那么热闹了。今天有了你，真是热闹多了。我想呢，借着这顿饭呢，跟你说声谢谢。莹儿呢，到了澳门之后呢，就麻烦你照顾了。
0: 叶老先生，这些都是我的分内之事，请您放心，也请你们放心。
1: 还有呢，今天晚上。我想叫霞儿跟你们一块儿走。
4: 哎，爸，这件事情咱不止说过一次了。您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1: 你陪我，在这个岛上，你陪我这个老头子干什么？啊？你还那么年轻，在这陪我会耽误你的前程。趁现在可以走，你就走，别到最后想走也走不掉了。
4: 爸，您不要再劝我了，我不走。
2: 爸，你放心好了。等我去了澳门，把维特少校送过去了，我就回来陪你。
1: 哎，千万别再回这个岛上了。到了澳门之后呢，我希望你从那儿转往美国去找你哥哥去。啊？
2: 不，不会回来陪你的。
1: 吴木啊，
0: 哎，
1: 这外面局势你也很了解。办完事之后呢，能管得住他吗？
0: 他会服从我的命令，您放心吧。
1: 好，好，莹儿，到了澳门之后，替我向你大伯问好，听他的建议，如何从澳门境内路。啊？
2: 知道了。
1: 好，来吃吃。
0: 好。陆霞，
4: 啊，
0: 等一会儿我走了之后。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4: 好啊，什么事情？
0: 吃完再说。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
2: 他们来了。
3: 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4: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了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栓。
5: 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
4: 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6: 儿童健康两大成长关卡，六一送上护眼护己大礼包。
7: 每三个小朋友可能就有一个孩子有近视。
8: 如果我们不关注他的脊柱侧弯，我们的脊柱侧弯可能逐年的加重。
9: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点亮星星。
6: 读写姿势总是不对，三招护眼法则守住好视力。
9: 我的手机上是一个滚动的条形码，
10: 这个木马跟之前的比较模糊了。
11: 钟离桌边绕一圈。
7: 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20/20/20法则。
9: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的越快，这个说法对吗？啊，都回答的是正确。
6: 体态异常，驼背高低肩，专家教您居家自查一分钟。
8: 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和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12: 就给耽误了。
8: 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9: 小树长高。
6: 今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儿童节健康礼物，全方位升级孩子的成长体验。
1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

0: 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楚，来吧！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啊！你看今天这个开场格外不一样，充满着童真，因为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所以说呢要祝全天下的小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0: 六一闯关，我们健康。那么最懂健康的小阿姨要给全国的小朋友送上一份健康礼物。
2: 哎，什么礼物呢？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近日发布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五健是指五个健康问题，分别是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
0: 我觉得五健的儿童成长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主要说的是小孩要挺直脊梁，注意我们的这个体态啊，有健美的体格，同时呢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良好的用眼习惯。你们害怕孩子近视或者害怕孩子勾腰驼背吗？
4: 我害怕，就是恩熙熙特别喜欢画画，每次画画的时候就是趴在桌子上，特别担心他的这个视力。
2: 这几位小朋友现在呢，你看都是健健康康的，活蹦乱跳的。但是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总是像我们这种读书人啊，这个视力健康是十分重要的。哎，
0: 所以问一下我们四位小朋友，你们希望长大之后戴眼镜吗？
2: 叔叔戴眼镜好不好看啊？
0: 不好看。
2: 虽然很帅，但是不健康。
0: 那我们被打得直更好，还是弯更好呢？
5: 直。哎，
0: 太棒了！有这个健康的认识，就是成功的第一步。那如果说现在孩子啊已经弯腰驼背了，或者说视力受到了影响，该怎么办呢？今天要请上两位健康卫士，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两位专家，有请。
2: 欢迎。
6: 刘洪涛，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儿童眼病、斜弱视及青少年近视防控。沈坤，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骨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骨折与关节疾病的微创治疗及四肢脊柱畸形矫治。
0: 欢迎我们的刘医生。欢迎我们的沈医生啊。你看今天我们手上都有一颗闪亮的星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点亮星星，让爱发光，同时呢让我们今天的健康理念传递给所有的家庭，是不是？也要欢迎我们的悠悠、恩恩、西西和万万小朋友。
7: 哈喽，大家好。
0: 今天呢他们会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获得小礼物，想不想要六一礼物？
2: 想不想？
0: 好，那就加油学习健康知识，好不好？今天主要讲的是挺直脊梁和正确的用眼习惯。首先呢，我特别好奇啊，究竟现在我国孩子们他们的视力情况是怎样的？我看到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戴着眼镜了，是不是刘老师？
7: 那我们先给一组数据吧。有流行病学调查，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全球的近视率就已经达到了35%，也就是说每3个小朋友可能就有一个孩子有近视。那我们预测呢，到了2050年，这个数据将高达40%，大概呢会有7.4亿的孩子患上近视。那当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好近视防控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每个孩子呢都不要发展成为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或者是病理性近视，它将来就有可能发生视网膜脱离，然后青光眼等等疾病，那这些疾病是有可能会致盲的。因此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特别好，让我们一起跟孩子们保护眼睛。
0: 所以说呢，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引起重视啊，关注孩子用眼健康的问题。你看现在孩子这个读书的书包越来越重了，回家之后呢，做作业的时长也越来越长了，是不是对脊柱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吗？
8: 这是一定的。根据我们国家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小学的脊柱侧弯的发生率是2%到3%。如果我们一个班上有40个小朋友，

0: 那么就有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出现了有脊柱侧弯。如果我们不关注他的脊柱侧弯，我们的脊柱侧弯可能逐年的加重。如果侧弯的度数达到了40度以上，那这个小朋友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教会大家四步筛查法和前屈弯腰试验，这样我们做好早期的筛查，就可以让90%的小朋友避免手术。
1: 您刚才说的早期的筛查指的是多早呢？像学龄前的小孩还是小学生呢？
0: 我们一般中小学生就可以开始进行筛查。
1: 哦，小学生如果觉得这个看着他的背啊比较弓、比较弯腰驼背的倾向了，就要进行筛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看今天两位医生来的太对了，也是我们六一儿童节一个很好的健康礼物。今天四位小朋友要领任务了，你们手上呢会有一个点亮的星星，我们会有4颗星星需要你们去点亮，点亮之后呢才可以获得礼物，有没有信心？
2: 加油！
1: 我跟你讲啊，这些环节呢，首先需要认真的听讲，同时呢需要做到很好的互动，最后呢还会考你们啊。只有点亮星星，把礼物放进箱子里，最后才有可能拿到礼物，好不好？
2: 好，
1: 加油！那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关哈，叫做眼睛疲劳体验关。现在你们眼睛有没有觉得不太舒服的小朋友举手？那我就找眼睛舒服的小朋友来看。万万可以吗？
3: 万万可以吗？
1: 我们作为大哥哥给弟弟妹妹打个样好吧。
3: 好，
1: 这个有点考验你哦。你看我的手机上是一个滚动的条形码，体验看15到30秒，看了之后再看远方告诉我是什么感受，好吗？来，我们站到中间，1、2、3，计时开始。时间到，我们万万看了这个条形码之后，再看一下这个木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这个木马跟之前的比较模糊了。
1: 哦，现在看比之前更模糊一些是吗？所以说你看电子屏幕看久了，尤其是伤眼睛的内容看久了，对孩子的视力有影响。万万体验成功，我们点亮第一颗星星，同时有请万万选一个玩具放到我们的玩具箱好不好？所以说刘医生啊，这个小朋友长时间的看电视屏幕或者说手机屏幕还是会有影响的，对吗？
5: 对，你看我们万万刚才就告诉我们，如果他长时间的看了那个近距离的用眼，然后突然抬头看远处，他就会告诉我们看不清楚。那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调节功能有点受到影响了，也就是说我们看远看近的这个变焦的能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种功能的这种障碍呢，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5: 其实我们在小朋友们使用屏幕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最好如果我们的屏幕能够越大，其实相对来说是越好的，因为我们屏幕大呢，我们孩子自然呢会让他坐的离屏幕更远一点的地方。那第二呢，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20/20/20法则，就是我们使用电子产品或者是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孩子们都是看20分钟，然后最好呢远眺20英尺以外，然后20秒钟，这样的话也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这个肌肉的这种疲劳。哦，
1: 20英尺差不多就是6米以外的距离是吗？
5: 是的。
1: 20/20/20法则，考试时间到，4个小朋友，是哪3个20呢？
4: 看屏幕时间需要看，最多看20分钟，看完20分钟。
5: 对。
3: 看20分钟之后呢？
4: 看完20分钟。之后远眺，然后离屏幕6米外，然后再等那个20秒。哇，
1: 好棒！好了，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关，就是读写距离测试啊。我们有请悠悠小朋友，好不好？
3: 来，悠悠，到你了，加油！
1: 悠悠小朋友，你到这个课桌上给我们展示一个错误的书写姿势。错误的书写姿势是怎样的？趴下来的是不是？好，那现在呢给大家展示一个正确的书写姿势。哇，好帅哦。
3: 好端正啊。
1: 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端正呢你？
4: 女老师教我了一个歌。
1: 什么歌呀？
4: 握笔歌。
1: 握笔歌，我们一起学习一下什么是正确的握笔歌。来，
4: 兄弟桌边要一拳，手离笔尖要一寸，眼离书本要一尺，寸高握笔三指齐。

0: 预防近视要牢记。哇，
1: 好厉害呀、
2: 啊！你们都学过吗？
3: 学过，
2: 学过是吧？刚才又有说到的一拳一寸一尺，这个说法准确吗？刘医生，
1: 非常准确。我们又又说的也很好，做的也很好。但是呢，刘医生还可以来告诉我们又又，那什么叫做一拳一尺一寸好吗？一拳呢，就是我们的胸口要距离我们的书桌是一拳，那其实大概就是我们尺子上面的6到8个厘米。那我们的眼睛要离书本呢要有一尺，也就是大概呢就是33厘米。那我们的手拿着笔尖的距离来，又要请你握着，对，要一寸，一寸呢，其实大概呢就是3个厘米。所以我们又有小朋友说的也很好，做的也特别好，让我们再次为又有鼓掌好吗？
2: 我们知道了一拳一尺一寸的具体的距离之后啊，我觉得接下来呢要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球。你看这个用眼疲劳跟我们的眼球是有息息相关的，有请我们四位小朋友齐心协力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好不好？嗯，好，帮着悠悠一起来通过第二关，第二关很难的。
1: 你看我们正常人的眼睛呢就像这个气球一样，正常呢大部分的孩子呢我们的眼轴大概是在22到24毫米。但是如果我们由于有家族的这种遗传的病史，或者是我们不注意用眼，然后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然后不注意户外活动，不保护眼睛，那我们的眼睛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好，我们请悠悠继续帮我们打气球。
2: 哇，这压力越来越大
1: 了。对，然后是不是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眼球是不是会比刚才变得更大了？那这个更大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眼轴在被拉长。那拉长了之后，我们的气球壁是不是就会变薄？对，就会变薄。然后我们的视网膜一旦变薄了之后，它就会发生裂孔，就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要
0: 这样啊？
1: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做近视防控。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我们已经拉长的眼轴，理论上来说，它是不能回退的，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说近视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要从小爱护好我们的眼睛，要预防近视。
2: 好，谢谢，谢谢刘医生的科普，也感谢汪汪哥哥的配合。
1: 对，谢谢
2: 小陈阿姨，出题时间到。嗯，那恩恩西西，刚才悠悠哥哥说的是3个1，哪3个1啊？
0: 拳。
3: 哎，还有呢？
4: 一尺。
0: 一寸。
4: 一寸。
0: 一尺。
4: 还有呢？
0: 一尺啊！
2: 好，因为你们四个小朋友的通力配合，第二个星星请点亮。通关成功，也请你选一个礼物到我们的礼物池里面，好不好？
3: 问一下刘医生啊，刚才如果用您这样的说法，那是不是说近视眼的朋友一般眼睛都会凸？
1: 是的，如果我们的眼轴长长到一定的长度，尤其是到了26甚至26.5毫米以上的时候，我们整个眼球被拉长了之后，我们的眼球就有可能会有点往外凸。所以有时候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戴上眼镜感觉眼睛越来越凸，其实不是戴眼镜引起的凸，而是近视本身引起的凸眼。
2: 谢谢我们小朋友来进行闯关啊。那你看如何让我们的眼轴不变长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预防方法呢？
1: 我们说预防近视，其实最好的方法呢，第一就是户外活动，因为户外活动2小时真的能够有效的延缓近视的发生。那第二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就像我们刚才小朋友们展示一样。第三呢，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呢，我们要一起来做好孩子们的视力监测这个工作。如果我们在家就发现孩子有眯眼、歪头，甚至喜欢凑近了看东西的情况呢，我们就建议呢，可能家长要带着我们的孩子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所以我们也建议，就是每一个小朋友在3岁左右都应该到医院来建一个眼健康发育档案，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这个档案，然后来实时监控孩子们的眼球的发育，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给他们进行行为干预，或者是适时的介入医学干预，就能够让孩子们很好的预防或者说控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5: 那刘医生，对于上学的孩子来说，如果每天没有2小时的户外怎么办呢？
1: 那当然，对于已经上学的孩子来说，如果我们每天没有2个小时呢，其实我们第一可以把这个时间碎片化，比如说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走路上下学，或者呢就是课间10分钟我们可以到走廊上去远眺，或者是到阳台上去远眺。那平时呢，如果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不够，其实我们还可以周末来凑。

0: 说其实我们户外活动的时间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来让它补足的。
1: 喜欢运动的小朋友举手。哎呀，喜欢运动，我觉得其实运动真的是对小朋友各方面的这个骨骼也好，身心也好，都是很好的一个办法。那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三岁就要去医院给孩子做一个眼部的这个档案，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没有办到的，是吗？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应该是挂哪个科室呢？
0: 通常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挂眼科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宋晨就专程去到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找到了刘医生，一块去探访一下一位7岁的豆豆高度近视是怎么来检测的呢？
2: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宋晨。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刘洪涛老师的诊室门口哈。其实刚才在眼部室里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小朋友日常的眼部保健的一些相关知识。但是如果小朋友的眼睛是真的出了问题，来到我们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究竟有哪些检查可以做呢？接下来我们就去找刘老师咨询一下。
3: 下巴放上来，
4: 头头往前面顶的哈，眼睛睁开，对，很好哈，范老师。对，看灯，对，看灯。
2: 这个小朋友是什么问题？
4: 他是近视复查，这个叫做看练习灯，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角膜、眼表，然后眼睑、睫毛这些是不是正常的。那我刚刚做的这个检查呢，就是一个查眼位的检查，就看他有没有斜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专门的仪器去给孩子，我们要测眼压、测眼轴、查角膜曲率，然后要查视力，要验度数，还要查一下视功能。哈，哦，
2: 这么多项检查。
4: 对对对，
2: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4: 好的。
2: 好，那我们第一个检查是做什么呀？
5: 我们第一个检查呢是电脑验光。这个电脑验光呢，主要就看小朋友他的那个远视啊、近视啊，还有散光各方面的一个度数。这几台机器的原理呢，都是通过小朋友看中间那个区域，让它聚焦在一个中心，然后我们就可以测到一个大致准确的值。
2: 这个是做什么的来着？
5: 这个是角膜曲率，这个主要看它的眼轴，还有它的曲率，就是我们说的 K 值，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散光啊，还有各方面的一个分布。
2: 现在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检查室哈，老师您好，咱们这是一个什么检查？
6: 我们这是单纯医学验光，主要负责检查小朋友的近视程度、远视程度或者散光的度数。
2: 那现在这个小朋友的视力已经检测完了，
6: 对，是的。
2: 他的情况如何？
6: 戴小朋友戴坚持戴镜比较好，度数基本上没增长。
3: 那我们豆豆的今天的检查结果来看呢，他的近视度数控制得很好，而且呢眼轴呢似乎还有轻微的0.01毫米的回退，说明我们现在给我们豆豆小朋友的近视防控方案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戴这个眼镜，然后继续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要端正坐姿，少吃甜食，少用电子产品，不要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要多户外哈。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是的，谢谢刘老师的建议。那今天呢刚好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在这里也是祝屏幕前的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节日快乐，也祝你们的眼睛都能一直闪闪亮。
1: 刘医生7岁就已经达到了中高度，这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啊？
3: 这个孩子肯定属于个别现象，因为他来到我们门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那个时候其实还不到7岁，就已经有400多度的近视了。所以对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肯定是要对他的近视防控的干预手段，我们可能会上的更全面一些。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家长和小朋友的爱眼护眼的科普，要让他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当然很好的是我们这个孩子呢，通过我们的近视干预，目前他的3个月复查看起来是非常好的，近视度数没有增长，眼轴也没有增长，目前的近视防控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1: 也就是说像这种400多度的近视度数的话是不可逆的，只能说让它不再往上涨。
7: 对，回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3: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做近视防控，我们更希望的是每一个近视的孩子，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希望在他18周岁的时候把他的近视度数控制在500度以内，眼轴呢尽可能控制在26个毫米以内。因为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他将来发生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的风险就会小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后续只要定期的继续监测，我们眼睛出现致盲性眼病的可能性就会很小，那近视对孩子的影响也就会很小。按照我们2026年最

0: 新的一篇关于近视的一个文献荟萃分析，他就告诉我们，其实近视防控就是一个终身的一个大工程，就是你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做近视的防控，其实我们一直要做到成年甚至是老年的。
1: 咱们不应该让你的度数在18岁之后还有增长，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在学龄前，不要让幼儿园就戴上框架眼镜，对不对？这样不仅是不好看，而且刚才刘医生说到了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变成了中高度近视的话，可能还有致盲的风险，对吧？
0: 是的。
1: 好，谢谢，掌声送给刘医生。
2: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要和小朋友共同互动一下了，是快问快答的问题。很多网友朋友们呢，对于眼睛用眼习惯也有一些疑问。第一个问题是，看绿色的植物把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就能治疗近视，对吗？
2: 对吗？
1: 那恩恩是错误的是吗？你的选择？大家都觉得是对的，因为刚才刘医生说到了要看绿色的东西，要远眺绿色植物，小朋友们都觉得把屏幕调成绿色就行了。那这个答案正确吗？
2: 其实你们觉得正确
0: 不正确的？理论上来说，近视是不可治愈的。那我们看远处的绿色植物呢，确实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放松，缓解我们的视疲劳，但是它不能治疗我们的近视哦。
2: 那我想问一下刘医生，如果家里面比如说窗帘是绿的，或者是家里面摆一些绿植，
3: 会不会好一点？
2: 这样好一点吗？
0: 就是我们还是提倡，其实你可以看一些绿色的植物或者是绿色的颜色，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远眺。就是其实只要我们看的是远处，不管你看的是绿色的树、红色的花，甚至远处的山和楼房，都是可以的。
1: 看看第二个问题，大家认真听题，
3: 认真听题。
1: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的越快，这个说法对吗？
3: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啊，
1: 都回答的是正确，觉得胡萝卜对视力有好处。刘医生觉得呢？
0: 好，那第一呢，其实吃胡萝卜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视力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胡萝卜里面含的有叶黄素，有胡萝卜素。但是呢，它不是说胡萝卜吃的越多就对我们近视就越好，因为其实我们还是提倡要均衡饮食。
1: 是不一定啊，但是不要因为医生阿姨这样说了，你就不吃胡萝卜了，是吧？来看看接下来这道题，孩子近视了配眼镜时，把度数可以配低一点点，这样的话度数就会越长越慢，这个说法对吗？晶晶阿姨现在是300度的近视，但是我只配200度的眼镜，因为我害怕这个眼镜的度数越戴越高，这个做法对吗？对，是吧？好，我们的西西和万万是错误，恩和悠悠是对的啊。来，刘医生公布答案。
0: 好，那我们跟小朋友们解答一下。其实我们戴眼镜呢，除了要让我们孩子们看得清楚，我们还希望让你们看得舒服和持久。而且呢，如果我们的小朋友戴的是功能性的眼镜，我们其实更建议主角戴镜，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降度数来配眼镜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孩子看平板电脑的时候，把屏幕调成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就不会伤害眼睛了，这个说法对吗？哎呀，悠悠，你是想看平板了，对不对？
2: 调了就对了，
1: 调了就对了，你觉得掩耳盗铃啊？好，刘医生。
0: 好，那我们刚刚晶晶主持人说的特别好，这个呢真的是一个掩耳盗铃，因为其实我们认为电子屏幕对我们眼睛的伤害呢，最主要是由于它的近距离用眼，所以说我们都建议呢，能不看手机就不要看手机，能不看平板就不要看平板，所以说它跟我们调成什么样的模式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1: 好，谢谢。你看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把这个健康用眼的方式总结了下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引起重视。那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沈医生的时间，我们要挺拔姿态，对不对？要挺起脊梁，第三个星星带你们来挑战，等你们来点亮，一起来看看啊。这个挑战是体态筛查，谁对自己的体态有信心？西西也举手了，悠悠也举手了，万万也举手了，你就带着他们俩一起来吧，来吧。
4: 我们以我们的万万作为我们的小模特，我们来给万万做一下检查，大家说怎么样？
3: 好，
4: 好，我们后退一步，
1: 来看看万万后面的那个变
4: 化。万万向前一步，好，
1: 我有站得非常直。
4: 我们通过四步检查法来看我们的脊柱是否直立，好不好？好，我们来看我们的万万，他的双肩一不一样高呀？
2: 一样。
4: 他的肩胛骨是一样高吗？
3: 一样高。
4: 万万把手举起来，
3: 前看。
4: 我们看一下他的腰。

0: 线是一样的吗？左右的腰线是对称的吗？
1: 是一样的吗？
2: 是吗？
3: 是。
0: 再看一下它的骨盆是一样平吗？
3: 是。
4: 好的，
0: 通过我们四步检查法，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腕腕四条线都是非常对称非常整齐的，所以我们腕腕的脊柱是非常直非常正的。而每一个家长朋友可以每个月对我们的小朋友花一分钟进行四步检查，这样我们就可以早期筛查我们小朋友的脊柱情况。通过这个早期的筛查，90%的小朋友都可以避免手术治疗。
1: 肩胛骨、腰线、盆骨，这个四部和四个部位的这个筛查，其实家长朋友摸一下啊，如果是齐等的，然后呢两边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变化的，那就过关。
0: 对，
1: 好，我们祝贺万万小朋友体格健康啊，顺利过关。三个小朋友帮助万万一起挑战成功了，现在让我们的西西点亮星星好不好？
0: 西西
1: 来站起来。我们一起说点亮成功。刚才我觉得沈医生教给大家的这个脊柱四步筛查法真的非常的有用，而且很方便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我们可以在家里来测试的方法呢？
0: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前屈弯腰测试的方法。好了，我们请我们的
1: 恩恩小朋友
0: 走上前台。好，恩恩，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请往前弯腰，弯腰成90度，双手自然下垂，掌心相对。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如果他胸背部左右是对称的，腰背部左右是对称的，这个小朋友发生脊柱侧弯的概率就很小，这就是我们前屈弯腰测试。好了，我们的恩恩小朋友的腰是很直的。好的，
1: 好，谢谢恩恩，请回坐。哎，你看这个方法跟刚才是有点像的，但是站的这个体态是不一样的。
0: 看胸背部和腰背部是否对称，如果它有不对称的情况呢，可能就有我们经常说的剃刀背畸形。如果小朋友发生了明显的看到有剃刀背畸形，这个小朋友可能就有比较重的脊柱侧弯。
1: 你说的剃刀背就是很有可能这边就鼓得很高，
0: 对，
1: 这边是平的，
0: 对。
1: 那小朋友他会觉得背痛吗？
0: 背痛的发生率是相对比较低的，主要是形态的异常。当然，如果是严重的脊柱侧弯，他小朋友还是可能出现背痛。
1: 那请问四位小朋友，如果说脊柱弯了，你觉得会不会影响长高？
2: 会不会影响？
1: 好，那我们的沈医生给大家答案。
0: 当然，如果小朋友发生了脊柱侧弯，很明显他的身高也会受到影响，这也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直立的脊柱，这是正常的脊柱。当小朋友脊柱发生了侧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脊柱就这样凸向一侧，这样呢，很显然小朋友的身高也会受到影响，他的个子就会变矮。我们在早期发现小朋友有脊柱侧弯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进行矫正，通过康复训练或者是我们的带支具的治疗呢，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脊柱得以早期的得到矫正，使小朋友的脊柱健康呢得到恢复，这样个子又能长高，然后身材也更加的挺拔。哇，
1: 我觉得沈医生通过这个积木游戏给大家来分析，好形象啊，
2: 很形象，
1: 非常的形象。我们把掌声送给沈叔叔、沈医生啊，
2: 谢谢沈医生。哎，
1: 现在，但是我想问啊，你说小孩在你门诊上，您的那个病例当中，最早发生脊柱侧弯的小孩是多少岁啊？
0: 脊柱侧弯呢，它分类有很多种，最多见的呢是特发性脊柱侧弯，这个呢就要占80%。另外还有一大类呢是先天性脊柱侧弯，但是这个小朋友刚刚出生的时候就由于椎体发育的异常，他就出现了侧弯。这种侧弯的小朋友有可能刚出生就可能有发现侧弯，所以他就发现会特别特别的早。一般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多数还是在青少年期才得以发现。哦，
1: 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可能坐姿不标准，睡姿也不太
0: 好。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具体病因还不是特别的明确，可能跟我们的遗传，可能跟我们的神经肌肉系统的异常，可能跟结缔组织的异常有相应的关系。
1: 刚才你说到特发性的80%都找不到原因，我们家长朋友听了真的是好担忧、
2: 很紧张，
1: 为什么呢？
0: 目前的医学研究对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病因还不是特别的明了，但是如果我们家长朋友，我们早期发现小朋友有侧弯的倾向，或者发现了有比较轻度的侧弯，我们对他就进行很好的进行治疗，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他是一个轻度的侧弯变成一个重度的侧弯。

0: 甚至需要手术治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一个重度的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小朋友，他是怎样进行治疗的，可以吗？
1: 我们一块儿去到斯特纳就华西第二医院看看。
2: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3: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5: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6: 你在动他，
7: 天哪，记住，这是三招刀，
4: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3: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2: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宋晨。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骨科的住院部。马上呢，我就要和沈医生一起啊，去探望一位即将进行脊柱侧弯手术的小朋友。沈医生，他的病房是在哪里啊？
2: 在我们的45床。
1: 啊，好，那我们过去看一下。
2: 好的。
1: 这位小朋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容母小朋友。嗨，容母。
1: 嗨，你好。
2: 我们的容母呢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
1: 嗯。
2: 然后她呢，她7岁的时候就发现了她有脊柱侧弯，然后当时呢侧弯程度不是很重，就到当地医院就诊以后呢也没有特殊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孩身高的增长，她的侧弯度数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当她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阔步脚，侧弯已经达到了90度，
1: 然后90度，
2: 对，非常严重的一个侧弯。而且他还有明显的后凸的畸形，这个背部的后凸也有80度，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而且呢，他除了脊柱的畸形以外，他给他的那个胸廓也有造成了明显的畸形，会影响小孩的呼吸。
1: 凸出来的这是脊柱吗？
2: 不，他这个凸出来的这个是肋骨，这是肋骨，他的脊柱还在偏中间一点，对，他是肋骨是包绕在我们的脊柱的外侧，这样形成了一个严重的头风样的这个畸形。
1: 我们看到容母的哥哥也在现场哈，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容母她是从7岁发现这个脊柱侧弯的，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有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困扰？
3: 就是跟这种同龄人之间嘛，包括上学的话，然后可能有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创伤。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对她就是这种生活上肯定有很大的障碍，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包括在学校那种做那种体能训练的话，基本上她是跟不上的，就是各个方面都会有这个很大的这种障碍。
1: 哎，那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手术的原理是什么呀？
2: 我们因为这个是个比较重度的畸形，这个呢我们一次性矫形它的成功率是不高的，那么我们是通过骨盆环先牵引一段时间以后，必要的情况下再做一次松解手术，最后再做彻底的矫形手术。也许就我们的这个容母可能要经历2到3次手术以后，她就可以把她的脊柱可以得到大部分的矫正，这样可以让她回归一个基本上正常的外观和正常的生活。
1: 等这几次手术完全做完了之后，她最终的这个治疗效果能达到这种完全直立的状态吗？
2: 基本上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
4: 加油，
1: 容母加油，祝你早日康复。
4: 对，早日康复。
5: 看到12岁的一个女孩啊，您看她的背部是拱起不平的，
2: 剃刀背畸形啊，
5: 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2: 这个小朋友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在当地医院诊断了脊柱侧弯，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加上这个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6: 就给耽误了。
2: 对，
5: 所以说，如果是轻度的脊柱侧弯，可以自己调整回来。像刚才12岁小朋友这种脊柱侧弯的话，就必须通过手术治疗。
2: 我们一般是根据侧弯的角度来进行选择治疗的方式。如果小朋友的侧弯的度数阔步脚在20度以下呢，我们通过体育锻炼和康复锻炼可以得到很好的矫正或者维持。如果超过了20度以上，在40度以下，一般呢我们是选用支具进行治疗。通过支具呢，随着小朋友的生长，他的这个脊柱侧弯呢也能得到一定的矫正。
5: OK， 你今天是带了一个支具的是吧？
2: 是的。
5: 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好的。
5: 这个支具是戴在外。

0: 面吗？还是
1: 这个呢叫做我们的波士顿字句。波士顿字句呢是我们可以小朋友可以贴身穿一件薄的衣服，然后呢就把字句带在身上。这个字句呢它是一个通过侧向的压力的作用，把我们的侧向弯曲的脊柱向中足方向进行挤压，通过这个原理呢对脊柱进行矫正。这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支具治疗。在40度以上的重一点的脊柱侧弯就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矫正。我们的这个 VCR 上的这个小朋友我们最终就选择了手术治疗。
0: 所以说啊，这个脊柱侧弯真的是要早发现早治疗啊，这个早预防也是尤为关键的。
2: 不
0: 是
2: 某某家有用吗？
1: 就不是用来矫正脊柱侧弯的，它呢可以矫正小朋友的姿势不良，但对脊柱侧弯的治疗是没有用的。
0: 就已经发生了脊柱侧弯，所谓的某某家是没有太大作用的。但是如果说你小孩老是习惯这样子，那带一下可以让他的姿态更挺拔一些，但是没有治疗效果啊。那好，那最后呢也请沈医生跟大家说一下预防四步法好吗？
1: 对小朋友的脊柱呢我们要有四步预防的方法。
2: 哪四步？
1: 第一步是在家多做运动，多做跳绳、游泳、跳高这种对称性的运动，要背双肩的书包。第二步呢，是我们在家进行自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四步筛查法和前屈弯腰测试。第三步，当我们的小朋友发现有腰疼，或者在学校的筛查有阳性的发现，或者我们家长发现了剃刀背的畸形，这些就需要到医院进行就诊。第四步，到了我们医院以后呢，我们要给我们的小朋友做一个全脊柱的 X 光片检查，这样我们就能够准确地了解小朋友的脊柱状况。同时如果有脊柱侧弯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脊柱侧弯的程度，我们可以测量他的阔步角，从而选择合适的治疗和康复方式。
0: 好，发现了问题立马去到医院啊，我们医生会有好的办法。那你看到我们大屏幕上还有个星星没有点亮的，这个任务呢要交给勇敢的恩恩了。来，恩恩，只要这个预防四步说对了两步，我们就给你点亮，好不好？
2: 预备开始。
3: 多运动，背双肩包。
0: 回答正确。哎呀，这个说到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很厉害。来吧，恩恩，写上这个礼物。今天呢，我们录了这么久啊，相信小朋友们已经坐累了，是不是？来，起立。
4: 起来，我们运动。
0: 我们站起来运动一下，让沈叔叔教我们做脊柱保护操，好不好？
1: 好，我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可以吗
4: ？OK。
1: 好，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0: 小树长高。
1: 垫脚。好，小树长高。
0: 要长高。
1: 好。第二步，做中摆弯腰。
2: 中摆弯腰。
1: 好，我们换一个方向，中摆弯腰。
2: 中摆弯腰。
1: 好，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展翅飞翔。
0: 展翅飞翔。
1: 好，向后伸展。
0: 垫脚哦，要垫脚哦，向后伸展并且垫脚。
1: 好，这几个动作都对我们的脊柱有很好的帮助。
0: 小朋友们，
1: 小朋友学会了吗？
4: 谢谢。
0: 希望你们每个小朋友都可以长到1.8米、1.9米哈。现在我们祝贺四位小朋友通关成功。
4: 祝贺你们。
0: 祝贺你们，来去选择你们的礼物吧。
5: 哇，拿得到不？
0: 每个人都选的不一样，是不是？
6: 大家好，中午
5: 这个是谁的？
4: 啊，这是恩的。
5: 来，
0: 祝贺我们四位小朋友。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有请我们两位医生给出健康金句，好不好？
1: 脊柱侧弯不可怕，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我们的小朋友都能避免手术治疗。
0: 好，
5: 刘医生。那我们爱眼护眼呢，就是每天护眼2小时，用眼的时候牢记一拳一尺一寸20/20/20法则，然后我们要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有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
0: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快乐成长。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祝大家6一儿童节快乐，节日快乐，拆礼物吧，
7: 拆礼物了，拆礼物了。
8: 时辰已到，二虎兄弟该出发了。
9: 他们来了。如果我死了，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10: 带带走！
11: 他的肋骨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膜，引发。

0: 肋间出血，造成了血栓和气栓，所以我说现在怎么办？我必须立刻动手术。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

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少年儿童送去祝福和关怀。巴蜀大地上，孩子们谨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欢度节日。
1: 施晓林在达州市南充市调研时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厚植发展动能优势，促进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
0: 今天，四川省召开长江十年禁渔五年成效新闻发布会，川陕折罗龟时隔20余年再次在天然水域实现自然繁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来川出席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的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就扎实做好侨务领域各项工作，持续深化为侨服务，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力，支持引导广大侨胞更好发挥优势作用，积极助推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省领导普布顿珠、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副司同志参加。
1: 5月31号至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达州市南充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厚植发展动能优势，促进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培育壮大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为推动五区共兴发展和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力量。施晓林到两市部分区县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农业生产、项目投资、新型城镇化、民生保障、防汛减灾等情况，开展信访报案化解工作。他指出，要对标国省“十五五”部署，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指标，推动规划体系落地实施，加快人口、资源、产业等优势转化，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锚定目标，精准发力，确保上半年实现双过半，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施晓林强调，要大力推动产业建圈强链提质增效，统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找准争先赛道，引优育强链主企业，吸引上下游集聚发展，用好科创生态岛、绿色化、数字化发展促进中心、川一带等省级平台，支持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推动先进材料、现代物流、化工轻纺、食品医药等产业完善生态、做强能级，积极发展区域经济、流域经济、高铁经济，要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务农时抓好抢收抢种，强化灌溉用水等保障，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用质效，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满，加快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好土特产文章，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依托平台提升农产品品质，做优特色品牌，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发展，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集约推进改测、污水垃圾治理等工作，以建设沼泽为牵引，优化农村形态风貌，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构建精准监测体系，坚持分类施策，推动进城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就地享有公共服务，提升县城人口承载能力和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推进网链共享计划、医共体等建设，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通过增加财政投入、集体经济支持、联动保险体系、调动社会力量等多种方式，稳步提高农村老人保障水平，促进民生服务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并持续提质。要六个一批加快项目建设，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机遇，推动成达万高铁、亭子口灌区等工程早日建成投用，强化跨市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和实施更多交通、水利、新基建、民生等项目，支撑经济稳定向好。要务实管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加强对市州指导，对标先进地区，加快建成三库、三端一仓，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推广报表通、意图管田等应用，更好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提升敏捷高效智慧治理水平。要时时放心不下，守牢安全底线，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完善防洪工程设施，强化监测预警和上下游联动，确保安全渡汛，加强矿山危化、消防、燃气、交通施工

0: 文旅、体育、消费等领域全链条穿透式监管治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省长、南充市委书记张东云、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达州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6月1号，2026年全省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总结交流经验，安排部署全年工作，推动一年接着一年干，以超长举措推动欠发达县域加快追赶振兴发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于立军指出，开展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工作，是我省落实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常态化帮扶的重大决策，必须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要坚定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担当尽责，高效衔接，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加强人员、项目、资金等统筹协调，充分凝聚合力，切实提升县域综合实力。于立军强调，要持续提升帮扶实效，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培育县域主导产业、帮扶产业，积极培育临价经济、预制食品产业等新增长点，不断深化帮扶产业全链开发。要突出抓好群众增收工作，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千方百计稳定就业规模，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用好用足常态化帮扶政策，继续从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予以差异化支持，针对性帮助补齐发展短板。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优化要素支撑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有形有态推动托底性帮扶落地见效。帮扶方受扶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有关市州。
2: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节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少年儿童送去祝福和关怀，希望孩子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在巴蜀大地上，孩子们谨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祥和幸福的氛围中欢度属于他们的节日。
0: 今天，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巴中市南江县实验小学等地组织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2024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之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今年，当之江小学的师生们再次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少年儿童的祝福，倍感亲切。
3: 读了习爷爷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又回想起之前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心里特别温暖。习爷爷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锻炼好身体，将来用真本事为祖国做贡献。
4: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回信精神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遵循，将感恩文化和感恩教育融入学校育人全过程，坚持五育并举，进一步擦亮梅西银行、感恩教育等特色品牌，加快建设和名校结对共建的教育协作平台，努力培养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5: 习爷爷鼓励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跑好历史接力赛。今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积极向上，勤奋好学，扎实学好每门功课，长大后为祖国和家乡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6: 总书记的回信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教育工作者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课堂教学，引导孩子们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为了给孩子们庆祝节日，全省各地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四川科技馆、成都市青少年

0: 年宫、天府校区等地通过科技加持，让孩子们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科学狂欢。
1: 神舟23号已经发射成功了，看到我们祖国航天启程越来越好了。我也想当一位航天员，所以来到这儿，我就是想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一步。
2: 真的机器人呢，还能做出帅气的街舞表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蹦跶两下，真的特别让我感叹于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真的太酷了。
0: 近日，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地的300余名少先队员齐聚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机器人表演、无人机足球对抗赛，让小朋友们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红色宣讲社团课则把红色基因真正融进了孩子们心里。
3: 无人机足球呢，玩起来也非常的新奇，它的操控者用手柄操控类似于足球一样的无人机，实现我们在操场上踢足球的样子。它锻炼了我们的脑部、眼部、手部的配合性和协调力。我准备以后叫我的妈妈给我报类似于这种的培训班。
4: 让传承不是大人讲给孩子听，而是让队员以红领巾的身份主动做、主动传，把红色血脉、文化传承、奋斗精神真正种进了队员的心里，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传承的一代人，更是要把这些精神带到2035年的一代人。
0: 在遂宁、凉山等地，师生们载歌载舞庆祝节日。儿童节前夕，遂宁市原创童谣《菜籽花花飞飞黄》音乐 MV 发布。这首用四川话演唱的童谣，展现了乡村漫山遍野油菜花盛开的景象。作为演唱者的星期六合唱团不仅来自乡村小学，他们中超过80%都是留守儿童，从不敢开口到完美呈现，歌唱让他们变得自信和勇敢。
5: 我们和吴克群哥哥唱了《菜籽花花飞飞黄》这首歌，和他也收获了很多快乐，然后也能和他介绍我们本地的方言，我也很开心。
0: 凉山州普格县古家坪小学不仅开展了庄重的升旗仪式、新队员入队宣誓等活动，还将彝族群众代代传承的经典歌舞艺术《朵乐河》搬上舞台，孩子们身着亮丽的彝族服饰，乐享节日。
1: 我六一的小心愿是每天都能快乐学习、快乐成长，以后我会认真读书、积极进步，努力成为优秀的学生，长大以后回报家乡。
0: 达州、宜宾等地通过经典戏曲表演、互赠书信、穿越10岁成长门、看国风电影等传统文化的方式，让少年儿童浸润古风之美，收获成长力量。
6: 和同学们一起合作，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参加这样的演出，让我变得更加自信、阳光。
7: 参加这个10岁成长礼，让我懂得了学会感恩，也让我明白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要越来越懂事，有责任感，让我明白了除了学习之外，全面成长，也懂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8: 有11个厅，我们拿出了基本一大半来拍这个动画片，针对六一儿童节。销售量比较好的就属于钟馗嘛，因为国风题材的大家都挺喜欢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今天的人次可能在400-500人左右。
0: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如今，新时代少年儿童正以蓬勃昂扬的姿态茁壮成长，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9: 今天，四川省召开长江10年信誉5年成效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5年来全省长江10年信誉工作推进情况与阶段成果。
0: 作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的核心阵地，五年来，四川始终将长江10年信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细抓实，作为重大生态工程高位推进，以一域之责护全江之安，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贡献了四川力量。
10: 2025年，全省一江五河水生生物单位资源量同比上升19.66%，长江干流四川段完整性指数就2024年提高6.67分，全省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总体就近于前提升2个等级。春山泽罗龟时隔20余年再次在天然水域实现了自然繁殖，长江上游旗舰物种保护取得历史性突破。
0: 而增殖放流是恢复野外种群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五年来不少珍稀鱼种的野外种群都因为放流而

0: 而储备了宝贵的种质基础。
1: 残菌群方面，自2007年启动增值放流以来，全省累计放流近300万尾，特别是近年来放流规模持续扩大，苗种规格不断优化，年监测数量较近于前增加了26倍，放流效果显著。穿山泽路龟方面，自2017年以来，我们在四川、青海两省历史分布区累计放流8513尾。
0: 今天，成都召开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大会。作为首批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城市，成都正以先行者的姿态，为全国探路，为城市筑基，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书写先进制造的成都答卷。会上发布了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以及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成都将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科产融合、强县活区发展战略，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构建力源满源承载、健圈强链生态等八大体系，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2: 系统融化四无误，深入推进建圈强链，持续深化力源满源，全面推进扩产融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迭代升级，境界优处，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营收突破2万亿，培育1个万亿级园区，8个千亿级园区，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超过60%。
0: 目前，成都已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9+9+10现代化产业体系，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万亿级产业擎起支柱，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条千亿级产业聚链成市，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抢占先机。
3: 成都已经成为京东方集团最重要的生产制造中心，我们联合上下游生态合作伙伴，在成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以新型显示为主的先进制造基地。
4: 成都成立这个先进制造业基地，对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契机，对我们推进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在先进制造业这个领域内的一些示范场景，跟一些这个重点企业的这种对接啊，这些方面都有很多的新的机会出来。
0: 2025年，成都工业增加值迈上5000亿台阶，工业投资增长19.7%，连续2年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今年1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7.3%，连续5个季度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全市5大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8个集群入选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均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在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征途上，成都正加速奔跑，锻造硬核脊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担当。
5: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我往四川省电力公司保电工作也全面进入临战状态。连日来，全省各地电力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从机制保障、科技巡检到应急备战，层层筑牢高考保电防线，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可靠的考试用电环境。
6: 机制先行，责任到人。在泸州，国网泸州供电公司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高考保电领导小组，整合运检、营销、调度等多部门力量，建立起跨专业协同作战机制，对全市供电的17个高考考点逐一落实保电责任人，确保每个环节有人盯、有人管。
7: 确保17个考点督导全覆盖，提前走访对接保电需求，确保人员落实到位，隐患及时整改，全力护航高考用电。
6: 科技赋能，精准排查。在遂宁，国网遂宁供电公司对辖区内6个考点、12个时速点，逐一制定一点一案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对重要变电站和输配电线路开展全面排查。
8: 我们从5月初就开始做高考的准备了，变电站巡了35座，线路巡了95条，查出来的问题都盯到整改完了，各考点备用电也整到位了，英语听力这些关键的地方全部上的双保险。
6: 应急保障严阵以待。在成都，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为工区内

0: 九个高考考点逐一配置应急发电车和抢修车，18辆保电车辆目前全部完成调试集结，保电人员同步深入各考点，对听力广播室、视频监控室、考场照明、空调系统等关键用电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
1: 这辆400千瓦的发电车早就跟学校配电房连接好了，如果试电一断，我们这边开关一推就会马上进行送电，教室头灯都不会闪一下。
0: 目前全省各地保电人员、应急发电车和抢修队伍已全部就位。高考期间，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将以驻点值守加流动巡视相结合的方式，在各考点构建起多重保电防线，让广大考生安心应考，圆梦考场。
2: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今天，2026年四川省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一馆一刻”宣传展示月在中国两弹城绵阳梓潼启动，四川红色数字博物馆同步上线。活动现场还公布了“一馆一刻”精刻与优质课程项目名单。未来一个月，全省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将联动推出系列思政课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3: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播出《华西论剑》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眼科、骨科专家将聚焦儿童成长中的近视防控和脊柱侧弯这两大健康问题，教大家掌握科学护眼方法以及脊柱侧弯居家筛查技巧，揭秘近视与脊柱问题的早期信号，帮助家长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4: 小树六一童趣上线，欢乐席卷四川，萌娃们嬉笑打闹，笑脸盈盈，处处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气息，无忧无虑的时光美好而治愈。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沉浸式感受这份童年的欢乐。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9: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0: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4: Take off! Move it!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
5: 行了，记住，这是三招岛。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6: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唐老师，哎，唐老师，我瞅了一大圈，你在这儿？
1: 哎，没什么事儿，出来散散心。哎，
0: 今天不是端午吗？我给你送份粽子。
2: 哎呦，谢谢谢谢。

0: 唐老师啊，明天签售会的流程您看了没什么问题吧？
1: 看了，没问题。
0: 哦，那就好。
1: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
0: 啊，没有，没什么事。就是咱们出版社呢，最近签约了几个年轻的作家，有几个呀，还是您的书迷，这写作风格呀，和您是一模一样。
1: 是不是打算给我找个枪手啊？
0: 哎，不是，我们呢就想找几个人帮帮你。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但是呢，出版社这几年呀也不容易。您上本书写了3年，这下一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呢，我这边也很为难。
1: 行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快的把我的书写出来。
0: 行，唐老师，那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好。
2: 花椒，宝宝回家吧，好孩子，走。

0: 不好意思，吴老师，让您久等了。
1: 手机拿出来。密码打开。

0: 江山吧。
1: 你找的那几个人东西我看了，我觉得不行。
2: 可是这几个人的写作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1: 这水平就是你认知的很不错了。那我只能另请高明了。
2: 阿斌，再给我点时间，我再找找。
1: 抓紧。另外这件事儿一定要保密。
2: 这个您可以放心，干这一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再说，我们跟所有的枪手都签了保密协议了，绝对不敢说出去的。

0: 喂，陈先生，怎么样？
1: 苏小姐，我和顾先生见过面了。他不满意。
0: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2: 姐，你为什么不跟顾哥直接说呢？
0: 我要顾及他的自尊心啊。
2: 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着急。
0: 怎么能不着急？现在畅销书的作家那么多，如果他不赶快出下一本的话，很快就会被市场遗忘。我希望他可以保持住这个热度。还有，我想把他打造得更加成功。
3: 好了，简简单单，四菜一汤。

0: 帅一点的，会做饭的男人真有魅力。
1: 以后我得多下厨啊。你偶尔做一次就行了，平时还是要多把精力放在写作上的。
0: 收到。嗯，好香啊。
1: 喂，太好了，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嗯，
0: 怎么了？
2: 中介，说找到了一家适合开陶艺店的房子，让我去看一下。好啊，吃完饭我陪你一块去。
1: 那要不吃完饭你先去看一下吧，如果觉得行，我再去看。
2: 没问题。来，下面步入正题了。强烈推荐，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妈妈才会做一次的红烧肉。每次吃这个肉啊，我都会用那个馒头把盘子里那个油汤都蘸干净吃光。快，来尝尝。
0: 这红烧肉好肥啊，这个吃多了的话，对心脑血管可不是很好啊。
2: 你要不这样，就只吃瘦了。

0: 怎么样？嗯，好吃。嗯，这个也好吃。
1: 好吃就多吃点。嗯。

0: 顾先生，到了。哎，不好意思，睡着了，这到哪儿了？没事，这地儿呢，在那个步行街啊，车过不去，咱得走两步，走两步啊，走两步啊。这边请。啊，你这，这步行街没办法，行就是了。顾先生。
1: 走啊！不用看了，这不合适。哎呀，来都来了，去看一下吧。说了，这儿不用看了，不合适。
2: 怎么了？这不临街，而且
1: 我女朋友她行动不方便，你让她在步行街上这么长的路，她肯定不高兴啊。
2: 是，是我考虑不周。
3: 给你转了个红包，以后啊，这个区域的房子你就不要给他介绍了，啊，这个你再有什么合适的房源，你先发我，我先看一看，我更了解他。
2: 行，明白了，
3: 好吧。
2: 那我还准备了几套房子，要不咱去看？
3: 不在这附近吧？
2: 绝对不在。
3: 走走走，哎，实在抱歉啊。
4: 买了条鱼，哎，你看是做汤还是清蒸？小徐今天来过了，他来干嘛？他拿了一些牛奶，还有水果，说是来看我。我没有留，他都拿回去了。但他走了以后，我就想啊。 这些年呢，说老实话，妈妈都看在眼里。小徐真的是不错，他是在银行上班的，银行的人很忙，但是家里的大事小事，他哪一条没有管过？他对你，你肯定比我要清楚。 你看看我们楼上这对夫妻，小夫妻俩天天不是吵就是打。你跟小徐呢，别说。

0: 动手了，连重的话都没有说过。所以妈妈觉着，再想想，再想想。我做饭了。
1: 这一趟把我累的呀，
2: 与其说是去旅游啊，不如说是遭罪去了，到处都是人。哎呀，我赶紧回来了。
0: 这是王叔。
3: 哦，光明，
4: 你好，王叔。
2: 啊，光明啊。
4: 嗯。
2: 老听你妈说起你。哦，对了，我这次旅游回来呢，带了一点特产，这是鲜花饼，玫瑰馅的，这还有一件旗袍，挺好看的。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
4: 跳广场舞认识的，多久了？
0: 你想多了，就是一般的舞伴儿。
4: 一般的舞伴怎么会有家里钥匙？
0: 你看，这房子那么大，妈妈一个人住着。万一哪天我晕倒了呢？那人家王叔一看我没有去跳舞，到家里来就能发现啊。
4: 正合适哎。哎呦，要是真的合适，我支持你啊。好过一个人在家里都没人说话，多孤单。真的。
0: 什么合适啊？
4: 谁啊？
2: 我王叔。
4: 哦，王叔，您不是有钥匙吗？还敲门？
2: 我鞋没换。
4: 哦，快进来，进来换鞋。
2: 来。
4: 啊，您进来坐。
2: 嗯，不了。
4: 不不不，您跟我妈聊聊天嘛。啊，反正也没事儿。我正好去办事儿。啊，那个你跟我妈说一声，我不在家吃饭啊。
2: 哎。
4: 走。
2: 哎。
5: 小王，今天的早饭包海的饼。组长没来上班是吧？
6: 他自己吃，我吃过的。明儿你一大早就来等你了，天台上呢。
5: 那他心情怎么样啊？
7: 现在是还行，但是见到你之后就不好说了。
5: 舒服了。

0: 病好了，组长您就别动我了。服从命令，听指挥，记得住吗？啊，像你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一个警队怎么合作办好一个案子？对不起，我错了。错哪儿了？我不该冲动鲁莽，我不该擅作主张。
1: 但是，我也是为了查案。说说你在方海的调查结果。
0: 案发那天，顾景明说自己不在秦江，我在他之前工作单位也证实了这一点，没有什么疑点，可能是我想多了。
1: 一般来说，一个案子都有多种侦办方向，有这样的结果很正常。 走吧，跟我去趟张晴家，再走访一下周围的住户，说不定有新的线索呢。

0: 啊，组长，刚刚小张给我打电话说找你，我说咱俩一起去现场了。
1: 他没说什么事儿吗？
0: 他说不着急，等你回局里他再找你。

0: 你喜欢小张？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偷摸看人多少回了？你比别人看不见。
0: 不是，你才回去这几天呢，这就……太厉害了，组长，要不这样吧，你当我师傅吧。
2: 我有那么老吗？
0: 不是，这个年龄没关系，你多带带我呗。我知道我的性格有点鲁莽，之前局长让你当专案组组长。我知道你是做户籍警的，我心里还有点疑虑。但是强哥跟我说了，在我去放海的这几天，你就查到作案工具是狗绳，我打心眼里佩服。组长，你当我师傅吧，你多教教我。
1: 行，小伙还挺诚实。那看你表现吧。
0: 好嘞，师傅，看我表现吧。师傅，
2: 那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
1: 干嘛呀？什么事儿？
0: 小张的事儿，帮我保密。我怕你说出去乱了我节奏。
1: 哎呀，行，按你节奏来，我都懒得跟人说。一会儿到了以后，咱俩分开查啊，这样动作快点。
0: 好。

0: 导演，夏琪呢？你是？
1: 我是北湖分局的，想跟您调查点情况。哎呀，
0: 都问过我多少遍了，我都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没完没了的，你说。
1: 大爷，你这下的对吗？你会下棋吗？
0: 你会吗？
1: 这么说吧，下棋呢就没输过。
0: 哎呦，你这口气不小啊！来，上一盘。
1: 那我陪您下一盘。
0: 得嘞。哎呀，那看看你是真本事。
1: 稍等我一下啊，大爷，回个信息。好了啊，来了。
0: 当头炮，打马跳。
2: 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下大雨，雷声特别大，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那灯突然就灭了，哎呦，吓我一跳！
3: 说是那个路灯坏了，我们这片神宗村啊都停电了。
2: 哦，对，停电了。
4: 你上厕所那会儿啊，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
2: 奇怪的动静，
4: 比方说有人吵架，喊。
3: 这下雨还打雷呢，能听到什么呀？
2: 我听见狗叫了。
4: 狗叫是哪家的？你觉得？
2: 我们附近这几家就张琴家养狗了。哎，你听见没有啊？
3: 我睡着了，什么也没听到。
4: 叫了多久？
2: 他家这狗平时挺乖的，那很少叫，但那天晚上叫了好多声。
4: 后来你还见过这只狗吗？
2: 哟，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从那天之后啊，就再没见过这只狗。
1: 姜子，怎么样，大爷？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输了。
1: 我们聊聊吧。
0: 愿赌服输。来吧，我请你喝杯茶。
1: 不用那么麻烦，大爷。不是，我们直接聊就行。大爷啊，张晴家养了只小狗，您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以前遛弯的时候碰见他在遛狗。哎，我告诉你啊，那小狗啊可机灵了。
1: 是吗？那案发之后您还有没有再见过那只小狗啊？
0: 再没见过。
1: 您再仔细回忆回忆，案发那天是去年的6月18号，是端午节。

0: 你这一说端午节啊，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但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1: 什么事儿？您说。
0: 也是在端午节前那么两三天吧。
2: 我看见那个男的在路边啊，
0: 天天喂那小狗。
1: 男的
0: 啊，
1: 是这个人吗？
0: 啊，不是，那个人看起来比他大，至少50多岁了。
1: 您稍等一下。喂，师傅，有发现？
3: 那个男的是来找张晴的吗？
0: 好像不是，我只见过那男的在路边喂小狗，但没看过他跟那个女的对过话。我倒是跟他闲谈了几句，所以有点印象。
3: 哦，你们还聊过天呢？
0: 对。
3: 哦。
0: 事发之后，我就再没见过这个男的。
3: 您记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话有口音吗？
0: 听着不像本地人。
3: 感觉他像哪里人？
0: 哎呦，这也不知道。
3: 这个人多大岁数啊？你觉得？
0: 50多岁吧。
3: 50多岁啊，嗯，身高体重呢？
0: 人很瘦。
3: 人很瘦。
0: 哎，
3: 身高呢？
0: 身高跟我差不多。
3: 您身高多少？
0: 1.74米。
3: 1.74米。
0: 嗯。
3: 脸型？
0: 有点瘦。
3: 有点瘦。
0: 啊，对
3: 对。就方脸还是？
0: 长脸，长脸。
3: 长脸。
0: 有点小长脸。
3: 长脸。还有什么很特别的吗？
0: 我就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
3: 戴眼镜的，他的眼镜是什么材质的？就像您这种塑料的、戴帽的，还是那种金属框？
0: 记不太清了，想不起来了。现在
4: 根据老人家的描述，那个人在案发前几天都出现在案发现场，但是案发后就不再出现了。
1: 他是凶手？
4: 只是嫌疑，把这个人找出来再说。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你先回去查一下张琴家方圆2公里内所有酒店的入住信息，要案发之前1个月之内的啊。
1: 我要去办点事儿，你自己坐公交走吧。

谢谢啊。

0: 18张，好，我这12个，谢谢，辛苦了。
1: 陈大爷，没有，小石，你来的正好，陪我杀一盘。
2: 棋点心在下啊！哎呀，
1: 你帮我看看，之前您收的那个喂狗的人在不在这个照片里啊？哎，
2: 这么多呀！
1: 不是，陈大爷，帮帮忙，我回头好好陪您下，好好陪您下，把眼镜戴上，看仔细点。

0: 哎呦，老婆回来了！哎，正好我做了一桌子菜，回来真是时候。来吧，饿了吗？
1: 你知道我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啊。
1: 我妈告诉你的吧？
2: 妈让咱们好好谈谈。
1: 正好，谈呗。我想好了，这事儿我过不去。
0: 等一下，我还有一个菜啊，马上。

0: 谁啊？
1: 师傅，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和强哥要了你家地址。嗯，
0: 你进来，进来，进来。
1: 师傅，我查到了。
0: 行行行，进来说，进来说。
1: 好。
0: 说吧，查到什么了？
1: 张大爷说的那个人，嗯，叫唐寻，是个作家。
0: 作家？
1: 对。去年的6月16号，唐寻入住旁边的瑞丽酒店。案发当天呢，他本来有一场签售会，但是主办方说他因为身体原因，签售会临时取消了。19号的凌晨，他办理了退房。
2: 这个菜可能有点咸了。哟，来客人了，
1: 家里有人呢。啊，我叫石洛，我是明姐的徒弟。啊，我不知道你在家。
2: 嗨，
1: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以为师傅一个人在家呢。也不对，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来找师傅。姐夫是吧？
2: 对，姐夫。
1: 啊，姐夫，那个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真不好意思。
2: 没事。吃饭了吗？
1: 啊，没呢。
2: 哎，正好我做了一桌子菜，我们俩也吃不了，一块儿吃吧。光明，来吧，吃吧。
1: 不客气了，
2: 别客气了，叫你姐吃吧。
0: 啊，来了就吃饭吧。
1: 那我不客气了
2: 啊，别客气啊。

0: 夸张的说，这菜炒的比饭店都好吃。姐夫，你是厨师吗？哎，
1: 不是，我自觉的，熟能生巧。
0: 姐夫，你什么工作？
1: 哦，我是在银行工作，客户经理。
0: 哦，银行好啊。
1: 我专门给企业放贷款的，你要是有亲戚朋友需要我帮忙，你就找我啊。
0: 好啊，好啊，姐夫，我加你微信吧。
1: 行。
2: 来，嗯，好嘞。炸一锅面，吃点豆制品。哎呀，姐夫真贴心啊，秀恩爱。
3: 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吃啊。
2: 哎。
3: 坐公交啊。
2: 嗯。
3: 哎，明天早上去当地的酒店。
2: 好，
3: 小心啊。
2: 哎。
1: 你这个徒弟挺好玩的，刚收的。
3: 明天下午有空吗？
2: 没事儿，怎么了？
3: 下午2点，民政局门口见，带好户口本。

0: 哎，我监控呢。
1: 这个就是2018年6月18号晚到19号凌晨的监控。
0: 嗯。停，倒回去。停，放大一点好吗？
2: 是唐雪。
0: 你们有酒店大门口的监控吗？
1: 有。
0: 啊，帮我们调一下，就这个时间段。能帮我们放大吗？放到最大。像啊，
2: 这案发之前有人看见唐寻去喂狗，案发之后唐寻匆忙返回酒店，还把案发现场的狗带回来了。
0: 是个唐寻有重大的嫌疑。这份视频能帮我们拷贝一下吗？
1: 可以啊。
0: 全都是好像。
3: 经过调查，唐寻去年8月因病去世。
0: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2: 他没有孩子，但他老婆一个人住在绵州。
0: 老婆住在绵州。嗯，这样，你在这儿等这个拷贝视频，我回去跟局长汇报一下，然后我们去趟绵州，去唐轩他们家。

0: 来说怎么样？哦，
1: 跟局长汇报过了，你收拾一下，下午去趟绵州。
0: 哦，不用收拾，绵州又不远，我现在就能走。
1: 但是我一会儿在长江路有点事儿呢，这样我办完事儿要告诉你，咱一块儿出发。
0: 去过绵州不正好路过长江路吗？我给你一醒了，省得你来回跑了。
1: 你在车里等我。

0: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408240，四零八二四零。
0: 马上干。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等。
1: 408241，四零八二四幺。

0: 你老看我干嘛？怪不得昨天晚上吃饭怪怪的。你和姐夫，你别的事要说吗？
1: 那个什么，唐寻的妻子叫杨慧，我已经联系好了，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到。还有吗？
0: 没有了。
1: 好好开你的车。
0: OK。
1: 不好意思，这样来打扰您。没事，主要是我们最近在查的一个案件，跟您的先生唐寻有一些关系，所以想过来问你几个问题。案件，嗯，对，想问一下唐先生是去年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肺癌。嗯，去年的6月18号，也就是端午节。
2: 在那个之后，您先生有跟您提过什么事儿比较特别的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年端午节，他去秦江开签售会，
1: 嗯，
2: 然后就没回来，他直接去酒店闭关写作了。闭关写作？是的，他经常一个人开车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1: 闭关写作，他那次闭关是在哪里？方海，海滨酒店。方海。最近方海有一个作家也很有名，他写了一本小说叫《黑雨》，我想您先生也是作家，他们是不是应该认识？这个人叫顾启明。叫什么？顾启明，照顾的顾，自己的己，明叫的明。有跟您提过吗？
2: 我没听我先生提过这个人啊，可能不认识吧。嗯，从来没有提过。嗯，您家里养狗吗？啊，我对狗毛过敏。
0: 那你先生有没有提起过他养过狗？
2: 我先生应该没养过狗吧？
1: 或者他有没有跟您提到过任何跟小狗有关的事情？
2: 没有，
1: 没有。 您先生在方海那次闭关写的东西有没有给您看过？没有，他当时写的东西都被他毁掉了。毁掉？他平时用稿纸写作，如果写的东西不满意，他就会毁掉。哦。那冒昧地问一下。
2: 我们方不方便看一下您先生留下的遗物？当然可以，这边请。请进吧。这个房间还是我先生生前的样子，我没有动过。好，那两个纸箱是他的一些手稿，还有信件，还有一些他的书迷寄来的悼念卡片。
1: 我们可以翻看一下吗？
2: 好。

0: 这张明信片没有写寄件人，您知道是谁寄来的吗？
1: 我不知道。
0: 那我们方便带回去吗？
1: 方便，
0: 谢谢啊。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味。

0: 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得到一份来自3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啊，有点疲劳，我想歇一会儿，打个盹。
1: 你这个怎么伤的？啊，
0: 昨天晚上不是下雨吗？我视力不好，不小心自己摔了一跤。
1: 狗是你的，
0: 哎，是我的。
1: 以后啊，如果驾车疲劳，就要前面找一个能休息的停车场，哎，好不好？
0: 好。哎，谢谢啊，谢谢。

0: 如果唐寻是犯罪嫌疑人的话，为什么要杀张琴呢？他跟张琴之间查不到任何联系，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还有，他突然跑去方海闭关写作，我觉得不太对劲。
1: 作家为了灵感都会有很多奇怪的行为，阿加莎就是坐在浴缸里写小说的。
0: 那也不能为了找灵感去杀人吧。
1: 方海寄来的，我看这个明信片上的字不像是个男人写的。
0: 咱们光靠这么猜没有用啊，咱俩明天去一趟方海。

0: 回来了。
1: 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有意思吗？这样。
0: 我今天真的有事儿，实在赶不过去了。那你洗洗手，我饭做好了。你去哪儿啊？咱们有话好好说，行不行？
1: 我出差。
0: 啊，行行行，别别别。那你去哪儿啊？我明天送你吧。
1: 你不要动，我自己会。
0: 找什么呀？

0: 是，还是。
1: 你就是想让我知道，我没了你活不下去是吗？
2: 平时这些事情不是也是我做吗？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帮帮你。
1: 从我眼前消失就是在帮我。
2: 你干嘛呀，江光明？是我的错，我认。我不止一次给你承认错误了吧？你还想要我怎么样？是我的问题，可是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我以前回到家里来，我工作上遇到点事情，我就想跟你聊聊天，我给你诉诉苦。我是你的丈夫，哎，可是你呢？你就跟我说啊，你一个大男人，你这点事儿算事儿吗？
1: 你既然对我这么早就有意见了，你怎么不早点提出离婚？你熬到现在干嘛呀？
2: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样？
1: 我怎么了？
2: 我在跟你聊我的感受，你在审判我，谁受得了你？
1: 受得了就受，受不了滚蛋！你赖在这儿干什么？谁受得了你找谁过去？
2: 说这些干嘛？

0: 傻笑什么呢？
1: 感觉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0: 杨慧说，唐寻在方海住那酒店叫什么来着？
1: 我记本上了。
0: 本呢？
1: 啊，本在包里头。
0: 海滨酒店。
1: 哦，对对对，哎，师傅你知道啊？
0: 我考你。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吧，不光靠笔记，得用脑子，尤其跟咱们这行的，你只有记在脑子里，才能把获得的信息和线索串联起来，知道吗？
1: 好好说，我记住了。

0: 张警官，王局打过招呼了，放心，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如果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1: 谢谢啊，谢谢张警官。
0: 那我先去忙了。
2: 走吧。
1: 既然来了方海，先会会顾继明，看看他跟唐寻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
2: 师傅，你说顾继明会不会认出我？
1: 认出就认出呗，你怕什么？
3: 小石，你们到了吗？
1: 怎么了？
2: 啊，没什么。
1: 当我面都敢撒谎了，现在。
2: 问我们到了没有？
1: 删了他。
2: 刚加上微信就删了，不好吧？
1: 自己看着办吧。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秦江刑警队，我是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我们的警官证。
1: 不用看了，我相信你们。
0: 我们有些事儿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方便进来吗？现在。
1: 请进吧。
0: 谢谢。
1: 请进。

0: 来，请喝水。谢谢。啊，谢谢。不客气。二位找我是这样的，
1: 顾先生，想问你一下，认不认识一个叫唐寻的人？
0: 认识啊。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啊，只可惜英年早逝了。但是我们没有私交，只能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顾先生，黑雨我很喜欢。
0: 谢谢啊。我们可以聊聊您这本书吗？好啊，这书怎么了？嗯，您小说里面写到了那个案发现场是个城中村，想问问你这个城中村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嗯，这是你想象的，还是你曾经见过这样的地方，还是有人跟你提起过这么一个地方？
1: 都不是，那个场景啊，其实是我做梦梦到的。梦到的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顾先生。

0: 梦里还在工作，没办法，我是写悬疑小说的。那段描写有什么问题吗？啊，
1: 没有，我们就是想跟您确定这个地方是你梦见的，无视听任何人曾经跟你描述过。真的是我梦到的。不，警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你梦里去过的地方和遇到的人，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你会真的？
0: 看到那个地方和见到那个人，
1: 啊，明白。啊，吴先生，这个卡片你有印象吗？
0: 我没见过，怎么了？
1: 那没事了，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0: 好，我送你们。
2: 这边请。啊，好。两个番茄四个茄子。王爷，要不今天我试一下吧？我想试一下番茄炒鸡蛋。那您身体不行啊，让我来吧。没关系的，我可以的。番茄炒鸡蛋我可以试一下。啊！哎，小姐！谢谢你们。
1: 轮椅不能这么推，下坡要反过来的。
2: 好嘞，好嘞。
1: 对，
2: 谢谢啊。对不起，小姐，我在捡菜呀。小姐没事吧？刚才
3: 谢谢你们啊。

0: 刚刚这事儿我要跟顾先生说。锦明，
1: 满灿回来了。跟你说一下，后天的时间空出来。什么事儿？
0: 后天我们去拍婚纱照，我已经预约好了。这么突然啊？这个摄影师很难约的，我好不容易才约到，他只有后天一天的时间，好吗？
1: 行，听你的安排。
0: 家里来客人了，
1: 两个文学社的朋友找我说点事儿，我去把被子洗了。

0: 师傅，嗯，你怎么看这个顾启明？
1: 顾启明相当的淡定啊。
0: 怎么说？
1: 一般普通人见到咱们警察，要么有点紧张，要么呢，行为有点局促。可是他非常的淡定，而且我还观察了一下他的眼神，我觉得他是认出你的。想问问你，这个城中村是你曾经见过这样的地方，还是有人跟你提起过这么一个地方？
2: 都不是。
0: 不对呀，那既然他认出我来了，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我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师傅，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1: 接下来去查明信片。
3: 看这上面的车是我们这寄出去的，
1: 你能查得到寄件人的姓名吗？
3: 这上面没有写寄件人，我们也查不到。不过一般来这寄明信片的话，我推荐寄挂号信，因为这样不容易丢，如果退回来呢也能找到寄件人，所以这种明信片啊应该是直接被塞到邮筒里的。
1: 附近还会有邮筒吗？
3: 很少，现在邮筒基本都被拆除了，这附近只有海滨路还有一个。
1: 海滨路，查一下，走。谢谢啊。
3: 不客气。

0: 好，
1: 欢迎光临。两位有预定吗？
2: 我们是秦江公安局刑警队的，我是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我们找你们负责人。
1: 好，您稍等。喂，经理。
3: 根据我们的记录显示，唐群先生是去年的6月21号入住我们酒店的。
2: 6月21号，哪天离开的？
3: 7月8号。
2: 7月8号，这期间有人来找过他吗？
3: 访客记录显示没有。
4: 这张明信片是你们酒店的吗？
3: 这个我们酒店有，是提供给来这旅游的客人的。但这一张是不是我们酒店的，那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方海很多酒店都有这样。
4: 您看看后面这个笔记，您认识吗？
3: 这个我看不出来。
2: 唐鑫住在这儿，一般什么人会跟他有接触？
3: 那应该就只有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啊。
2: 客房服务员。
3: 对。
2: 能带我们去见见他们吗？
3: 可以。
2: 啊，谢谢。
3: 来这边。两位小心点哈。赵赵。
0: 哎，经理。
3: 赵姐，来，你们手上的活放一下。这两位警察有点事儿，想找你们了解一下。
2: 你们好，
3: 张姐，你还记得去年的6月21号，有一位姓唐的先生，叫唐群，是一个作家，然后入住了咱们酒店，住了差不多半个月。两位警察有些事儿想问问你们。
2: 看看是这个人。
5: 我有印象，他入住的时候脸上有伤。
2: 有伤？你哪儿的伤啊？
5: 就是额头上，好像跟人打架似的留下的。
0: 而且他挺怪的也。
2: 怎么个怪法？
5: 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2: 他在房间里干些什么你们知道吗？
5: 这个不清楚。
0: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了。201房间好像不是我们俩负责的。
2: 是谁呀？
5: 江娜。他跟唐寻好像挺熟的。
2: 那经理能不能请江娜来问一下？
3: 他已经离职7、8个月了。
4: 那他的手机号码有吗？给我一下。
5: 我有。
3: 小赵。我记得你和娜娜关系挺好的，你们还有联系吗？
0: 经理，我们俩早就不联系了，而且我跟他也没那么熟啊。
3: 不是住一个宿舍吗？
0: 一个宿舍的也不用非得熟。
2: 那个，你还记得江娜是什么时候离职的吗？
0: 去年8月份吧。
2: 8月份。
4: 师傅，是空号。
2: 还有他其他联系方式吗？
5: 没有了。
0: 没有了。
2: 哎，对了，唐寻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一只小狗？
3: 我们酒店不允许带宠物入内的。

0: 张姐，
1: 张姐，鸡蛋给我带的吧？
2: 一减肥你不吃？
0: 哪是给你的？张姐就偏心，每次都给娜娜。
1: 娜娜，不用了，张姐，我不饿。
2: 不饿也得吃，今天是夏至，俗话说得好，夏至吃了蛋，热天不住夏。你小时候你爸妈没跟你讲啊？对不起啊，我给忘了。
1: 没事，那谢谢张姐了。
2: 行，那你先忙。
0: 娜娜，

0: 我约会来不及了，你帮我踢个班呗。
1: 好呀，没问题。
0: 你最好了，我走了啊，帮我收一下啊，走了啊，拜拜。

0: 先生您好，麻烦帮我安排一个安静点的房间。
1: 2001挺好的，2001还没有收拾呢。
0: 我想住2001，
1: 那您可能得稍等一下，那我去收拾吧。
0: 好，我可以等。

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已经打扫好了，您请进吧。哎，
1: 我来帮您。哎，不，这个我可以。啊，
0: 那个，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唐寻吗？你知道我？真的是您啊。唐老师您好，我特别喜欢您写的小说，我。
1: 啊，谢谢。
0: 好，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打扰您休息了。
1: 哎。

0: 作家，作家应该能赚不少钱吧？
1: 应该吧，他算比较有名的作家了，很多小说都很畅销的。
0: 他就算再有名，站在我这种从来都不看书的人面前，我也认不出来，也就你还能认出来。
1: 我也是刚好看完一本他的小说。
0: 哎，对了，我刚刚看到他背了个棕色的旅行包，鬼鬼祟祟的就跑出去了。你说他那包里装的能是什么？
1: 不知道呀。
0: 我知道，肯定是钱。
1: 不会吧？
0: 他出门就带着，还抱在怀里，那么一大袋子，少说也得几十万吧。
2: 你好，服务员。
3: 请进。
2: 打扫卫生。
3: 啊，把垃圾换一下就可以了。
2: 好的。

0: 您昨晚都没休息吧？看您稿纸都快不够用了。
1: 啊，灵感来了，你就停不下来。
0: 那您也多注意身体。
1: 在我这个年龄搞创作，写一步少一步，所以应该更加认真。
2: 好了，唐老师，不打扰您了。
1: 谢谢。

0: 启明，我好久不见你，哎呦，真帅这起。哎，启明来了，快快快快！
1: 陆哥回来了。哎，
2: 顾启明哥你来了。
3: 谁？
1: 启明哥，
2: 太喜欢稀客呀！
1: 哇，我可太喜欢你的作品了。
4: 哎呀呀呀！这不是我的顾大作家吗？那真是老虎串门稀客。

0: 你说说，咱们刚撂下电话，你怎么就到了呢？你说你大忙人，这不让我受。
1: 你们干嘛呢？啊，不想下班了？
0: 散了！哎呀，散了吧！
1: 哎，咱们屋里聊。
0: 哎，还带东西，来，我来提着。哎，
2: 出名了，
1: 铁盖。
2: 嗨，快走吧。
3: 老黄，喝呀。

0: 那个，你让张警官去落实一下唐寻在方海的社会关系，然后重点调查6月21号到7月8号之间到底见过谁，咱再找找线索呗。
1: 好啊，嗯，师傅早休息，
0: 明天见。

0: 珍珍，珍珍，
1: 哎，
0: 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
2: 干什么去了？
1: 我口渴，去倒了杯水喝。
2: 怎么不叫我啊？
1: 你都打呼噜了，我想让你再睡一会儿嘛。
2: 再有喝水这事儿，想着叫我啊。嗯。别动，把鞋先脱下来。

0: 师傅，还没起啊？对，我看你没下楼吃早饭，没事吧？啊，
1: 有点睡不醒，怎么了？
0: 刚才张警官来电话说，唐巡在放海梅姐住过什么人，他还会继续深挖一下。
1: 有没有去查顾锦明来没来过这个酒店？
0: 查了酒店的系统，没有。
1: 行，我一会儿出来。
0: 哎，师傅，啊，顾锦明来电话。
2: 去海边？对，他说有事情要说。什么事儿啊？他说当面说。来，两位甜蜜一点，看看我这儿，非常好，保持这个状态，咱们对视一下，很好。先生看着自己的太太，太太看我，很好，漂亮，这个状态非常好，咱们这边补个妆。
1: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们稍微等一下，我这个点马上就拍完了，那边有个餐厅，你们去坐一会儿好吗？
3: 好。
1: 你好，顾先生问您们二位需要喝点什么？
3: 哦，不用了，我们马上就走了。
1: 你渴啊？矿泉水呢？
0: 不渴，不渴。
1: 你是有朋友过来啊？
0: 对。
1: 久等啊！哎，是你们啊！你好，你好。你们认识啊？
0: 哦，昨天我回家路上，轮椅差点失控了，差点摔了，还好他们一把扶住了。
1: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3: 我是怕你担心嘛。
0: 有没有伤哪儿？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是……
0: 谢谢你们啊！
1: 举手之劳。
0: 他们是秦江的警察，这是我未婚妻苏真真。
1: 哦，恭喜恭喜，谢谢。
0: 顾先生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昨天看这位男警官就特别眼熟，昨天晚上我才想起来，你是我师弟是吧？我上次在学校演讲，你还提问题了，是不是？你们大老远从秦江到方海，这案子不小吧？
1: 我们来工作的。那这案子是什么时候的案子？去年。
0: 顾先生，我们是有纪律的。啊，对不起啊，那个职业病，有这层关系，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一定全力配合。
1: 顾先生，你去过海滨酒店吗？
0: 没去过，哪个海滨酒店？
1: 那没事了，我们先走了，后面还有工作呢，走吧。嗯。
0: 哎，稍等。
1: 这是我签名的两本小说，哦，送给你们。谢谢啊，那我们走了啊，再见。哎，
0: 再见啊，拜拜，学弟。师傅，我们这就走了。
1: 不然呢？看他在派头婚纱照。
0: 我还有很多东西想问呢。
1: 是你问他，还是他问你啊？你真以为他把你当学弟呢？
0: 他在套我话。
1: 怎么回事啊？他们应该是在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里头，可能有个场景跟我小说里那个场景描写的有点像。这么巧？那，你没事吧？
0: 没事儿，这就是巧合嘛。吓死人了，真的。珍珍。
1: 嗯。
0: 昨天。
1: 找我的不是文学社的朋友，就是这二位警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实话实说呢？
0: 警察找我，我怕你担心嘛。
1: 以后有任何事情都不许瞒着我，更不许因为怕我担心就不告诉我，好吗？
0: 好了，
1: 接着去拍吧。
0: 你先去，顺便补补妆，把账结了。
1: 小王，一会儿见。
0: 你先去，一会儿见。
1: 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

0: 是他调解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肘关节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

0: 入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吧。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8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8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

0: 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8: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9: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0: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了，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

0: 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岛，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里有一个李苦禅纪念馆，陈列着李苦禅的大量作品和他使用过的文物。在公园里修建个人纪念馆，全国也很罕见。山东人民以这种真诚的方式纪念著名中国画家李苦禅。右边照片是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李慧文1918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李慧文跟随母亲和继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人间的辛酸与苦难。后来他就读于德州博济医院附设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很多官宦人家看上了秀外慧中的他，托人到他家说媒，但李慧文的父母不愿意攀龙附凤。李苦禅来济南办画展，无意中闯进了李慧文的世界。两位爱才的老人一下子相中了他。1942年秋，李苦禅、李慧文在济南喜结良缘。李慧文身穿西式婚纱，而李苦禅则是长袍马褂，俨然是一对中西合璧的新人。婚后不久，李苦禅决定自己先回北平去卖画，那儿有比较成熟的书画市场，朋友也多在那里，他的画肯定比在济南好卖。李苦禅回到北平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李苦禅继续以卖画资助地下抗战活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境况才开始好转。1946年9月，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聘请了齐白石、李苦禅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美专。李苦禅终于结束了国难中的生活，将妻儿接来北平，一家人团聚。此时儿子李彦已经3岁。
1: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回来才知道我爸爸什么模样啊。
0: 艺术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李苦禅50岁那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改天换地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李苦禅被聘为教授。对新中国的成立，李苦禅激动不已，他画了一幅雄鹰图，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美术界也不例外。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时候解放初期，对于中国画还有一些贬，就是贬低，那时候叫彩墨画。
2: 山水花鸟是士大夫阶级的艺术，我们无产阶级的美术院校是不能开这个课的。
0: 在这种思潮下，李苦禅擅长的写意花鸟被认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学校的写意花鸟等科目被取消，只是有时教学生画人物模特和禽鸟标本写生。于是在解放初期的岁月，李苦禅怀才不遇，境遇每况愈下。
2: 不让他上课，他管工会，一个月16块钱工资。哎，那工会的演出啊，把门啊，那个他就是干这个的，你把门收票啊。
0: 徐悲鸿时常资助和安慰李苦禅，为了使这家人生活下去，他推荐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校医。虽然家里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李苦禅心头依然积郁。这个时候给了他许多温暖的是和平画店。和平画店位于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店面不大，却是京城文人的汇聚之地。画店老板叫许林炉。许林炉山东蓬莱人，自幼秉承家学，酷爱习书作画。1945年经李苦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1953年创办和平画店。
3: 李苦禅跟许林炉两个非常好，关系很好。他当然常去这个和平画店。
0: 那段时间，李苦禅吃完早饭就去和平画店，一边唱戏一边画画，经常深夜才回家。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和平画店，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照亮着李苦禅压抑的内心。在师友之间，他不仅内心得到慰藉，而且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扁豆图就是李苦禅和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在和平画店聚会时即兴创作的。徐悲鸿在画上提到，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齐白石对这幅画也赞叹不已，挥毫写下，
4: 傍观较好者就是白石老人也。
0: 双鸡图是李苦禅为许林炉的母亲祝寿而做的一幅作品，鸡谐音吉，寓意吉祥。白石老人见了非常高兴，挥笔在画上提到，雪各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提写此画时，白石老人已经90岁高龄。古人说诗以言志，李苦禅郁闷的内心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只在风雨中昂首翘尾的雄鸡，画上题的诗这样写道，人到我落后，我处亦自然，待到百年后，或幸留人间。在彷徨无奈之际，李苦禅想起了曾为当年同学的毛泽东。一天，他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酒劲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1丈多长的长信。
3: 是李苦禅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一看李苦禅字写得不错啊，这又给徐悲鸿写信。
0: 毛泽东在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信中这样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 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为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判。顺宋教旗，毛泽东，8月26日。在徐悲鸿接到来信的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李苦禅家。
5: 田家英秘书跟我父亲的对话说，毛主席讲了，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子孙们还是要看的，这话最重要。你想想，这出自毛主席之口，是吧？这是毛主席说的。

0: 毛主席亲自过问，这是非同小可。田家英走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
1: 所以他这封信还是很重要，对于毛主席了解中国画在这个艺术界里这个地位，所以李先生还是立了功的。
2: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中国的美术院校要有少部分的学生学习传统艺术。
0: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写意花鸟画专业的处境得到改善，李苦禅的境况也越来越好。1962年底，文化部支持美术界筹划建立了11个创作室，李苦禅名列其中。1964年，美协书记处又决定出版几位知名画家的个人画集，李苦禅是其中之一。中央美院还特意在梅渣胡同为他调整了房子，让他第一次住上了画室与卧室分开的房间。
3: 他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用去公共厕所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到澡堂子泡澡了，就这两条，跟逮谁跟谁说。”
0: 这个时候，李苦禅已年届花甲，但他风神犹健，沉醉于绘画创作和美术教学。
4: 这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觉得他终身所学有用了，对人民有贡献了，啊，国家信任他了。
5: 那时候，国画系几大名将，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云、李苦禅，这是过去说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四大名旦。
0: 李苦禅的教学恣意汪洋，挥洒自如，直到今天，学生们依然记得他当年的风采。
2: 他这实践中讲理论，他每次来上课都是给你画出看，一个上午画个3张、4张、5张都有可能。
6: 八大山人的方法很好，但他是横摸，我是竖摸横勾，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方法。这样用摸很丰富，很有变化。
0: 生活磨砺着李苦禅，李苦禅的艺术在磨砺中成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苦禅的个人画风已然形成，步入了艺术上的高峰期。坎坷的生活经历，传统绘画艺术的滋养，使他各方面的修养深厚博大，造就了他奔放奇纵、雄强豪放的

1980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墨竹图，用了3张丈二匹的宣纸。这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中国首件最大篇幅

0: 的画竹之作，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1: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大型建筑的发展，苦禅先生常应邀绘制巨幅国画，由于画幅太大，他使用特制的大刷子俯身纸上用尽移山心力挥毫写意，实在堪称画坛上罕见的壮举。
0: 墨竹，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标志，它寄托着气节，在李苦禅笔下成为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讴歌。1981年，82岁高龄的李苦禅创作巨幅作品《盛夏图》，协助老人的是李苦禅的儿子李彦。
2: 这样的一种大写意画的文化，已经不同于古代文人的苏州梅兰菊，都寄托了一种时代的精神，阳刚美的精神，向上的精神。
0: 这件巨幅作品面积大约有21平方米，堪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史上的奇迹。老人用7天时间创作出了这幅罕见的巨幅作品，题为《盛夏图》，以喻祖国华夏昌盛之意。老年的李苦禅作品古拙、含蓄、老辣、返璞归真，创造了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高峰。

0: 1980年12月，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主持，李虎禅和李燕父子书画展在香港开幕。香港媒体对这次画展给予极大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在众多参观者的身影中，李燕首先发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长者。
1: 忽然看到一个老人进门，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不是林风眠先生？哎呦，我父亲当时腾就从椅子上就起来了。
0: 当年25岁的李苦禅在北京美术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林风眠曾是他的校长。毕业以后，31岁的李苦禅去杭州国立艺术院做老师的时候，林风眠还是他的校长。光影荏苒，世道沧桑，两位世纪老人在此时相逢，感慨无穷。这是他们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在李苦禅的一生中，徐悲鸿、齐白石、林风眠这三位大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西山脚下的金山陵园伫立着李苦禅的师父齐白石的墓，这座墓是2013年6月从魏公村迁过来的。迁址前的碑文是李苦禅84岁那年写的，据说老人写了20多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晚年的李苦禅对曾经哺育他成长的师长们越发敬重怀念，对代代相传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脉更有着深刻的体验。1983年6月5日，李苦禅、李燕父子俩合作了《补幼图》。谁也没有想到，6天后的凌晨，84岁的李苦禅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补幼图》成为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2: 我真是爱他。

0: 我纪念他，我也希望我们中国人能感觉到在艺术界能有这么一个大师的存在，正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1: 苦禅先生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把精神的钥匙，打开了中国文化的殿堂。
2: 所以咱们李苦禅画派这当之无愧。
3: 李苦禅老先生我觉得现在还活在我们心里，在美术界也是难得的少有的一个人物，是11世纪的这个宗师。
4: 苦禅先生啊，他对待人他没一点价值的，他也没教授价值，他也没画家的价值啊，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5: 在李苦禅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家乡人民于2004年修建了李苦禅艺术馆，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李苦禅。

0: 爱生活，绿色出行，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8: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7: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8: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7: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9: 在这里守护我父4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8: 时刻见证了历史，
9: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8: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7: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10: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1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6: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0: Jacob, move it!

0: 艺术与科学的桥梁，坎坷沉浮之中成就中国民族气派。他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就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文化先贤，艺坛巨匠吴作人。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在源源不断输出美术人才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第三任院长吴作人的雕像，手持画笔，目光眺向远方，将吴作人谦谦温和、孜孜以求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了央美人的记忆中。
1: 吴先生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一个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发展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传播过来西方的文化和油画，那么又把各方面的做人、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都无形中的传给了我们。
2: 在美术界他是个儒，他在追求的含蓄、追求的高义、追求简约，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他的国画也很通俗，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统一。
0: 在长达60余年的辉煌艺术生涯中，吴作人不仅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以画笔丹青为时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然而，辉煌的艺术成就的起点却是一片灰暗的童年。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在了苏州一户清贫的读书人家。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曾是清朝末年苏州巡抚衙门管理财政的官员，由于他支持维新变法而被守旧派记恨，在一次赴宴时遭人投毒，被害而亡。父亲突然亡故，给年仅3岁的吴作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在《艺海无涯苦作舟》一文中回忆道：“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两代寡妇和9个子女，11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14岁的长兄吴之平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两个姐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最艰难的时候，吴作人一度辍学在家。自学之余，他最喜欢探索阁楼上的新奇世界。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2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款未用过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是晚清苏州知名的花鸟画画家，他的作品色彩明丽，格调高雅。祖父的遗作让9岁的吴作人如获至宝，开始摸索着自学绘画。
3: 小时候呢，他是喜欢画画，一天到晚在画。我奶奶呢，就对他有意见，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躲在角落里去画，有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画画，经常画素描，画得很好。

0: 1925年，震惊全国的吴萨惨案爆发。17岁的吴作人联合同学，用画笔讽刺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与罪行。这段经历让吴作人意识到了绘画可以作为武器为人民发声，便又萌发了学习画画的想法。但是学画的愿望遭到家人反对，无奈之下，吴作人选择报考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系本科。
1: 因为建筑系每个礼拜当中有几堂绘画课，加上建筑系当时系主任的在法国高等美术学校的一个高材生，所以他就冲着这两点的话呢，报考了建筑系。尽管考上了，心情还是郁闷，没有达到自己特别想学绘画的一个目的，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就得了暑疮，以至于呢完全错过了能够报到的一个机会。
0: 待到腿疾痊愈，吴作人终于说服了家人，坚定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并说饿肚皮也要画。1927年的一天，吴作人看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徐悲鸿在美术系执教。当第一次看到刊登在报上的徐悲鸿作品，吴作人心中就萌发了拜师的想法。于是他毅然前往就读。尽管开学之后，学校并没有履行徐悲鸿亲自授课的诺言，但是吴作人仍选择留在这里学习西方美术，还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在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西方戏剧和文学，后被推举为校长。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的吴作人选修了这门课。在田汉的启发下，吴作人不仅了解了西方著名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接触到了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的普罗艺术。
2: 他是一个同情弱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独的脱离群众的人。他认为如果他有可能，他应该为他们去呼吁，为他们去描述，为他们去叙述，为他们去分担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
0: 普罗艺术所倡导的核心与吴作人早年的艺术理想和感受极为契合，使得更加坚定了艺为人生的信念。不久后，吴作人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1: 正好有一天的话呢，徐悲鸿要到这个学校来做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就对田汉说，我想看看美术系的学生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徐悲鸿在看低年级的美术作品的时候呢，就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他忽然在一幅素描作品下面停留了，看了半天，就问：“这是谁画的？”周围的同学都说：“这是吴作人画的。”徐悲鸿就说：“能不能够请先来我看看，我见见他。”
0: 初次见面，徐悲鸿给予了吴作人很高的赞赏。他先是当众称吴作人的画作有致广大、近精微之感，随后表扬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是绘画上的天才。最后，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名片赠予吴作人，邀请他去自己的家中做客。徐悲鸿的赏识和培养，不仅使吴作人在艺术上突飞猛进，还在给徐悲鸿担任助手的过程中提升了对绘画的认知。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徐悲鸿的经典作品《田横五百士》被划入了中国美术史。

0: 作人与徐悲鸿以师生的关系相识，之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相识相交长达26年之久，不仅仅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了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挥去了灰暗童年的阴霾，20岁的吴作人意气风发，他终于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寻找到了栖息的港湾。但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吴作人的艺术生涯也将随着时代潜伏的汹涌发生转变。自1927年秋天开始的2年里，吴作人接连经历上海艺术大学停办，后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又因参加南国社活动被中央大学取消旁听资格，逐出校园。离开中央大学的吴作人已经在南国精神和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进步青年。在他看来，艺术要代表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于是带着发展普罗美术的思想，22岁的吴作人决定前往法国留学。筹备出国期间，田汉伟吴作人出具大学文凭证明，徐悲鸿为他奔走办理证件手续，家中二哥则为他和五哥筹集赴欧路费。在田汉等师友的目送中，吴作人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巨轮，开启了西学的艺术生涯。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1930年5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吴作人从马赛港登陆，抵达巴黎。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此时的巴黎不仅是欧洲古典艺术的宝库，也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思潮。面对眼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文明景象，吴作人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又忐忑不安。在仰望西方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艺术能够闪耀世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遥远的理想，驱使他急切地敲开西方艺术的大门。
1: 我爸爸呢，他是留法的嘛，留法的跟我爸爸是同学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嘛，他也最早是在那儿学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子，同学关系很亲切，而且学习都很执着，大家都为了自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在尽力。
0: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盛行，但公立美术学院依然将传统造型作为入学的基础，因此摹写古典雕像和石膏像的素描成为了吴作人进入西方美术学院的必修课。在巴黎的日子里，吴作人废寝忘食地临摹了大量西方经典，这批古典雕像素描习作充分展现了吴作人潜心揣摩大师原作后素描技巧的提升。与他留学前的习作相比，无论是形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塑造人体轮廓线的笔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0: 长期过度运功和营养不良的吴作人病倒了。为了节省用钱，他常以房租中包含的两块面包做早午餐，晚餐则要等到食堂快关门时买一份两法郎的土豆充饥。
1: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以后呢，房东就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做了半只鸡给他吃。他吃完了，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0: 第二天，吴泽仁便挣扎起来，画了一幅餐巾习作，还特地用法文写了一句：“今天我病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吴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球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被西门工作室录取。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费昂贵，吴作人以工养学所赚取的零工收入仍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
2: 这种情况下被在国内的徐先生知道了，徐先生当时就托威尼斯公使帮助一下吴作人。正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巴斯天呢那儿打听到了，他们学校里头还有一名庚款助学金的名额等待人去申请。
0: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始创于1711年，是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詹姆斯·恩索尔等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1930年10月，来自中国的吴作人进入了这座艺术殿堂，开始了长达4年的学习。如果说因生活窘迫无奈离开法国的吴作人是遗憾的，那么来到比利时的他用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吴作人不仅无需为高昂的学费发愁，还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伯乐巴斯天。巴斯天是吴作人留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吴作人在回忆录里记录着自己对巴斯天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巴斯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作为比利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巴斯天在第一次看到吴作人的习作时，便给予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2: 他手下有50-6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他说：“孩子们，你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位中国同学的习作，他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0: 吴作人的绘画能力打动了巴斯天。入学第一天，他便在巴斯天的允许下跳过基础素描班，被迫和录取至美术学院的油画高级班学习。不久，吴作人便以惊人的成绩在学院创造了一段传奇。1931年，在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题》荣获第一名，并摘得了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称号。这意味着吴作人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所学校油画专业9年制的所有课程。
3: 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叫尤军博士，他到美术学院来讲学，他看到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大为惊讶。他跟我们学生说：“说这个太不得了了。”他说：“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逊色。”

0: 在修完全部油画课程的同时，吴作人还完成了服装史、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解剖学等多门公共必修课程。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造型能力，他还系统学习了雕塑，同样取得了第一名的傲人成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四年时间里，吴作人不仅全面提升了艺术创作能力，还全面掌握了一整套欧洲美术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法。在学业日益精进的同时，吴作人也在美丽的布鲁塞尔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李娜，是吴作人的第一任妻子。二人相识于画展，李娜不顾姐姐反对，毅然选择与吴作人结婚。李娜的出现给吴作人的留学生活增添了斑斓色彩。吴作人为了新组建的小家庭更加辛苦的工作。1934年，因遭人妒忌，吴作人的庚款助学金被停发，只能暂停学业。此后他靠着担任巴斯天的壁画助理和在儿童玩具店打零工为生。1935年，吴作人接到了徐悲鸿的亲笔信。徐悲鸿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此次来信力邀吴作人回国任教。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本就是吴作人的愿望。不久他便辞别了巴斯天，携妻子李娜一同登上了归国的游轮。
1: 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心中啊都带着民族的一种希望和国家的委托去学习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学完了以后就回归祖国，为国家服务。那么他就是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到西方去学习，并且在西方学到西方的这个当时能够学到的一个最好的质量和程度，然后呢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0: 1935年8月，吴作人和李娜抵达上海，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前往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吴作人主要负责教授四年级油画和一年级素描。在南京的日子里，吴作人的生活忙碌且充实，他在教课之余创作油画，搞舞台设计，撰写文章，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画展获得好评后，建立起了为人之师的信心。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作人与妻子跟随中央大学前往重庆。在目睹了战争中的家破人亡、国土沦丧，吴作人与陈小南、孙宗卫、夏林、沙继通一行五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以画笔记录抗战将士的形象，鼓舞抗日民众。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以笔作刀枪，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几个月后，李娜产下一名男婴，不久产后虚弱，旧病复发的李娜病逝。几天后，还未满月的婴儿夭折。吴作人悲痛欲绝，左眼一度失明。

幸而周围的朋友们向吴作人伸出援手，同他一起作画谈艺，陪他一起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艺术缓解了吴作人的痛苦，演习渐渐好转，但是在重庆的住处接连被日寇轰炸，吴作人只得在重庆凤凰山山腰的一座废弃碉堡中安身，一腔悲愤化为笔下一张张画作。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等作品记录了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罪行，也体现了吴作人化愤怒为艺术向敌宣战的顽强与不屈。栖身山间小楼的吴作人，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狭窄的画室和教室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望，甚至束缚了他的表现力。此时，来自祖国大西北、有着精密线条、考究色彩的传统绘画闯入了吴作人的视线，一座通往中国气派的艺术之门正在被吴作人缓缓推开。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继续西，威风

0: 奇观天下。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

0: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美国人没有降落。
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4: 站住！

0: 2016年6月16日，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作品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隆重开幕。100余件珍贵的艺术作品和历史照片，全面梳理了著名美术家吴作人在连接中西美术实践中的巨大成就。其中的西行部分集中展览了吴作人赴西北西南临摹写生的作品，全面呈现了吴作人在绘画上复兴中华文化的经历，也充分展现了一代艺术巨匠学贯中西的卓越风采。1942年，侵华日军逐渐向西南大后方逼近，沉重紧张的空气笼罩着重庆，国仇家恨交之下，吴作人愈加忧郁彷徨。这一年，曾经一同在上海求学的同窗导演郑君礼前来探望，讲述了自己的青海之行。他劝吴作人到西北体验生活，探访敦煌。吴作人开始有了西行之念。2年4月，吴作人辞去了中央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只身开始西行之路。吴作人或许不会想到，祖国西部的雄浑辽阔会成为他重获新生的起点。
1: 由于他有极强的民族的自尊心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不能拿西方的方法来套用中国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写实主义方法的中国化改造。因此他选择西行，选择研究敦煌和古代艺术，选择和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命运遭遇相结合。
0: 苍茫的山河驱散了吴作人内心的阴霾，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民族智慧唤醒了他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逐渐深入这片广袤大地的过程中，吴作人与牧民一同驰骋，在辽阔草原，在戈壁沙漠，他画玉门矿区，摹敦煌石窟，又从西北南下，越二郎山，过大渡河，下达建路。这段艰辛的路程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磨练了他的画笔。在2年的生活和艺术实践里，离开画室的吴作人从历史和现实中受到了民族精神与中国美学的洗礼。此时的他接通了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在油画创作上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开始赋予油画以中国气派。
2: 在20世纪，有一大批这样的大家从国外学来以后，他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融成了自己的一种艺术风格。吴先生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他的一种文化自觉的。

0: 的一种表现，是以中为主而不是以西为主来改造中国画，他们是以中为主的去很慎重的去借鉴了是吧西方的东西，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艺术中。
1: 几乎同一时期，他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开始尝试新形式的水墨画，创作出了许多崭新的中国画。这些中西融通的新水墨作品，为日后吴作人开辟具有独特风格的新中国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1943年至1945年初，吴作人两次西行写生，作为吴作人艺术生涯里最为珍贵的篇章，西行在吴作人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晚年，每当人们问起他一生中什么经历对他艺术发展影响最大时，吴作人仍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西行。
2: 在艺术上，他看到了用骆驼跟牦牛这种人物用油画画起来不大方便，所以他自己就说，我自从到了西北以后，觉得用中国画来表达我对风情的表达，对对象的表达更为完整，更为激情，更为多面，而比油画产生更多的感情色彩，西行是一个不可估灭的影响。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吴作人带着重新燃起的生命信念和全新的艺术表达回到重庆，在好友的帮助下举办了吴作人画作回顾展。展览上他的作品题材鲜活，色彩明丽，令人耳目一新。借由西行画展，吴作人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已成为奠基石，要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气派的艺术大厦。西行画展在国内取得了成功，使吴作人在艺术上获得了极大的肯定和鼓舞。自1947年2月起，吴作人应邀赴欧洲进行学术访问，他的画作相继在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展出。欧洲一行，吴作人第一次实现了他让东方艺术之光闪耀世界的理想。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的《藏茶传》，是吴作人于1945年考察川西藏区后创作的国画。这件作品不仅是中西艺术融通的典范，也是吴作人用画笔在东西方文明和友谊之间架起的伟大桥梁。
3: 吴作人先生呢，虽然他呢，学的是西洋画，但最终他们回归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能成为巨匠，确实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实践、传播以及贡献，最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力量跟精神，在感召，在影响着我们。
1: 2018年9月21日，为纪念吴作人先生诞辰11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大爱之心和大美之意，完整展现了他们的创作经历、内心世界和崇高的生命意义。萧淑芳191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早年就读于北平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深入研习传统文人画，曾得徐悲鸿、齐白石等宗师的指导，后留学西方， 眼界极为宽广。他一生创作不辍，在他众多的题材中，花卉最为常见，艺术水准极高，因此在中国美术界有“百花之神”的雅号。
4: 1929吧，我到南京学画，对，因为大家都很敬仰徐悲鸿先生，那么所以呢，我也就有个机会，我就到南京去学画。吴泽仁给我的印象，他总是在那里画画，很用功的，总在那画画。
1: 1929年，吴作人和萧淑芳同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当旁听生。一天，萧淑芳请徐悲鸿指导自己的习作《一筐鸡蛋》，吴作人正好在旁，便问：“你画的这些鸡蛋是买来的吗？”萧淑芳白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吴作人懊恼地与自己赌气，决定再也不同他讲话了。但是这幅描画萧淑芳背影的习作，默默地透露着那时吴作人懵懂的情愫。1946年，吴作人从重庆回到上海，与丁聪、潘思彤等人成立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并举办了一次联展。正是在这次展览上，吴作人与萧淑芳再次相见。
5: 潘思彤一看我父亲发愣了，就主动的介绍说：“你不认识她吧？她也是上海的一个女画家，名字叫萧淑芳。”那么我父亲就说：“我认识她，我曾经一块学习过。”完了，他们两个人手就握在了一起。
1: 近20年未见，吴作人与萧淑芳感到格外亲切，老同学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谈及各自悲伤的经历，二人相互理解、宽慰，爱情的种子逐渐萌发。
2: 这个时候，在上海接到了徐先生一封信，要到北平主持国立艺专，他请了很多人当教授、当系主任，但是教务长一指，非君莫属。这时候又面对一个选择了，经过了思考，跟萧淑芳也做了一个很多的讨论，最后他北上国立艺专做这个艺术教育工作。
1: 1948年6月5日，在北平水墨胡同，吴作人与萧淑芳举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证婚人徐悲鸿赠送双髻图作为贺礼。此后的二人果真如画中的两匹骏马一样，相知相伴，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忧患从兹去，此身轻若飞。此前饱经忧患的吴作人激动地写下了这句诗。次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担任院长，吴作人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58年受国务院委任，吴作人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成为了巩固中央美术学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阵地的领军人物。他承前启后，秉承了恩师的遗志，以毕生的精力确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教育体系，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6: 因为他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嘛，这形成中央美院的一个总的作风。一方面是有很结实的、很严格的写实能力的，但是呢，又很懂得这个对象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探讨，所以他的话都很有内涵，而且很有一种精神、一种特色，都是非常深沉、内敛、非常好的一种绘画的品质。
1: 1953年到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王世阔、艾忠信、董希文、李胡、韦其美、李宗金、戴泽、 冯法嗣等人

0: 经常出入水墨胡同。他们每周用一两个晚上在吴作人和萧淑芳家中写生。李宗金负责组织工作，定时间和请模特，萧淑芳负责布置房间。吴作人曾说，一张画不好，画两张、三张，一晚上糟蹋十张纸，总会有收获。因此，他们家后院供教师们练习绘画的场所，被戏称为“十张纸斋”。
1: 我呢，毕业不久，刚刚教课，我那时候也有兴趣参加了这个活动。当时呢，吴先生身体不太好，他就坐在那旁边休息。我们画完，特别我画完都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给我提意见，说几句，都很有意思。吴先生文化修养很高，知识面很广泛的，他经常谈艺术。涉及到科学，也涉及到哲学等等，但谈话不是很多，但是谈得非常有意思，很轻松的。
0: 很快，王世阔的血衣、李湖的印度妇女像、韦其美的模范饲养员、萧淑芳的丁香迎春等佳作陆续问世。吴作人自己也在十张纸斋完成了他在油画民族画方面的探索。这幅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齐白石像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实早在1946年，吴作人便为白石老人画过一张肖像画，一直放在老人画室内，但是吴作人却对此次创作并不满意。
2: 我们很幸运地在吴先生的手稿中找到了一份他手写的关于齐白石像的创作经历。他在第一行是这么写的：1946年已画过一幅头像，但不满意。虽然先此在欧洲已画过不少肖像，但对这幅总感到只是一幅习作，自己希望能是一幅肖像创作，要重新画。
3: 他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他就是说我一定要画一张画，画出来以后呢，就是使得油画发展了，而不是指的欧洲的油画被引进了，他主要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做中国气派。
0: 1954年初冬的一天，齐白石被请到了水墨胡同吴作人的居所，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右手还下意识做出了一个提笔的动作。吴作人抓住了这个瞬间的细节，加以仔细描摹，刻画下老人执笔一生的神韵。吴作人创造的齐白石像融入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具有民族气派的个人风格。在勾勒齐白石的银髯时，吴作人特意选用了破笔在画面上皴擦，以营造胡须疏落有序的感觉，在油画中给人以国画的感觉。这是吴作人在油画民族画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也是吴作人艺术的高峰。
4: 吴作人真实把握住这样一个瞬间来进行描绘，是中国肖像油画人物画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以形写神，达到形神相悖。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伟大的创作啊，它都是与民族融汇在一起的，而且越是把中西方文化融汇得好，越是能体现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5: 中国油画啊，这个意义啊，不在于是中国画家画油画，而是要在油画中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吴作人先生的齐白石像啊，很有主动意识、自觉意识，来探索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啊，所以，这幅作品啊，在今天啊，特别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嗯，

0: 壮丽景观，以及岸边和岛礁工地上支架林立、人头攒动、建设水电站的繁忙场面，表现得既富有审美节奏和艺术感染力，又充盈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对生活的赞美咏叹，是风景画和主题创作完美结合的典范。油画民俗化的成功，并没有使吴作人放下对艺术的探索。当他发现用西方的造型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水墨的特点，能够赋予中国画新的表现力时，他便将重心转移到了对中国传统水墨的研究上。1957年到1964年，吴作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篆书、隶书、草书，从运笔、墨法中领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真谛，以牦牛、金鱼、骆驼、熊猫、黑天鹅、鹰等为题材的水墨名作相继问世。这些极具吴作人鲜明特色的作品，保留了中国画概括性的同时，也加强了绘画对象的造型，使它们更加真实。吴作人开创了一条超越西方写实艺术的全新的道路。
1: 我觉得他是用他对于中国画的这个理解，去找几个对象，来不断地用自己的笔墨来表现。熊猫在全世界那么招人喜欢的话，用中国水墨画熊猫的话，可能他是第一人，而且是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的笔墨那种精炼，我觉得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画的这种修养的这种深厚的理解。
0: 油画民俗化的奠基和新中国画样式的开创，使吴作人成为一代画坛宗师的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广泛的认可。1985年3月，吴作人被法国政府和文化部授予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同年5月，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88年，荣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王冠级荣誉勋章。收获大量来自国际的荣誉后，吴作人自觉承担起了文化大使的责任，积极接待各国来访的艺术家，参加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不遗余力地打造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创作，安排和计划作品展览，他的时间表总是满满当当。1989年，吴作人捐出1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美术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提到创办基金会的初衷时，他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颁发了89青年奖，海峡两岸的两位青年美术家同时获奖，吴作人亲自颁奖，更亲自书写《忆吴穷境》《花香两岸》两张条幅赠送获奖者。这次评奖在当时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90年末，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工作使吴作人患上了脑梗塞。出院后，他依然在画室长时间写字作画，导致连续2次病情复发，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脱离危险后，已经84岁高龄的吴作人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先拿
5: 记住，这是三招刀。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他叫石丹，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是画家，叫石鲁。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这些年来，石丹一直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想用几年时间，把父亲走过的地方都画一遍。
1: 东三省的名字呀，
0: 黄土高原是父亲石鲁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石鲁原本是四川人，21岁就投奔延安。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鲁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画笔，跟随那支红色的队伍发展壮大，走出山沟，取得全国胜利。陕北的山山水水，父亲画了一辈子。
2: 我爸是一个特有故事的人，那个就是人说的那种很有戏，一生都是很有戏的。他家呢，他的前五代，是江西景德镇人，那个去贩那个藏红花，然后到了四川，到四川贩那个藏红花，之后呢就留下来了。
0: 石鲁的祖上因贩藏红花而成为豪门巨贾。冯家在四川仁寿县松林湾置下几千顷土地，雇佣了数百佃农，是当地第一大户。
3: 我们冯家是一个大的一个大院子，大那个大家庭，一个很大的院子。
2: 他是觉得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大观园一样的。
0: 今天，从松林湾冯家宅院残存的老房，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冯家庄园的壮观。1919年，石鲁就出生在这里，取名

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曾在四川长期生活，写下大量诗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哪怕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0: 亚衡的祖父恪守诗书传家的族规，不仅建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册的藏书楼，而且还创办了远近闻名的私塾。从六岁到十五岁这九年间，冯亚衡在家里的私塾学习诗文词章、四书五经。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一窝蜂跑到这儿，一窝蜂跑那儿，经常就是整老师。
2: 像老师的茶壶里尿我尿，调皮到这程度，是具有反叛性格。
0: 二哥冯建吾比亚衡大十岁，自小儒雅中庸，好学上进。二十岁左右就去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昌明艺专，系统的学习传统中国水墨画、书法、篆刻、诗词，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成都，是二十世纪初川渝地区中国画的重要人物。亚衡的父亲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诗文书画为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王氏精明能干，个性要强，她想把亚衡留在家中继承家业。然而亚衡并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名乡绅，家中最吸引他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藏书楼的碑帖拓本。
1: 所有地方他都会钻，经常会钻到那个藏书楼里边去看书，就在里边临画，就开始临摹那些画。
0: 母亲为此非常生气，每当他发现儿子冲着墙上的字画发呆时，便大声呵斥。日子一长，亚衡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逆反之心。1932年，22岁的冯建吾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回到成都，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
3: 东方美专当时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是除了中国画，还有版画、油画。

0: 成都，中国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历史。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这些古老的建筑，给这座城市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氛。1934年，经过多次软磨硬泡，母亲终于同意亚恒去成都，到二哥的学校学画。这一年，冯亚恒15岁。亚恒来到东方美专后，进入国画系学习。除了国画以外，他还学习了西洋画的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经过2年的学习，亚恒从东方美专毕业。按照母亲的要求，他回到家乡，在仁寿县文工小学做美术教师。现在的文工镇中心小学就是当年的文工小学。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亚恒在这里熬了半年，就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1: 他主要是想出去，想见识这个社会。他妈妈说那不行，他因为他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2: 他们在成都读书，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张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那的那个父亲嘛，女方的父亲是啥子，属于这个乡下读书汉的那种。

0: 结论，无政治问题。小组意见写道，同意石鲁同志入党。石鲁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爱上了同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的闵立生。
1: 到了这个西北文工团以后，就认识了我妈。认识我妈，我妈当时到延安的时候只有呀，比我爸小两岁，那时候是18岁，可是我妈的资历比我爸的老。
0: 女文工团员闵立生来自河南新四军游击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虽比石鲁小两岁，却已有3年党龄，是深受组织信任的骨干演员。
2: 你在延安的时候怎么认识我爸的？你咋看上他了？
3: 他找我画像。
2: 我找你画像？
3: 不用约会。
2: 不用约会？
3: 他只到窑上找我。
2: 哦。
1: 慢慢的啊，然后就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走得比较近了。
0: 当大家发现石鲁与闵立生成为男女朋友时，舆论哗然。党支部负责人非常严肃地找闵立生谈话，指出石鲁的诸多可疑之处。
1: 都开始提醒了，提醒我妈说，你是党员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石鲁啊，他家里边是大地主，他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到延安来啊，就是不是党组织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派来的，他都是就是自己就跑来了，他那个历史不太清白，你要注意，你不能这个党员你不能跟他接触。
3: 组织不同意，
4: 组织不同意
3: 啊，我跟他说他就哭。
4: 哇，
0: 闵立生对人对事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对石鲁内在的热情、潜藏的才华、豪爽的脾性和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
5: 我的父母跟我说，是比如说我们石鲁的红缨党在延安的时候，领导还给我谈过几回话，怎么样，我什么都听领导的，这个我也不能再听领导的了吧。这就是他的态度，当时是讲回去了啊，红缨问题你们不要干预。
0: 1942年11月7日，石鲁与闵立生举行了婚礼。

0: 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石鲁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与革命相统一，成为石鲁追求的目标。
1: 他就想起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拉洋片，他就想到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个可以利用上，所以他们就和美术组的其他人啊，就画那些什么抗日的呀，还有在当时在延安搞土改呀，搞土改运动啊，这些故事啊，把它连续起来，画成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连串那么拉，当时确实是在延安啊，也是引起了一个轰动。
0: 那个时期，石鲁最主要的作品是革命题材的版画，《群英会》创作于1946年，是石鲁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表现的是毛主席和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交谈的场景，以毛泽东为题材入版画，这是编区第一幅《民主批评会》，以一个新型的社会事件表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犯延安，战争给边区造成巨大破坏。胡匪劫后，表现了石鲁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妯娌纺线在构图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绥德的土改中，发生过流氓无产者围殴地主，甚至把地主打死的事件。石鲁的版画说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表达在土改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张。打倒封建，则是石鲁利用一座城堡式的地主宅院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他由衷的讴歌农民革命冲击顽固封建地主堡垒的宏大气势。

0: 世禄先生在当时的岩版画里面，他就是主力之一。那么他的版画成就现在也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也是最重要的岩版画的画家。
1: 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从事版画创作，从事土台子系列舞台美术创作，同时呢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他都是学得很好的。听说他讲话在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不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演说家，理论思维很强的。
2: 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也让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后来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片荒凉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十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

0: 爷爷，那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三造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造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衢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8: 这里所有的

0: 石丹，画家。他有一个著名的父亲石鲁。石鲁是从延安走出来的画家，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近年来，石丹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来的画作和文字，在浩若烟海的作品中探究父亲的人生轨迹。
1: 1949年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他当时就是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然后他就从延安直接去了北京。文代会完了以后就到了西安，就没有再回，就等于是就从延安都搬过来了。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

0: 这一年，石鲁30岁，从延安来到西安。年轻的石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参与筹建西北美协。两年后，大家投票选举协会主席，石鲁获得了最高票数。但他力荐一直居住在西安的著名国画家、民主人士赵望云先生担任主席，自己担任副主席兼西北画报社社长。这是石鲁与赵望云良好合作的开端。十年以后，他俩领导的陕西中国画界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
1: 我们家住跟他家住一个院，当时他很年轻，很有活力，很健谈。
0: 西安北大街32号正是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所在地。刚解放的时候，这里叫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进城以后的石鲁就住在这里，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这个小院。
2: 刚一解放吧，也是属于那种很激动、很亢奋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就

0: 1952年，幸福婚姻问世。1953年，采石场、盘山路、高原牧羊等大量作品涌现，其中《王同志来了》格外引人注目。在这幅长1米2、宽1米的作品上，藏族牧民与王同志亲切交谈，表现了民族融合的喜悦情景。1954年7月，石鲁完成了《古长城外》，这幅作品表现了兰新铁路穿越古长城给藏族牧民带来的惊喜。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了很大反响。
1: 我见他最早的画就是这个火车来了，
2: 那在当时对当时有些老画家来讲很新鲜。为什么？人物画得好，但又是山水又是人物。
3: 就石鲁这个长城内外一出来，耳目一新，立意的巧妙，处理的简单明了，那个语义这个声长，这都感觉又打开这个国画表现的新天地。
4: 小孩捂着耳朵了啊，这个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把画外的东西在画内表现啊，这样一种巧妙的不直接表现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0: 石鲁一贯主张从生活的感受中获得艺术构思，《古长城外》让他的这一创作方式得到成功验证，石鲁本人也因此而在中国画坛崭露头角。然而没过多久，石鲁自己就否定了这幅作品，认为构思上仍带有情节性，还带有对主题的说明性，在表现手法上还显稚嫩。他把《古长城外》称为先天不足的第一台。
3: 他是西北画报的主编，他是给老百姓用连环画式的东西来宣传政策的，眼界呀、还局限在很现实的那个历史阶段。
0: 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历史阶段，一切向苏联看齐，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油画被奉为科学的、先进的、世界性的艺术形式，传统民族艺术形式则被划入封建主义文化范畴，成了落后的、过时的老古董。中国画的出路在哪里？年轻的石鲁在苦苦思索。1955年7月，万国博览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石鲁作为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到了印度。第2年8月，石鲁与赵望云赴埃及出席亚非国家艺术展览会。这两次出国让石鲁能够跳出中国看中国，获得了一个思考中国画出路的新视角。
5: 他的最大的印象是印度也是个文明古国，中国也是的，但是印度人家把他的民族传统艺术保留得非常好。
6: 埃及也是这样的，埃及的古老文化，他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啊，就觉得这些民族自己本身的文化一定要传承下来。
0: 在印度和埃及的日子里，石鲁深入到当地社会的各个角落，用画笔来记录当地人民的生活，这些就是他当时的作品。

从印度、埃及回来以后，施鲁在学习传统上所下的功夫比以往增强了许多。他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巧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从57年到59年，施鲁有一大批作品问世。从这些作品看，他又找回了传统笔墨的意蕴和感觉。

多次去藏区采风，还让石鲁产生了文学写作的热情。1954年，在青海的一个小旅馆里，石鲁闭门谢客，不分昼夜地写了2个多星期，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暴风中的雄鹰》，这是他当时留下的手稿。1956年，北京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本子。几个月后的1957年2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剧本搬上银幕。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红军主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后续部队的几位战士不幸被军阀马步芳的军队所俘。押解途中，红小鬼火娃和战士张大顺、小武等趁风暴来临之时逃脱，取得藏族猎人老伴儿的信任，他们一起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最后胜利渡过黄河。影片被国家电影事业局列为优秀影片，直到现在在网上搜索依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

0: 1959年，建国十周年，北京的十大建筑陆续落成，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这些新建筑都需要一些画来进行布置。分给石鲁的任务是给革命历史博物馆画一张画，题目叫《转战陕北》。
1: 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到北京，他其实草图已经开始在西安这边已经有很多酝酿了。
0: 转战陕北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以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告别居住了10年的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他们巧妙地与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于黄土高原之上，在运动中既歼灭了敌人，又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为取得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年石鲁是队伍中的一员，转战陕北的过程他也亲身经历，因此当石鲁接受创作任务后，革命的激情和画家的才华凝聚到一起。
1: 当时就住在那个齐白石陆军那个教育那个院子里边，后来就画了一些小草图，等他开始动手了以后啊，就进展得很快。

0: 还有半匹马，还有一个老农，实际上等于两个半身的人，一个半身的马，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是全身的，就是整个一个画面当中啊，大部分都是陕北的那个黄土高原。
1: 从1959年的2月到8月，石鲁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这幅巨作。
2: 转战陕北的构思，延续了他在早年的一种诗意化的一种表现的，不直接直白表现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3: 石鲁主张革命历史化可以正面表现，也可以侧面表现，也可以间接表现。
4: 这张画是美术史上的一个经典，只要美术馆有陈列啊，这张画都会出来挂在园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作品。
1: 1959年国庆期间，转战陕北和石鲁的另一幅作品《沿河饮马》分别耸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一代艺术巨匠的画坛地位已然确立。这一年石鲁40岁。革命战争经历，陕北高原和延安对石鲁有着永远的吸引力。这些作品无一不是革命生活与画家情感和审美交融的结晶。

0: 陕西省美协的前身是中国美协西安分会。1960年，为了在创作上有更大的突破，协会内成立了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成员有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继仲、康诗瑶、李子胜六人。石鲁作为分管创作和业务的副主席，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主张。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大张旗鼓地提出学习传统还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1: 在我们整个中国画界还不太重视书法的时候，不太重视传统文人画的时候，甚至在我们批判文人画的时候，他主张把文人画的学养吸收进来。
2: 石鲁对传统的重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
3: 那就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就是与这个社会唱反调的但是他是在悄悄在单位里边做。他怎么做呢？他首先是派人到处去买那个国画，收回来的目的他不是为了收藏，也不是为了现在的这个赚钱，让大家来临摹。每一个人都可以到资料室把原画借回家里边临摹，你去从原画当中体会古人的用笔的意味，古人用笔的方式。那么一个是临摹古画，再有一个就是练习书法。陕西是一个书法的重镇，因为我们知道有碑林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可以说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宝库。练习书法，临摹古画，这个东西就在这个西安美协画家当中形成了一个气候。
0: 与此同时，西安美协的画家们长期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4: 从我父亲到石鲁，实际上他从年轻时候他们都是坚守民族传统，但又要到生活中去。
0: 赵望云是解放前就已成名的大画家，他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主张写生，主张到人民大众中去。他和石鲁紧密配合，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几月几月临摹读书，几月几月外出写生，所有的人都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地走。
3: 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上小学了，快上小学那时候我已经有印象了。他呢就是每年都有计划要去陕北啊、陕南啊，或者是外边秦岭啊，这样去做一些写生。
4: 我跟你讲，那时候下乡抓得很紧，当时他们都是饿着肚子在秦岭里去写生，一天一斤粮吃不上多少，就那一天还要走几十里路。我认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出来，能出成绩，也是一种信念。
0: 1961年10月，西安美协国画创作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举行，展出了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方继仲、康诗瑶、李子胜六人的作品200多件，其中石鲁作品约50件。习作展这个名称很低调，但展览本身却将西北高原的壮美和新笔墨新技法大规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当时的中国画坛以巨大震撼。这次展览后，他们又到上海、杭州、南京巡回展出，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热烈的支持者们称他们为长安画派。

0: 画生活，生活中的山水，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长安画派的一个特色。
1: 张文云是开创者，
2: 石鲁是旗手，能以成就，他们的成就不同，但是石鲁的成就应该是更有代表性。
3: 我们要从文化遗产的高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那当然我对我们这个老师石鲁先生，还有我的老爹赵维先生，我们都充满了这样一种敬重和感激。
4: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正是石鲁让长安画派掷地有声，影响深远。或者说，长安画派因石鲁的出现，在中国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6: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5: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7: 3、2、1，听我。
5: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8: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9: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0: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11: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2: 叶家老宅子

0: 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我们记录了一下美国人的飞机，
2: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3: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4: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6: Take off! Move it!

0: 2024年8月8日，这座县城为一位居民诞辰180周年做了精心策划。
1: 众多的漫画大家都绘制作品参加展览，今天在这里展出
0: 一个题为《漫画漫说》的艺术展再次举办。且不说展名举重若轻，主题人物的肖像也以不拘泥的形式呈现，画家们漫出的各种神韵也暗合了主人公不羁的挥洒与个性。那么漫画笔下的人物享有后人百年追忆与世纪之念，他究竟是谁呢？

0: 镜头对着的这幢建筑，为民国时期的新石库门里弄房，如今早已人去楼空。1927年11月30日，《申报》为房屋主人发布了一则艳闻，被多家媒体转载。艳闻提及，逝者莫于中风，享年84有4。家属发布的讣告中，有清朝以诰命授予逝者科举功名的封号。次日出殡大殓，前来吊唁者众多，凡人名流不下1000余人，以致道路拥挤，车辙填门。逝者名叫吴昌硕。晚清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正是这位身着素袍布衣、头挽小髻的老者。这张画像是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1888年盛夏，官衙小吏吴昌硕端立拱手，满是疲惫的窘迫。时年44岁的吴昌硕为这幅画像题名《酸寒未相》。自诩酸寒，是因吴昌硕22岁时便中秀才，然而半个世纪的蹉跎，他却从未发达，机武亨通。那此功身后，又何来书画、篆刻大家、艺界领袖之名分呢？吴昌硕又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呢？这个近1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以吴昌硕命名，自2014年建成，是这座县城的一张名片。现代聚光灯的映照下，吴昌硕的一生在此做了精心的展陈。宗师一语出自《后汉书》，指令人尊崇、可奉为师表的人。
1: 一代宗师主题展览，主要是体现吴昌硕一生经历了磨难、

0: 啊，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而且勇于高攀这个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的这样的传奇人生。他从张吴这个小山村来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大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1844年，清道光24年农历8月初1，吴昌硕出生在这个叫张吴的山村。明嘉靖年间，吴家曾有四进士的美誉，且有人官至尚书之位。今天在这幢清代砖木结构的老屋里，已经难寻吴氏名贤代代在朝的踪迹了。倒是故居中这座铜像，似乎直面着曾经的少年，刻刀在握，屏气凝神，以刀代笔，篆字刻印。作为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篆刻史可追溯千年之上。
2: 我们讲印了，就是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直到唐宋，这样子呢，就是都是古印，它的材料基本上是铜制为主的。那么自己的文人呢是不能刻的，因为他要用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比如用凿三种方法。所以古人这个印啊，都是有专门的工匠来做的。而到了明代，发现了这个青天石、花乳石，可以刻印。所以呢，文人呢就是自己加入到这个刻印队伍里。
1: 这组雕塑再现的是吴家早年的一个场景。文人吴新甲在阁楼上点拨儿子如何篆刻。
3: 那么吴昌盛呢，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呢，躲在这个楼上啊，就是窗前的光啊，就是刻印，就像一个没有出国的小姐一样，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名香阿姐。
1: 楼阁上的少年日夜痴心篆刻，至于秀女守闺房的戏言，吴昌硕后来刻了一方印，就叫小名香阿姐。曾以锡石、方砖瓦片洗练，刻刀锋利，划破手指。日久，少年无名指竟少了一截。吴昌硕后来曾说：“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余印不一日理。”传世现存103方印章的《普朝印存》，为吴昌硕第一本印谱，是他早年的刻苦勤奋。
4: 我爷爷是昌硕先生的小儿子，我父亲呢是他小孙子，所以呢我们都是村的太公，所以我经常欣赏我太公的印章，他各个书体的印章，不仅有篆书，有隶书，有楷书的印，还有金文的印，包括瓦当文字、秦砖汉瓦上面的文字，大家都喜欢刻到印面里面去。

0: 古来刻印有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篆法是写篆字的能力，章法即文字排列疏密，布局精妙，刀法则是孰重孰轻，深浅同韵。三法合一，缺一不可，刀碎心走，一发千钧。
1: 吴昌说他这个印章里面有书法的味道，有画的意在里面，而且它是大写意思的，所以它的印就是在方寸之地让你有万千奇想。

0: 万千气象，不仅在印章正面，四面出刀，面面雄纹，公分之寸约为边款。
1: 边款是日期、作者、有祝贺、有寄托，都是用中国的古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这种形式刻在侧面，所以我们叫边款。
2: 所以边款呢，也是很体现你个篆刻家的水平的。常熟先生啊，有时候呢会开篆文，有时候会开隶书，有时候像魏碑一样打格，然后开洋边款，而且它小中间大，这么小的边款文字，照样能够体现它渊博苍劲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味道。

0: 特殊的味道，更见于吴昌硕刻刀之下。印面笔画竟有支离与断续，抱残守缺也是艺术吗？
1: 残缺美也是一种美。那么吴昌硕先生呢，就把这种美纳入印篆之美当中，在时尚的刀锋的一种碰撞，这种对击，这种冲撞本身就不是残缺，它这个金石当中就是有一种折痕之美，它是一种受制，又是一种拓展。
0: 印人不拘，善于变化，刀融于笔，刻画于印，力实于手，魂在于心。
2: 搞篆刻的人呢，有一种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以印记石。为什么叫以印记石？因为印是刻在石上的，石头呢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是烂掉啊什么。所以吴昌硕的印谱构成了他的一部印史。
0: 当年考场重榜，吴昌硕刻下同治同生咸丰秀才，石洞避乱，躲过一劫。吴昌硕刻苍石纪念。他56岁时曾任安东县令，因不堪衙门贪腐而辞职，上任不足月，刻印自嘲一月安东令。人界中年，吴昌硕为振民心刻下强旗鼓之印。1910年，66岁的他刻下明月前身之印，以思念亡妻。据说吴昌硕动情至深，几乎不能运刀。凡此种种，说是以印记事，却分明为以刻明志，余印道心。事实上，吴昌硕先是以印著事，制印先有篆刻，篆刻尤以书写为要。自儿时蘸清水写青石，吴昌硕一生挥毫不辍，精研书法。
1: 什么叫书法？书法特定的就是汉字的书写规律的艺术。首先印啊，它还不是刀工刀法，它首先还是笔法。
3: 这是我太公
4: 23岁的书法，比他再早的可能有，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他起步很正很准，23岁不是大师嘛，但是就看到他那个学习书法的功底。
0: 中国的古文与书法已有数千年历史，如甲骨文、金文、石骨文等。甲骨文、金文统称大篆，秦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为小篆或秦篆，后因书写

方便产生隶书，再演化成楷书。行书和草书始于汉代，迄今因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石鼓文，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花岗岩石形四鼓，故名

0: 昌硕得赠石鼓文青拓本如获至宝。后数十年每日临帖，反复钻研。
1: 那么吴昌硕先生也就是从这些基金文字当中，从这种古汉字当中去吸取养料。书法的篆书来说，它就是要一根圆的线条，这根圆的线条呢，它就是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我们说玉柱篆，就是说它那个圆起圆收线条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它的这种枯笔比较凝练，这个出来的枯笔它就有一种粒状的现象，就像豆沙一样的这种线条。
2: 它的石鼓文融入了就是金文、甲骨、招板，丰富了石鼓文的表现手法。而且石鼓文在圆刻的石头上它是没有造型感的，就是左右是一样对齐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把石鼓文写成了左低右高，这样就产生了造型感。

0: 这就是吴昌说的太老先生的诗文。而且呢，我现在正好着手在编一本吴昌说的
1: 张国恩吴门第四代传人，自小喜吴昌说石鼓文篆书，临摹习练数十年。有人言其篆书味道与大师作品颇为形似接近。
0: 这个就是我学艺五十年来的最大的收获，我就感觉到一辈子在临摹都没有临摹像。但首先要说学像了以后，到了后面才凭自己的学识学养修养啊。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样子的涵养，我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只能是像。
2: 过去一个很大的那古碑啊，史存碑里边有这种字体，所以我太公把史存碑里面的这种字体集起来，它是一个集字。这幅是总的一看是隶书，它是用篆书的味道来写，所以它思想是很开放的，既守规矩又要有创新。
1: 晚清书法已继承帖学、碑学兴盛为主流，而吴昌硕的篆书终以托科新风，超越了清代帖学、碑学的藩篱。吴昌硕的行书也行气跌宕，笔力沉雄，他的行楷、行草均为精品。
3: 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比较高古的。吴昌硕先生生活在这个世纪之交当中，他的书法对继承先秦，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对开启近现代书画，他都有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吴昌硕的书法浓郁的金石之风也凛冽在他的花卉山水泼墨写意的中国画。
4: 中国画呢，首先从工具上说，中国画用的是毛笔，它的这个笔的结构啊是圆锥形的。中国画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颜料，是可以水溶解性的。而且中国画呢，它不讲究就是立体透视啊什么，它讲究一种平面，它讲究运笔、线条、气韵，这就符合中国特定的这种审美意趣。
1: 1883年传过上海，吴昌硕仰拜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任伯年居所，不惑之年的吴昌硕当堂作画，让大师惊为奇人，甚至说以贤弟之功己所不及，我难以为师，并欣然为吴昌硕作画一幅。任伯年一双慧眼看中的是吴昌硕的画作有常人不及的金石之气。

0: 这幅画，
1: 我太公60岁这一年创作，120年。你看，他那个书法线条、篆书的线条，在他的叶子里面叶脉体现出来。那这个叶脉上的线条都是他篆书的线条，树枝的线条都是行书的笔法。你看它叶子绿色和水墨相交，就带动了整个画面一种灵动感，空灵密字啊，密的地方风都穿不过，空的地方可以跑马。

0: 新英社收藏吴昌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百余件，印章作品有几十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些。
1: 这些百年前的画作也饱浸石鼓文的金石气息，将碑雪质朴的审美融入丹青，也一如临帖临气不临形，而画气不画形更为吴昌硕独特的画风。延年益寿为吴昌硕54岁时画作，彩墨泼橘，淡墨化石，浓淡相间，层次分明，一派秋菊华茂的景色。蝶式兰花作品中画笔苍浑方静，但又不拘中锋，藏露分明，花卉与岩石造型的横竖折笔，每件石鼓文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三年学画眉，颇具痴墨量，会当聚精神，一写梅花帐。吴昌硕爱花，尤为喜眉。余杭超山，每逢腊月之后，送梅吐艳，浩浩十里，花开四海。吴昌硕一生爱梅、画梅、写梅，他自认生前是超山上的一枝梅，常称梅之己。爱梅之心切，竟逐百年之后要将超山作为他的栖身之地。如今古人静卧梅林一隅，青山苍翠之中，想盎然春色，花开花落。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吴昌硕向往成为一个诗人，自是学诗，从授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常常吟句一发不可收。
2: 无论是家庭的熏陶，无论是生活的坎坷，还是那个世事的不平，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抱负，他都把它写在诗里，都是他诗的题材。
1: 太平天国无家罹难，九口之家只剩父子二人，一句故乡虽未远，异地亦忧伤，是吴昌硕临走的悲言。客居他乡，久久重阳，吴昌硕又以客中又重酒，佳节旅孤妇，黄花拜风雨，对谁开笑口，感慨度日的清贫孤独。1886年底在上海，窘迫苦闷的他又被任伯年画了下，取名《鸡看天图》。吴昌硕在为这幅画的题诗中，尽显他的迷惘与无奈。

0: 1894年，51岁的吴昌硕随军前往山海关前线，亲历甲午海战。他写下“闻道辽阳飞雨急，书生急欲请长缨”的诗句，彰显吴昌硕以身许国、匹夫有责的情怀。诗人情怀，意象高远。在吴昌硕的诗中，不乏梅花与山石。
1: 他能够把一棵普通的梅花树，通过诗创造一个高古隽永的意境。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梅花诗：“墨压今宵月不同，窗前一树影玲珑。偶然点笔休闲少，曾记当年半放翁。”这梅花是有故事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诗，他的题画诗对于画面的作用，就是画龙点睛。

这是吴昌硕100多年前的诗文草稿。他一生留下2500余首诗，名句不少，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作者的文笔诗意，卓而不群。纵观吴昌硕的咏叹，立意高远，情意深重，含义隽永。清光绪12年，曾有学者评出100位诗人，吴昌硕榜上有名。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7: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6: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7: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6: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8: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

0: 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0: 这是距张吴村十多里的一处石洞，当年因战乱，吴家曾在此躲避，为铭记大难不死，石洞逃生，后吴昌硕取号苍石。吴昌硕一生别号众多，年小体弱，得女名香蒲，刻印断指，他即为苦体。青年时自封剑侯，因病导致耳疾，遂有大龙之号。如此种种，为否字叫得最多。
1: 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否，那个否其实很朴素，上面只有最简单的纹路，但他非常珍爱，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道，就是一个朴实的，能够容纳万物的，能够去体现这个世间规律的东西，所以他会叫自己的老否。
0: 否，其腹宽阔，有容乃大。吴昌硕一生游学拜师，以海绵胸襟，兼收并蓄，变通精进，他自诩否翁，叫了一声。都市繁华，天地博大。1912年，69岁的吴昌硕迁居上海。吴昌硕原名吴俊，也叫吴俊卿。闻名于世的吴昌硕，叫响于民国元年。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代，彼时正是中国画生存发展的关节点。昔日的工笔画、文人画、扬州画派等，各因流派局限、时代转型而笔墨不济。中国画坛品格渐新，呼唤新风，海派文化应运而生。
2: 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产生的，所形成发展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海派文化是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它所代表的最先兴起的艺术呢，就是书画，书画艺术。
0: 而此时，吴昌硕的中国画在构图上

0: 既不似扬州八怪那样简洁，也不像宫廷画如此繁复琐碎。他的画风一反纤弱空灵，呈现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海派风格与中国书画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吴昌硕是一个集大成者，汇聚传统又放眼世界。在传统画当中，吴昌硕率先使用了西洋红。
1: 西洋红呢，首先是种颜料，是种材质，取材于西方。这个对于我们东方艺术、中国书画来讲，自觉地运用西方的颜料当中的这种材质，现在来看也是很先进的。
2: 就是一般过去在士大夫的绘画当中啊，大红大绿是忌的，特别是大红是不加入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来到上海之后，他觉得这个西洋红效果很好，既鲜艳又亮丽。
0: 笔蘸浓艳的西洋红直落宣纸，以淡黄色衔接，再加深红点染，画面立即呈现出色彩淋漓、凝染一体的仙桃。梅兰竹菊、蔬菜瓜果，吴昌硕的笔下开始涌现平民大众的生活情绪，画中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城市精神，受到了一些新兴市民的欢迎。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吴昌硕第一本画册问世。
3: 他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一是吧，他的绘画需求量很大。是吧？他天天要画，供不应求，是吧？文献记载，他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就四尺整纸的画，就能画到十张，是吧？画这么多，当然他不是堆在家里，都有人订的。
0: 这是1919年，吴昌硕亲笔的《画作润格表》。据资料记载，1922年，吴昌硕的画作仅一幅40整张，价格为白银8两。值大洋11块2角，而当时1元大洋可买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吴氏画作风靡上海，这座城市曾经有过家家否翁、户户吴昌硕的画坛奇景。把握时代命运和塑造城市精神，吴昌硕是一个实践者，也是先行者。吴昌硕曾有自我作古空群雄的诗句，一是与古为图，二是要自我比古。
4: 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门口有一幅很大的匾，就是昌硕先生写的与古为图。我的艺术是寄存的，继承下来的，我是和古人为朋友。
0: 吴昌硕求索精进，既与古为图，又倡导师古为心。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家具备某种特质，通常以遗迹见长，而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者兼备，无一不精，非常之罕见而难得。就书法而言，他的金石碑刻、篆、隶、行草均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篆书可能的范围内，吴昌硕将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他自勉要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西泠印社记是他篆书崭新境界的典范之作，他的石鼓文更是独具其风，在清代书坛由篆书领域堪称一座无法逾越的

0: 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进行吴季明投票，评选出20世纪10大杰出书法家，吴昌硕名列榜首。
1: 我们如果说在中国的书画史当中，古代书法史的结束是吴昌硕，而近现代书画史的开启又是他，所以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0: 就篆刻而言，2016年12月，为纪念宗师，中国当代30位印人曾聚首北京，同刻且引墨沈一生印。且引墨沈一生印是吴昌硕晚年的篆刻作品，就吴昌硕独开奇境、雄浑古朴的制印经典，众人畅谈放言，说否老篆刻中的斑驳残缺暗含着朴素谦逊、寂静自然，如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吴昌硕一生未曾出洋，却飞升海外，名传东瀛，首先是篆刻，日本称其为印圣。
2: 天窟窟的 top 就是篆刻的高峰，中国的叫篆刻，日语叫天窟窟，圣人就是 top， 就是最高峰。
0: 何景仙郎这个吴昌硕得意的日本弟子，最终成为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1996年，日本北九州市为纪念吴昌硕，建立了吴昌硕胸像纪念碑。篆刻凭中求奇，往往能走出一些路子，而奇中求奇却时常无路可走。吴氏秘诀一言以蔽之，即道在瓦片。
3: 他有翻译叫道在瓦片，就是砖瓦上的文字。吴昌硕把篆刻在秦汉印的基础上融入了，就是砖瓦艺术，包括就是景铭上的一些文字，他全部献了进去。无论在形式上，还在就是构成上，他的创新度都是500年来第一家。
0: 就绘画而言，承前启后，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对现代中国绘画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昌硕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1933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吴昌硕的《藤本芙蓉》《粗枝大野图》摘得银奖，此画作后几番面世经久不衰。2017年，吴昌硕创作于100年前的《12条屏花卉》在北京保利拍卖中以2.093亿元成交。中国绘画史论家余建华先生说，吴昌硕以金石书法入画，纵横驰骋，大气磅礴，余韵至今未衰。

就诗文而言，吴昌硕自言，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书画之余，他独好诗歌，创作颇丰。这是吴昌硕否卢诗的征求意见稿，请在诗友之间的杨宪看后评曰：大作雄浑苍老，神似少林，字句在家收拾，一时无良矣。也就是说，吴昌硕的诗句水平到了一定的境界，还有提升的空间。国学大师陈三立曾在《吴昌硕墓志铭》中写道：“为师至老迷情苦，书书胸臆，出入唐宋间见者。”更有人说：“否卢造句力求奇绝，如其书画篆刻，实如。”

0: 自1912年定居上海，吴昌硕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年。1886年起，他曾在上海漂泊过7年，不是在税务局做事，就是在县令手下停差，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吴昌硕因此自嘲，行脚僧，异于沪上。都市繁华，精英云起，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几经磨难，得好友眷顾，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的人格修养和艺术准备顺应了潮流，历史终于托举了他。
1: 特别是成名之后，就是他的绘画当中，那可以证明，我觉得吴昌硕一他有爱国之心，一他有爱民之情，正因为这两点，所以确立了他人格上的一种就是高尚。
0: 清末民初，民众中有强国强种、驱除外辱的情绪，吴昌硕的绘画中正透着一股振奋灵魂的豪放。他笔墨之中的金石之力，篆刻之中的苍茫之感，有反抗，甚至有呐喊。在纸笔刀石之间，吴昌硕以天下之重而富有担当。

0: 所以说他无论是赈灾也好，慈善也好，包括五卅运动写诗也好，都体现了这种他的大爱情怀。
1: 1904年，四位青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印世求集以为社，创办了西泠印社，堪称天下第一名社。1913年，在社长空缺9年之后，吴昌硕被公推为第一任社长。尽管众望所归，吴昌硕仍以一副对联聊表心声。上联为：印聚无缘，读书作风雨毁名，恕不宜曾开这派。下联是：社和感长，十字锦顶夷陵辟，一更夫来自田间。
2: 他上联就是说，印怎么会没有缘呢？就是我们研究的人呢，都是风雨交界，都在房间里啊，这个研究思考，几个不易呢，就开了这派。下联：社和阁长，我的设置仅仅只有顶以灵变中顶仪器，还有一些设备，我怎么敢做社长呢？
3: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是吧？乡下出来的人，现在来做西泠印社社长，是吧？社和感长，一更夫来自田间，是吧？这一点不是很欣赏。一个艺术家要不忘初心，那是很难的。许多艺术家成了名，他就忘记初心了。
1: 1920年，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敬仰吴昌硕，为他塑造了一尊半身铜像。吴昌硕见后赞叹不已，与铜像合影，并欣然题字：“非昌黎师，永慕居士；非陪岑碑，呼食人子，著无以今。”

0: 而无非范蠡，敢为比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矣？心有八月，昌硕细体，年七十八。上述文字似言细体，却是吴昌硕的谦逊温谨，是他从艺一生的人格品性。大师也许没有料到，他的铜像后因故被毁。1980年，昭仓文复的高足西长雄为他又塑了一尊。大师更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在他诞辰180周年之际，日本四家博物馆联手办了特展，标题为《吴昌硕的世界》。
1: 今回の展覧会は時期を合わせて東京国立博物館。
0: 今天已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珍藏的吴昌硕作品至少有2500件。今日上海，寸土寸金的浦东，坐落着吴昌硕纪念馆。
2: 好多人呢，看了我们纪念馆太公的铜像，一看，哎呦，吴越，你这个脸跟你太公蛮像的。实际上，我跟我祖父吴东岸很像。我父亲呢，身高也很高。太公的人不是很高，据我爸爸讲呢，大概1米65左右。
0: 这些吴昌硕用过的物品已过百年，

0: 笔墨之余，吴昌硕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好明察叙友，含饴弄孙。吴昌硕秉性淡然，与人为善，谈诗豪情薄云雷，别君几见梅花开，宜家别君过旧岁，访友成性无扁舟。这些诗句都是吴昌硕与知己知音的肝胆相照。他71岁那年，收到诗友为他合作的一幅画作。
1: 这幅作品《仙游任伯年》画的竹子，任伯年画好以后一直未完成，经过了20多年，任伯年的女儿请王一婷，也是我太公的好友，在竹子后面画点东西。那么王一婷先生呢，就是画了一个我太公在月下纳凉图。
0: 见此图，高兴的吴昌硕欣然长啼，感慨此画作达20年之情，既赞伯年作竹，又写依亭画像。三位大师，一图各笔，四写丹青，亦是佳话。1913年10月，赋闲在家的吴昌硕被告知有人求见，来人正是赴上海演出的梅兰芳。他前往吴昌硕门下，诚邀否翁光临首演。当悉知这个年轻人也喜爱绘画，吴昌硕高兴地讲，演京剧，特别是演青衣小生一路的，懂些书画可增加演出的书卷气。70岁的吴昌硕与20岁的梅兰芳结成忘年之交。后逢梅兰芳、弟子荀慧生等造访，除论师父学养，吴昌硕常学唱几句，以昆曲助兴。承前启后，吴昌硕以其艺术修养与作品的感召力，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如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沙孟海、

0: 半丁、梅兰芳、荀慧生、王鄂宜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栋梁之材。齐白石曾有诗曰：“青藤雪鹤远凡胎，老甫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1: 我在吴昌硕的评传的扉页上，我专门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一位大师他开创的是一个流派或者风格，而一位领袖他开创的是一个时代和辉煌。他曾经一副对联写给王一清的，就风波皆大道，尘土有知情。
0: 吴昌硕笔下的风波，道尽了他人生诸多的不幸，以及历经的坎坷、磨难和风险。
2: 我太太外公这一生真的是风波之大道，但尘土有知情，因为他心中有爱，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和身边的人给他了更多的大爱。我觉得现代的有一句话形容我太太外公特别好，就是热爱可抵岁月长。他其实这一生就是因为热爱他所热爱的，他也不怕这个岁月给他的磨难。我认为一个大师是一定要懂一些哲学的，或者他是通哲学的，他才能看到这条大道在哪里。他找到了这条大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匠了。
0: 写下这副对联时，吴昌硕已是80岁的老人了。他用四言联来祝贺自己的生日。
3: 80老人为自己祝寿，还有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作品气势很大。
4: 他到后来那个非常自由奔放的写作品了。
0: 耄耋之年的吴昌硕还画下了大幅的《岁朝清供》。金石笔下的果仙仍泼墨娴熟，淡雅清明。直到逝世前3天，他还画了一幅兰花，照样气势浑阔，毫无衰颓之气。这幅祖照设于1920年，多角度的拍摄，主人公平静、内在、不凡。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谦卑地面对我们的解读。这就是大师的一生。

0: 黑金佛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吧，你看，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满意的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一份来自3兆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兆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阿卡
7: 连塔内，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晶晶，欢迎二位。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5月25号是我们大学生心理健康月的特别节目，谐音就是525嘛，我爱我的意思。所以说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提醒大家关注自身内心健康的一个成长啊。我们关注的群体是大学生和年轻一代，也想问问我们的学生代表王七，当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1: 一般来讲都是我们习惯说，哎呀心累，或者说是我太难了，这样之类的词，
0: 会有焦虑的一些情绪。
2: 对，我觉得现在青春期的孩子确实都面对这种焦虑的情绪，而且呢，常常是在自我的否定当中。我觉得这些都在去吞噬他们的青春。哎，
0: 既然是共识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是专程请到了四川传媒学院的学生代表们，你们好，
3: 欢迎你们，
0: 欢迎你们，来说一说你们是否和王七感同身受呢？你们也有焦虑的情绪吗？会内卷吗？
4: 是的，主持人，我呢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攀比焦虑当中，有的时候是我的同学啊或者前辈们，他们拿到了大厂的 offer， 或者说已经考研上岸了，这就会让我感到非常的焦虑，我会不由自主的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的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有的时候就会感觉浑身没力，甚至是什么都没干，就觉得全身已经被掏空了。
0: 好，谢谢，感谢我们学生代表的分享啊。好，我们既然已经抛出了话题，那今天就要带着大家共同来走出情绪。

0: 的牢笼。掌声有请我们华西医院的专家张伟教授。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张伟。
0: 欢迎张教授。我们其实这期健康话题已经想做很久了，终于把张教授请过来了。而且我们发现张教授今天没有穿白大褂，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是不是？
2: 好的，主持人好，同学们好。这个白大褂呢，它是医生穿的，在我们医院里面只有我们在见病人的时候 我们才会穿白大褂。但是我们在心理咨询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是健康人，他只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他不是病。所以说我们就是我们平常在一起，对，平常的着装稍微正式一点，那么跟他一起聊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要为这个比较前沿的、比较先进的意识给点赞啊！我觉得谢谢张教授，这样的意识也会让我们的患者觉得很温暖，
3: 更放松，
0: 并没有生病，只不过说在一个特殊的阶段，你的情绪出现了问题，对不对？你不是病人，你是健康人，
4: 感觉被尊重了，
0: 感觉被尊重了啊！这个说得很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刚才同学们是谈到了焦虑，谈到了内卷啊，也想让张教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好像成了年轻人比较共识的一个情绪了，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2: 大家刚才谈到了这个焦虑，谈到了内卷，对吧？但我们只要从谈到焦虑来说，焦虑其实是正常的，每个人都焦虑。我们只有我们人类的焦虑群系是我们在演化过程中或者进化过程中它已经带过来了。但是呢，若是我们持续性的处于一个高的警觉状态，它就变成负性了。所以我们平时是有紧张有松弛，若是持续下去了，它就会出问题。若是我们焦虑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放不松，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过度去担忧它。第二个呢，没有掌控感，这就产生了焦虑。
0: 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预判，可能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但是我已经产生了这种各种可能有800个想法了，对不对？
3: 就是说有焦虑的情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焦虑多了的话就会生病。
0: 而且张教授刚才说的掌控感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心中对这个事儿因为没有掌控感所以焦虑。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平稳，情绪更加的放松。那现在目前在国内或者说国际上有没有数据来证明说这个青少年或者说大学生群体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比例呢？
2: 其实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哈，所有的精神障碍当中大概75%它都是在25岁以前发病。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行业内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精神障碍应该把它改名为叫做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所以就是说它75%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病。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来说呢，焦虑的患病率的话，终身患病率大概是7.6%左右，而抑郁呢大概是7.3%左右。就从这个数字来说其实已经很高了，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人有这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4: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张教授，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跟一些就是关于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还有一些考研上的问题，他们纷纷都产生了不一样的焦虑，然后这些很多都会严重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所以就是对于这种未来的恐惧来说，他们就是可能甚至都睡不好觉，然后彻夜难眠，然后去让自己去担忧这些事情已经很影响生活了。
0: 刚才你提到了几个症状，彻夜难眠这个，还有就是恐惧啊，包括其实刚才不仅仅说的大学生群体，包括我跟杨旭我们职场人也会有这种，比如说觉得很焦虑啊，对不对？也会觉得心里不安呢、这不仅仅是大学生的问题。
3: 我刚刚听张教授说10个人当中有一个，我就看我们这儿有10个人了所以说就有这种焦虑感了。我补充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大学生代表说到的哈，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了，这是一个社会情绪的投影的问题。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就是一个高互联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看看我们每天都用的这些社交媒体，其实它都在表现着完美的他人，硬然的生活。那我们在看的时候难免就会心里产生这种对比，有了对比就有了焦虑，有了焦虑就有了内耗。所以说我特别想了解这些内耗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实质性的问题。
2: 你谈到内耗这个概念呢，那从心理学上讲，

它就是指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情绪也好，或一些生活中遇到一些事件好的一个掌控感，或者是自我的调节能力，它是心理学的。但作为我们咨询师来说，我们不会用到内耗这个词，我们会分析它可能存在刚才谈到的焦虑啊，可能存在的抑郁啊，可能会对过去事件的反复去回忆啊，我们叫闪回。

0: 长时间没有办法就是来平复自己的心情，处于一个紧张焦虑的状态，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呢？
1: 就持续性的这种焦虑或者是这种负面的情绪的影响，就可能刚才说的是你放不松的话，我们说就会变成焦虑障碍，就是个病态了。第二个可能出现抑郁障碍，刚才说的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现在叫障碍，它就往病态方面走
0: 了，
1: 升级了，往病方面走了。
2: 也就是说适当的焦虑是可以的是吧教授？
1: 刚刚谈到的焦虑本身是正常的，只是你持续性的为了个担心而不能去调控它，不能去有掌控感的时候，它就是变成了一个病态的，
0: 从情绪变成了障碍是吧，就一步一步的往上升级。我觉得刚才张教授啊提出的第一个健康概念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有焦虑啊有不高兴的情绪都非常非常重要，问题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赶快的利用合适的方法调整过来，不要升级。那目前在您的这个数据掌握当中，有焦虑障碍或者说抑郁障碍的这种人群多吗？
1: 那么我们有个研究，最近这30年，那么整个的我刚才说的是注意，我用的是焦虑障碍和焦虑抑郁和抑郁障碍，这是两个概念不一样。那么抑郁的情绪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的话，全球这30年增长了4倍，而焦虑呢它是2倍，而行为方面的问题呢是3倍，所以说表明全球都在增加。但是把我们国家这个数据放到这个全球去比较的话，我们国家不算高，它是中等偏下的，就表明我们国家大家都很紧张，但实际上放到全球来看它还是在可控，只要大家早期发现了，早期去干预它，是用很多方法是可以改变的。
3: 这样一说就有信心了。
0: 而且今天我们这期话题尤为重要，你看前来的都是大学生，包括正在看节目的，可能你的小孩正处于青少年，对吧？你本来也是处于叛逆期，那这期节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一定是早发现、早干预，把焦虑或者说抑郁的情绪扼杀到校园当中，对不对？让它不会再继续滋生。所以我们会发现，本身这个焦虑不是出在个人的身上，而是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会去闪回，无休止的去内耗，无休止的去内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现身说法啊，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沉浸式的心灵推演剧，名字叫做心腹与心声。通过这样的情景剧呢，带给大家一起去看看大学生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在你们手中呢会有一些道具，比如说一张人形的轮廓图，还有一套彩笔，一张角色卡片，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有角色的一种代入感。如果你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就立马用彩线连到轮廓图相应的部位上，好不好？来，请你去开始推演。
4: 哎，小雅，你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4: 就是我们明天的简洁作业，想麻烦你帮个忙，可以吗？你弄得挺好的。
5: 明天？可是我今天晚上要准备材料，我明天还有个英语作业要弄。
4: 哎呀，我们知道你忙，就是感觉你比较靠谱，我们弄的话怕来不及，你能不能帮我们呀？
5: 我要是不帮忙，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小气？会不会影响寝室关系啊？好吧，我尽量。
4: 哦，对了，周六我过生日，咱们寝室都要到啊。然后可能需要 AA 一下，大概一个人100块钱左右，没问题。
5: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哎呀，好，我知道了。
6: 参加同学聚会时，没人知道地下深带一线。从过去古诗纳斯地后，我在网恋男友发了张腿照。
5: 那个，你们声音可不可以小一点？
6: 结婚3个月，
5: 你说什么？
6: 他被家暴流产。
5: 没事没事，你们玩你们的，我。
6: 我跟他 say it's just。我知道同学的尾巴是你干的。
7: 那因为他是。
8: 大家好像都很有方向，考研、工作、竞赛。而我呢，我现在连个报名表都不敢点开。我成绩一般，经历也普通，

0: 万一我拖队友后腿怎么办呢？
1: 咋了，哥们？怎么唉声叹气的？
0: 没有，我这不是看这个竞赛
1: 吗？哦，你在看这个比赛啊？
0: 是啊，
1: 我们组已经组好了，已经教好老师了，感觉我们组还挺卷的。哦，
0: 这样，
1: 你要报名吗？
0: 我不报，我报什么名啊？我就看看。
1: 哎，那我看你连封面都做好了。
0: 啊，这不是，哎，我就想试试嘛。
1: 那你组队了吗？
0: 我比较喜欢一个人，不喜欢组队。
1: 一个人有点难做吧？
0: 但是我上一次组队，他们把我的方案都否定了。
1: 那你要不要来我们组？刚好我们组这个还没做呢，也没有人会做，刚好你会做，要不我把你这个方案发给老师看看，
0: 能行吗？
1: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很好看的。
0: 哎，算了吧。
1: 没事没事，你发给我呗，试一下。
0: 哎，算了算了算了，
1: 没关系，发给老师看看呗。反正我们组也没有人会做。
0: 那我明天发给你吧。
1: OK， 没问题。
2: 刚才两个情景剧看完了，一个是有关同学之间人际关系的，一个是有关这个焦虑和精神内耗的啊。所以看完情景剧之后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看看你们的角色卡有什么变化。先看杨旭的吧。
3: 好，我刚才剖析的是小雅，我能够感觉到刚才就是他整个人的状态。首先呢，我在这个脑部就画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线条，就觉得一团乱麻，就是思绪非常的纠缠，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一些负担了啊，觉得身体很沉重，然后心理压力很大，情绪很紧张。最后呢，我有个感受，就是尤其他说到最后那段台词的时候，就是我感觉他已经被拖住了，浑身无力，就是哎呀，我其实心里已经有很多的不满的情绪了，但是我说了又怕得罪人，那我还是不说吧，就被拖住的感觉，无力的感觉。
2: 也就是同学过生日，并没有征求他愿不愿意，直接让他 AA 制出100块钱。
3: 对，
2: 他心里并不想这么做，但是碍于面子，碍于人际关系的这种融洽，他选择了勉强答应。但是你那个脚，他就可能不一定迈得开，
3: 对，
2: 行动力也会变差。
3: 我相信，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无法拒绝别人的要求。
2: 好，那我们问问我们现场大学生的这个代表呢，举手示意。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的。我
4: 写的其实还蛮多的，就是
2: 很好啊，你那个画的
3: 规整啊。
2: 看了同学们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图啊，包括身上的一些症状，你怎么科学来解读它呢？我们看这个图跟您看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来，
5: 太漂亮了。这就是最新的对情绪的解读。过去我们认为呢，情绪呢都是在悬空的大脑当中，与身体是没关系的。而最近这十几二十年的研究就发现了，情绪它是自上而下呢，就是你脑袋的一些想法，它可以引起你身体的不舒适，或者高兴的就可以让你兴奋，不高兴的让你全身发冷心悸。所以说我们身体的反应，对身体反应的体验，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做情绪。
2: 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就相应的是不同的压力。你看，所以情绪问题它不单单是我们情感上的一个障碍，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的器官，
5: 对，
2: 是尤为重要的。那刚才两个情景剧当中啊，一个是人际关系，一个是焦虑，包括自我的不认同啊，内心的这种纠结该怎么来处理掉呢？该怎么来积极的应对呢？我相信张教授应该有很多的好方法给大家传授一下，好不好
5: ？OK， 刚才在看到的第一个这个女生呢、啊，她最大一个特点是，别人在说什么跟她提出要求的时候，她首先是用自己的第一反应，我们叫做自己的直觉反应去判断她，都生怕是自己没做好给别人带来麻烦。第二个是别人要求她的时候，她不会说不。因为他有一句话我他非常深，他说我这回伙食费已经不够了，这还就过生还要交100块钱，但是还是好吧，忍住还是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最大一个特点，在关系相处当中，第一个要了解我们自己，第二个也要了解对方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2: 我觉得很少人能够做到跟朋友之间相处边界很清楚吧，对 对不对？但是其实你越早树立自己的边界感，可能你跟别人相处起来就越轻松，可以这样理解吗？
3: 而且我觉得不仅是边界感的问题，就是刚才的那个主人公他是想的很多，做的很少，就是他其实脑子里面其实已经想了很多了，但是你看他没有做，他没有说一句都没说。
5: 其实他心里有判断的标准，他也有尺度，但是他有一个误区，他认为我说了一个不字拒绝了别人，好像就是就不能很好见的关系。
2: 对，我觉得就是自己内心上演了800集戏了，但是其实第一集还没开演。
3: 对，
2: 他根本不知道同学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也许你说出了你的困惑，同学他也可以理解。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好像现在大学生群体当中也比较多啊，面临着考研还是找工作，这毕业了嘛，再加上这个比赛究竟自己能力够不够，同学到底会不会跟我一起组队，对自身的这种不认同感才比较多。
5: 第二个案例表现得非常好，还好的，其中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叫做有一个叫尊重。什么叫尊重呢？我们一般叫做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外部尊重呢是别人认为我行，客观条件下；内部尊重呢是我自己认为我也行。那个男生其实他已经很优秀，旁边说你这个很不错的，我们还没等嫌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说我不行，你们原来拒绝过我，其实他是对自己本身能力的一个不认同。你看，即使周围人已经给他认同了，他还是在否定自己。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可能与我们的这种认同自己的时候，要尊重自己，需要认同自己。认同自己，就要把你的理想的这个自己定的理想的标准和你客观的现实标准两个要接近。越是理想的条件或自己现实越接近的人
3: 越好，
5: 他就越自信，
3: 越舒坦，
5: 他就越就认同了自己。对的，
2: 就像刚才张教授谈的那样，就是我们首先要接纳自己嘛，接纳现实，然后要对自身要有认同感，对不对？才能够付诸于行动。但是精神内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怎么减少也很关键。
5: 其实精神内耗的刚才已经谈过了，它是自己内在的控制和调节出了问题。那么你要解决你的这个思想上的内耗和调节，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变成一个行动，它就可以减少你内耗。那么怎么来行动呢？我们说第一个停止下来，当我又进入我那个刚才同学谈到他要去思考他的事情，其实这个叫反刍，要去回忆我做的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停下来，你说我又在回忆了，我开始进入状态了，要意识到这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就走出去，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去做一件其他的事情，要想我再整理一下我书包，跟他同学聊聊天，那马上他就停，终止你那一段。第三个，你可能假如我确实在跟他同学交往或者我终止的时候还要去回忆的，好像自我评价觉得没做好的时候，那我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好，我给允许自己想个3分钟5分钟，想完了我就不想了，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练一些冥想啊、呼吸啊或者运动啊，都是可以的。
3: 你看刚才张教授说的这些，就是其实是一个自救法则，就是你怎么样去自己去拯救自己。但是这些自救法则里面其实都是一些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小的习惯，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到我们自己的。哪怕就是明天开始运动，然后今天晚上让自己早一点睡，能够规律的休息开始。
5: 对，所以说你的思想用行为来代替你的，中断你的思想，行为可以影响你思想，思想可以影响行为，
3: 少想多做，
2: 用行动来代替乱想，胡思乱想啊。今天既然张教授来了，跟我们说了刚才的那些处理人际关系啊，然后拒绝减少精神内耗的妙招之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让我们青少年朋友们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学习状态呢？
5: 这个呢，我觉得就可以多说两句了。第一件事情呢，跟他谈到的是睡眠。那么睡眠跟他说睡眠的重要性，谈到了怎么睡好了。睡好，两个方面是最重要的。睡好，第一个要睡好了，每天定时睡觉。定时睡觉，那就解决是你的生物钟的问题。我们有生物节律，到时候用它就会睡眠就会来。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这样的，大概在下午的5-6点钟就开始分泌褪黑素了。那每个人他分泌的高峰不一样，有的是10点过、11点过、12点过、1点过、2点过，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是早鸟，有的是夜猫子，对吧？好，那么你养成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以后，他到时候他生物钟就会调节，这是第一个。所以定时睡觉。第二个，晒太阳。
3: 晒太阳。

0: 对，它晒太阳是对睡眠调节非常重要的。哇，为什么？因为睡眠特别早上的太阳是最好，你醒来一起来一看它阳光，阳光你的视网膜那个会接收我们太阳光的那个各种光波，它马上就知道了哦。太阳光照射到皮肤以后，它会也会皮下会分泌一种物质，这个物质会到中枢，它可以调节你的睡眠，同时还有一个作用。油都晒出来以后，它是脂肪滴，皮下脂肪滴的脂肪滴有30%会分泌到细胞外。嗯，它在调节什么？就是免疫调控。哦，所以你的健康抵抗力也会发生改变。哇，所以睡眠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就谈到了就是运动，运动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那么运动会让你兴奋，但是运动也会让你想睡觉。它是运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几个物质，一个叫肌肉的肌，这个基因子。嗯，另外还有就是乳酸会增加，乳酸会直接进入中枢，让你很舒服，
1: 多巴胺，
0: 对，它在调控中枢，让你觉得很舒服。嗯，但是所以说运动呢还有一个时间段，嗯，你不能说晚上我十一点睡觉了，我现在拼命去激烈运动，那你就完了，你睡不着了。所以说运动也在睡前的2-3个小时以前，我们就不做剧烈运动了，你只能做轻微的运动，或者调调呼吸啊，听听音乐啊，看看书啊，就不要看屏幕。因为屏幕它有蓝光，蓝光会刺激你，还有闪光，闪光是让你兴奋的。
1: 明白了，睡眠、运动只差一步，那就是行动。所以听了之后啊，希望同学们都可以行动起来。嗯，最关键的就是今天说好10点钟或者11点睡觉，那明天同样也要按照这个时间点来。很多年轻人都是中午补觉，一补那不是补半个小时，是从中午补到下午，所以这个是千万不行的，你把时间生物钟完全打乱了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妙招呢？
0: 还有呢，所以说特别刚才看到那两个他们演的这个情景剧，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哈，我们不管是那个男生也好，还是那个女生也好，那么怎么去建立这种人际关系呢？其实很简单，一天5分钟、10分钟有吧。嗯，比如你要去吃饭，你要去进图书馆，或者是要去运动，叫个同学一起，两个聊聊天，边走边聊，其实这就是建立关系。
1: 找个伴儿。
0: 对，这种建立关系，你只要出门了，一起走一走。聊聊你想聊的事情，聊聊他想聊的事情，跟他一分享，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建立关系不是那么复杂，很简单的。
1: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建立这个女生之间的友谊，就是下课之后一起去上个厕所。
2: 对，拉着手就上厕所。
1: 因为男同学，哎，走，一块去上个厕所呗。你们这个女生之间这个交流交往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给大家传授一下？
3: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小心思，就是 girls help girls 嘛。然后一般我们女生破冰很简单，追星、穿搭，然后出去拍照，所以说就是这三方面，
1: 也就找自己和别人的共同爱好和兴趣，
3: 对，
1: 然后来营造共同话题。那时候我们要如何做别人的好朋友，如何自己去交友，都是需要学习的一门话题啊！谢谢，来掌声，
2: 谢谢你们。
1: 除此之外呢，也想请教一下张教授啊，如果当我们感觉到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呢？
0: 也就是说，一个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是有的。那么中国的古老智慧对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一个方法。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一个呼吸训练，很简单，没那么复杂。当一个人任何事都可以做，比如我们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时候练一练，或者我们中午要睡觉的时候入睡前练一练，晚上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练。这个动作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用鼻子吸气，慢慢吸，你的注意力跟着这个吸气走，从鼻孔慢慢到胸部，就是到腹部，把腹部吸满，吸满了停一下，1秒、2秒，最后又慢慢注意力又跟到这个腹部，在呼气的时候，不管你用鼻子和嘴呼气都可以，呼出来要慢，慢慢呼出来，这个过程注意力跟着它走。若是你练得比较久了的话，你会感觉到在吸气的时候鼻孔有点凉凉的感觉，当你在呼气的时候感到这个鼻孔有点微微有点热的感觉，注意力一集中，其实你大脑中那种思绪缭绕就没有了。还有很快自己就入境了，呼吸它会带动我们的交感迷走神经的降低交感的兴奋，提升迷走的兴奋，马上让你平静下来恢复。
1: 是的，我觉得如果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烦心事的时候呢，包括

0: 如果睡眠也不佳，就可以通过这个腹式呼吸法来调节一下。那最后呢，这个腹式呼吸法呢，看似比较这个微小的动作，但是它有大大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另外请上华西院的两位老师带大家来做一个解压操啊，有非常有解压仪式感。掌声有请刘子玉和杨文文老师，
1: 欢迎，有请。
2: 下面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们这个欢快的音乐节奏一起来舞动我们的身体。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拍打身体的方式，比如说通过这个拍手、拍肩或者是拍腿等等这个方式，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节奏呢，按照从头到脚的一个顺序来舞动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动作并没有好坏之分，大家可以随意的这个舞动。

0: 平时呢，大家觉得这个身心比较疲惫的时候，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身体动作来帮助我们缓解身心。那么这都是一些帮助我们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些实用小技巧。
1: 伴随着刚才律动的节奏啊，相信每个人的这个身心啊都放松了下来，都舒展开来。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华西论剑之情绪回收站的环节，我们也邀请到了情绪分享人来分享他的故事。
2: 我想讲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快半年了，他是同专业不同班的同学。刚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好，他对我很上心，会记住我爱喝的奶茶口味，会在我考试周焦虑的时候一声不吭地把晚饭送到我宿舍楼下。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幸运。但最近几个月有一件事横在了我们中间，他开始频繁地想要提出发生关系，一开始是试探，后来变成每次单独相处的时候都会和我提起。我心里是不愿意的，也不是不喜欢他，是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我试着和他说出我的感受，说希望我们再等等，等我们感情再稳定一点，等我心里自己那个坎儿过去了。他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我等你。之后他就真的再也没提过了。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了呢？可是上了大学之后，这种思想又在我心里反复横跳。我慢慢开始觉得身体它其实是属于我自己的，什么时候发生和谁发生都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而不是被别人的眼光或者从小被灌输的那些思想影响。但旧的观念在我心里扎根太深了，我没有办法做到一下子完全改变，所以我就在这两种声音当中一直反复的拉扯，一边说再等等，你还没准备好，你别做让你自己后悔的事儿，一边又说他爱你，你也爱他，他也很尊重你，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决定你自己的事情呢？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这个女生我觉得体会到她面临这种我们叫做本能的一些需求嘛。这个性呢，它既是本能，也是一个社会，它是两双重性的，在她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纠结和矛盾。但是我觉得我要祝贺她，她敢于把它说出来，就表明讲出来本来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2: 对，
1: 第一点呢，我觉得她应该去感谢她的这个男朋友，因为她说

0: 她拒绝以后，她让男朋友思考一下，就再也没提这个问题了，就表明了这个她男朋友虽然说有本能的情感的冲动，但是呢还是很理性的尊重了女孩的选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女孩子她也应该感谢自己，她长大了，她说我的身体要我自己来做主，她没接受别人说的那些还是影响，或者习惯性的一些伦理观念的一些影响，而是我现在成年了，我成人了，我自己能把控了。所以怎么把我们的理性的思考和我们的情感的需求和本能的需求这综合的判断来做出这个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他提到是不是这种性生活就一定不好，性生活本身成年以后没有好与不好的说法，只要你能够把控得住。这种的把控得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叫一个是安全性的问题，对吧？这种或意外的怀孕，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你怎么去保证不出现这些意外。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要关注的，在我们这个阶段当中的就是性方面的一些疾病传播的问题，所以要学会保护自己，既保护了我们女生自己，
1: 对，
0: 也保护这个男生，所以我们都在这些卫生也是我们需要讲究的。所以这个性这个行为它是一个综合的，只要你能把控得住，你了解他，你理性的认识到他，那怎么把情感本能和理性两个和社会伦理两个综合的协调，他自己会有很好的选择的。
1: 对，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啊，一定是要积极的认同自我的价值感，然后呢和负面情绪达成一种和解的状态。通过刚才张教授给大家传授的一些方法呢，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平稳平衡，就是不要就是起伏波动太大，不要伤害自己，让自己处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积极的面对阳光，这个才是我们青春最好的模样嘛，对吧？
2: 对，
1: 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张教授再对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或者青年朋友们说几句健康金句吧，或者健康箴言。
0: 那就一句话吧，第一个要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优点，看见自己也有不足，所以说我们要接纳自己的不足，把自己的优点展示出来，那么你就过得很有把控感。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前方呢总会有路的。
1: 好，掌声。青春不内耗，状态才超在线。今天是5月25日，我觉得这个节日很好，我爱我嘛，我们给自己多一份关爱，给自己的内心多一份察觉，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平稳，我们勇敢地奔赴自己的星辰大海。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来自四川传媒学院的同学们，也感谢我们的学生代表王七，谢谢健康观察员杨旭，我们掌声再次给张教授。谢谢同学们，都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再见。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阿卡连塔内，
1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阳，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0: 你要是不把这个当靶子，真的不怕死。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你做的多好的吗？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
1: 厉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还由得你选吗？
2: 啊，玉儿，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0: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1: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2: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3: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2: 好，走。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
0: 那苟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啊。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3: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0: 小弟，
3: 你去哪儿？
0: 你去哪儿？
3: 快去，跟我走。
0: 快，走。
4: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3: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4: 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3: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徐总，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

0: 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就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1: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
2: 正在查。
0: 仓库里装那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2: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0: 继续查。
1: 是。
2: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1: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2: 我们
3: 听候局座指示。
1: 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2: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1: 滚！
2: 是，
1: 蠢货，饭桶，真是一群饭桶。
2: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4: 哟，大英雄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2: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呗。
2: 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5: 别。这也不敢当，
2: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5: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2: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5: 济南？
6: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7: 不惜为一人，惜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东亚公安权。
8: 中国和日本将会携手合作。
7: 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6: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7: 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地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9: 龚先生，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苏。
6: 久仰久仰，
9: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6: 我有罪。
7: 那是各位奇遇。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
6: 不敢当，
9: 请多多指教。
6: 不敢。
7: 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6: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10: 会讲好。好。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巩义文件箱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知青认了。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享福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2: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杨飞？
3: 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行，
2: 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个头。
3: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谢当不利斯，请坐，
4: 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里美女，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
0: 哟，一直把

0: 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筹划车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2: 用不着你插手。

之前重庆销售那个电台又出现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酸看一下。

0: 哎，
1: 唐局长，我是秦广义。
0: 啊，秦局长，听见？
1: 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2: 只译出了两个字，
1: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2: 也出现过。
0: 什么？
2: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1: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0: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0: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0: 齐查科带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1: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

老周家。见一下大娘。

0: 站在山巅，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

0: 是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

0: 捉女肉啊，男捉女肉，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捉女肉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 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3: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斜坡上，这儿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0: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了，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

0: 快快快快快快！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1: 属下一定严查。 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老魏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老魏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听我暗起啊？
1: 暗起？什么暗起？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1: 真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
0: 是。
1: 更有人占据我小岛，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0: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已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1: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加。

0: 希望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1: 就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2: 谢谢。
3: 进来。
1: 小陈，
0: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1: 窦小凡，
4: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5: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3: 好了，
5: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3: 该好。
5: 散步に行くぞ。
6: はい。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我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她死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

0: 天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收到一份来自3灶台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台上空被击落，
1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1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2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百馆百物，四川宝藏。今天走进一件自带温度的宋代文物，琼瑶小儿香抱瓷塑，一场跨越800年的温暖拥抱，正静静等待与你相遇。5天内连续登顶弩子峰、珠峰、洛子峰，完成高难度珠峰三部曲挑战。成都登山者陈涛创下多个国内纪录，听他讲讲极限挑战背后的故事。中专文凭，没科班背景，只花了3000元成本，干了10天，做出一部全网刷屏的 AI 短片《丧尸清道夫》。云南小伙儿刘子宇被网友直呼大神，一起来揭秘野生造梦家如何诞生。
0: 百馆百物，四川宝藏。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件自带温度的宋代文物——琼瑶小儿香抱瓷塑。一场跨越800年的温暖拥抱，正静静等待与你相遇。
2: 这件宋代琼瑶小儿香抱瓷塑高约6.4厘米，灰釉，采用捏塑技法，出自四川邛崃的琼瑶遗址，建藏于四川博物院。瓷塑中，两小儿全身相拥，仿佛刚结束一场嬉闹，又像在悄悄商量下一场游戏。琼瑶是巴蜀地区烧造历史长达8个多世纪的民间瓷窑，其产品风格粗犷朴实，尤以高温釉下彩闻名于世，所出器物多贴近日常生活。小儿香抱正是其中一件生动传神的瓷塑珍品，胎体粗朴，釉色青灰，两孩童面容圆润，笑容可掬，手臂与双腿自然交叠，姿态鲜活灵动。在存世宋代瓷塑中，如此动态饱满、情感真挚的孩童题材作品尤为罕见而动人。它并非皇家官窑中精雕细琢的贡品，却因凝聚了寻常人家的生活气息而更显不凡，仿佛工匠的信手一捏，便留住了人间最活泼的温度。小儿香抱的珍贵在于它已超越实用功能，成为

0: 现寄托着情感的雕塑，浑圆的线条，亲密的互动，既显示出宋代巴蜀的富足与平和，也定格了古人对幸福最朴素的理解。我们将目光拉回当下，其姿态竟与曾在成都世界运动会亮相的柔术招式隔空呼应，这或许不是巧合，而是一种跨越古今的身体语言，是嬉戏，是贴近，是亲密，也是人类对身体与情感连结最本能的表达。泥土不语，童真永在，这尊打动人心的瓷塑也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它让我们相信有些天真不会被岁月磨蚀，有些亲密足以凝固成永恒。这个被泥土与时间封存800年的拥抱，是宋代巴蜀民间生活中的一抹温柔烟火，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童真对话，仿佛轻轻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那个愿为一朵花驻足，肯为一个拥抱开怀的自己。
1: 川西高原又多了一个新的打卡点，5月31号，甘孜州稻城天文科技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沉浸式观星科技感拉满。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体验稻城的浪漫星河。
2: 稻城天文科技馆又名天人合一馆，坐落于稻城县城以南约7公里的天文科学园内，紧邻216省道。项目于2023年启动建设，总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5.6万平方米，是甘孜州首个且规模最大的天文科研主题博物馆。该馆由主场馆、球幕影院、天文台及观星环廊组成。馆内设天人合一、见闻录、观测录、启示录、香巴拉5大展区，综合运用全息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VR 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前沿天文科学成就有机融合，打造出集科普展览、沉浸式观影、天文观测、星空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科普空间，是稻城打造天文加人文加生态全时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载体。
3: 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可以在这么美的大自然的地方，又可以看到科技和天文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碰撞。
2: 稻城天文科技馆开馆以后，于6月1日到6月14日开展运营压力测试工作。测试期间，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其中3号、4号、10号、11号4天闭馆，游客可在10点到18点入馆参观。开放区域包括主展厅、球幕影院和观星环廊。
4: 5天内连续登顶弩子峰、珠峰、洛子峰，完成高难度珠峰3部曲挑战。成都登山者陈涛创下多个国内纪录，听他讲讲极限挑战背后的故事。中专文凭，没科班背景，只花了3000元成本干了10天，做出一部全网刷屏的 AI 短片《丧尸清道夫》。云南小伙刘子宇被网友直呼大神，一起来揭秘野生造梦家如何诞生。
5: 今天是6月2号，早安。清静亭亭立沃土，紫包层层似莲开。坚硬的铠甲下是温润的内心，土地的馈赠化作舌尖上的万般风情。今日早安寄语：一朵阳气藏真味，一方沃土玉黄金。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国家统计局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的0时和11月1号的0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以及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结果呢，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还请大家积极配合。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幼儿园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其中呢，针对幼儿园的相关从业人员素质，规定明确了及格线。首先，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升。另外呢，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少于40小时。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等内容。那么，针对幼儿园的餐饮具清洗消毒，规定明确了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的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要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同时，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房，定期开展检测验证。下面呢，进入今天的早间面孔。近日，2026年珠峰攀登季大堵车事件引发了全球关注。成都专业登山从业者陈涛正是此次拥堵中的亲历者。凭借极致的体能与丰富的经验，他在5天内连续登顶奴子峰、珠峰、洛子峰，完成了高难度珠峰三部曲的挑战，成为了中国首位有记录完成该壮举的登山者。

0: 我叫陈涛，是一名登山从业者，从2012年从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前两天大家5月20号看到的新闻，在珠峰大堵车的时候，我就是其中一员。然后同期，我在5月17号攀登了卢子峰，5月20号攀登了珠峰，5月21号攀登了洛子峰，在5天的时间攀登了珠峰三部曲。
1: 全是。
2: 凭借极致体能与丰富经验，陈涛5天内连续登顶弩子峰、珠峰、洛子峰，完成高难度珠峰三部曲挑战，成为中国首位有记录完成该壮举的登山者。
3: 看一下，哎，弩子峰登顶了。

0: 落职，的背后是珠峰。哇
1: 哇 ！No no no no no！
2: 2026年珠峰攀登季开局便异常特殊。今年4月，因冰川融化，一块巨大冰块阻碍登山路线，经专业人员排除安全隐患后，登山季才正式拉开帷幕，较往年大幅推迟。尼泊尔官方数据显示，本年度已发放494张珠峰攀登许可证，创历史新高。预计至5月底登山季结束，将有约494名登山者与数量相当的夏尔巴向导参与攀登。受冰川路线打通延迟、天气恶劣等多重因素影响，本年度珠峰攀登窗口期被严重压缩，以至于5月19日到20日成为登顶珠峰最适宜的时间点。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5月23日证实，5月20日共有274人从尼泊尔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创下珠峰南坡单日登顶人数历史最高纪录。此前该纪录为2019年5月22日的223人。
0: 因为在 C3 营地到 C4 营地出现了大堵车，所以说我们在最后一天冲顶的时候，把原定的晚上正常的8-9点钟出发给调到了晚上6点半，我们提前了其他队伍3个小时。等到我们早上5点半站到顶峰，登完顶拍完照，早上凌晨6点钟开始下撤的时候，还发现有100多个人还在继续攀登向珠峰的顶峰，就等于说是这种堵车双向的，我们要错过这100个人才能安全地回到4号营地。
2: 2026年5月，陈涛迎来登山生涯的极限挑战。5月17日登顶海拔7000。

0: 1861米的奴子峰。该山峰技术难度极高，全球仅48人次登顶，中国此前无完整登顶记录。5月20日，登顶海拔8848米的珠峰，这是他个人第4次站上世界之巅。5月21日，登顶海拔8516米的洛子峰，5天内连登3座高海拔山峰，单日最高海拔爬升达1100米，连续转战各营地无充足休整，对体能与意志构成双重极限考验。连续攀登3座山峰，疲惫感直击身心，这是对自己最大的挑战。谈及此次3连登的成功，陈涛直言离不开运气加持。努兹峰与珠峰攀登窗口极少重合，往年需2选1，今年凭借精准判断与临时调整，才抓住罕见连贯窗口期完成挑战。他表示，高海拔攀登无固定预案，所有决策都需结合山上实际环境灵活应对，细节与准备决定成败。在陈涛看来，登山即人生，高海拔攀登是缩略版的生活，能将极限环境下的应急能力融入日常，传递不进则退、持续向善的人生态度。
1: 可能每个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珠峰梦，他想站在世界最高的海拔8848，一览众山小。但是我也见过有很多很多的人，即将快到达珠峰顶峰，当看到金帆、看到顶的那一瞬间，他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就热泪盈眶。
0: 登顶人数逐年增加的背后，却是无数生与死的凶险考验。就在单日登顶珠峰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的第二天，悲剧再次发生。5月21日，两名登山者在成功登顶珠峰后，下山途中不幸遇难。这也是2026年春季珠峰登山季的第4、第5起死亡事故。攀登珠峰是一项系统工程，天气、氧气、自身体力缺一不可。陈涛强调，8000米以上海拔缺氧、严寒、高山病时刻威胁生命，很多登山者为登顶耗尽体力，最终无法安全下撤。
1: 我们是告诉大家，4-3-3原则：40%的体力登顶，30%的体力下撤，还有30%作为自己的储备体力。但是很多人为了在珠峰去实现这个理想，用尽了全力去登顶，到最后就没有回来。还有一些人在攀登的过程中产生了力竭，向导让他下车，执意坚持要前往顶峰，也有在半路出现意外的。
0: 针对当下户外热潮中频发的安全事故，他再次给出专业建议：登山不是野心的竞技场，任何户外运动都不值得以生命与健康为代价。他呼吁户外爱好者选择成熟景区与正规登山步道，出发前做好天气、装备、体能、救援等全流程准备，杜绝盲目猎奇与说走就走的冒险，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1: 大家对户外的向往，大自然的环境，然后热爱自由，但是一定要去成熟的景区，或者说成熟的国家登山步道，不要去未开发的地方。而且呢，出发之前要做好计划和准备，天气、自己的装备、自己的体能、自己有没有疾病、需不需要正常的登山许可，然后还有关于向导、马夫、救援相关你这个活动一系列的计划和准备。
0: 陈涛自2012年投身登山行业，至今已深耕14年，此前曾4次登顶珠峰。此次珠峰三部曲的突破，不仅是个人登山生涯的里程碑，更书写了中国高海拔攀登的新篇章，让世界看见中国登山者的勇气与专业。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逃离都市高温，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的西岭雪山，无疑是一个避暑的好选择。5月31号，山河共赏，森野相逢，2026西岭雪山大绿季正式启幕。西岭雪山景区通过场景、玩法与产品升级，为游客带来为期3个月的全新夏日体验。
3: 当成都市区气温直逼30度的时候，我在西岭雪山感受13度的夏天。今年夏天，西岭雪山有哪些全新的玩法？走，一起去解锁。

0: 这边气温很舒服，带小朋友来感受到我们大自然的一个环境，和这么多小朋友一起共同的完成我们的赛事，其实可以锻炼到他的一个凝聚力。
1: 将从现在到暑假为期3个月的大绿季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云南懒音乐节以及徒步打卡的比赛活动，欢迎大家暑期来西岭雪山体验23度的夏日度假新体验。
2: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最近呢，一种曾在法国贵族圈广泛流行的贵族蔬菜朝鲜蓟走进了遂宁市大英县天宝镇木鱼新村。眼下呢，正值朝鲜蓟的盛花期和采摘旺季，下面咱们就一起去认识认识这种稀奇的蔬菜。
3: 猜一个谜语，形似宝莲灯，紫花次第开，疏黄藏百味，致富黄金来。打一个蔬菜，给大家3秒钟时间，3、2、1，谜底就是我们的朝鲜蓟。
4: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势非常好，非常漂亮，就是种植技术也提升了，然后今年的我们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0: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云南小伙刘子瑜，中专文凭，没有科班背景，只花了3000元的成本，干了10天就做出了一部全网刷屏的 AI 短片《丧尸清道夫》，网友直呼大神。
1: 最近一部被称作国产爱斯基的 AI 短片《丧尸清道夫》引爆全网，仅消耗10天3000元成本就赢得海内外刷屏，甚至好莱坞都抛来橄榄枝。
2: 他们觉得我封神了，知道吧？一下子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所有消息都是爆炸的。
3: 我是一个中专生，不是科班，野生的。
4: Hello。昨晚没睡好吗？看着
5: 2点了才睡的吧，沟通一些事情。
4: 最近有多少人加你？
5: 加我的工作
3: 300多个。
5: 好嘞。
2: 就是我现在在目前确定的合作是有一个网络大电影游戏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是现在正在谈嘛，
3: 可以晚一点吗？
2: 他们都好急，怕别人抢了这个东西。这几天游戏的、影视的，就是做玩具的也有找，我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各种合作都来，新西兰、澳洲、北美、欧洲挺多的。消息传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位好莱坞的 PGS。
5: 这是我们沟通的第一条邮件，翻译一下。他给我介绍了一下他是谁，然后他们在最近在做的事情。
2: 我就随便回了一句，哎呀我不会英文，搞得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英语不好。我也有和家人聊过，其实不太愿意漂洋过海的到一个异国他乡去，这样能留在国内也不一定国外差吧，对吧？国内挺好的，在家挺好的。我们家是家族企业嘛，在本地就是经营着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我们宣传，兼职还会接一些小小的商单，给自己也是赚点零花钱，现在是给自己儿子赚点奶粉钱。这个就是我平时工作的电脑嘛，然后我平时在家里的话一般会在这儿。个人习惯就还是构图也好，分镜也好，就是靠文案来描述。文案95%吧，都是自己写。他这个出去的动作，我想要的是他被炸飞，但是好像是只是他是被气浪一下子推着加速，唰一下就走了。然后这样的我也没要，这个就是失败的。像这个的画面居中，背景虚化，我这里也写了，雷贯位于画面中心，背景虚化，然后我会在后面慢慢的调整。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场景相像，

0: 我也没有任何的电图，最直接的灵感就是机器人总动员 AI 这一个工具的某种特性，可能风格相像，不能说我就是抄袭或者是照抄，这样我其实我不接受。
1: 国内的播放量有多少呀？
0: 国内的应该快接近1亿了，然后可能更火爆的是在国外，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了，天天调侃我大明星顶流网红大网红，调侃我。
2: 嗨。
0: 不要这样拍着的。乌合之众。就是这他们都是我在新平本地平时一起会创作会拍摄一起的搭子啊或者是伙伴这个样子。
1: 你们看到他身上的那种特点有哪些啊？
2: 抠细节。对，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一直抠一直抠一直抠。对，
3: 他不是凡人。
1: 我
0: 你直接说我不是。
2: 他对细节的把控处理得非常好。就是一些比如说那个牛仔帽那个物理轨迹他磨了很多遍很多遍。
0: 我真的任何一个东西不是刻板都是自己学自己摸索。我学的是火车驾驶。完全不搭边吧。毕业后就是去了海南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嘛，从那个时候就在玩音乐了。截止目前的话单一个平台最高的所有歌曲的播放量是突破1亿了，在这个方面其实也赚到一点小小的零花钱。短视频兴起与好像是正好是爆发的那个阶段，然后就接触了这个拍摄嘛，我发现我更感兴趣的是摄影。来，妹妹，看我，好嘞，哎，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头再转一点，头再往那边转一点。
4: 嗯，感觉都挺好看的，这张比较好看。
0: 这张。
5: 这个好看。我们朋友圈里面都是这样说的。
1: 说啥？
5: 说他是最牛的摄影师，新品最牛的摄影师。
0: 我没跟谁学过，什么都没跟谁学过，我自己研究买相机来自己网上查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我的成本只有电手机电跟流量。
1: 会觉得自己更偏向于天赋型选手吗？
0: 应该是有那么一点天赋，但是还是也是靠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实践慢慢的去感受学习。我可以为了这个事情废寝忘食，我可以把这个工作一直干到深夜然后才睡觉，跟谈恋爱一样，我脑子里就想到我想来找他，我想来这个意思。
1: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一个中专生能做出这个真的很厉害。
0: 因为我是一个中专生，在某一个领域闯出某种成绩，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做。其实我好后悔为什么没有当时真的努努力，我感觉我的人生中缺失了一段经历，就是没有读过大学，我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会从我朋友的口中，他跟我分享他的大学生活，就是自己没有那个嘛，没有读过大学，然后就会觉得，哎呀，后悔。这么说，其实不能说，就其实不鼓励大家，就是会想着某种方法去逆袭吧。包括其实我之前做音乐，玩摄影。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这个其实不算什么正经工作，说白了就是有的人他会看不起你，就不像现在每个人都在祝贺我，每个人都在恭喜我。
1: 从别人看不起你到现在祝贺你，你觉得你是凭什么做到的？
0: 要有兴趣，对，坚持自己的想法。可以用我跟我朋友说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的相机应该为自己按一次快门。
1: 那你觉得你能遵从自己的内心，会不会是因为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的公司工作，没有其他压力？
0: 我跟我的朋友他们相比，他们就是以这个职业为主嘛。在我这里，我的摄影也好什么也好只是爱好，只是一个兼职，所以说可能创作的方面会比他们更加松弛得多。哪怕是真的是这样，但是你的人生是为你自己活，就不管是怎样总会有办法的。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他们觉得我封神了，就这个神对我真的压力挺大。我也是个普通人，我只是运气好，就那么简单。

0: 庐山阴转多云，18到27摄氏度。峨眉山市多云，21到30度。青城山小雨，16到26度。德昌小雨，20到29度。炉霍小雨，7到22度。达州多云，21到30度。蒲江阴转多云，20到30度。岳池多云，21到29度。大邑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延边阴转多云，21到34度。岳西小雨，16到24度。盈津小雨，18到27度。德格多云转小雨，9到24度。小津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
1: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0: 为什么跟踪我？
1: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跟我走。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
0: 包括他吗？
1: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而且咱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吧。
1: 胡德才出事儿的那天晚上，我父亲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但是他接了那个电话之后，并没有出警。
0: 那通电话是谁打的？
1: 那通电话是林兆峰打的。紧接着，胡德才就失踪了。当时建平哥要查这个案子，所以我就问了我父亲。但是我父亲不要我插手这件事儿，并且说要留着你，因为只有留着你才能找到那笔巨款。
0: 你的意思是，林兆峰也有参与，整件事情都是他们的阴谋？
1: 我找不到任何证据，我父亲死得太突然，如今庞三爷也陷进去了，林兆峰更像是主谋，不像是参与。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夏家也不是随便撵的，我会去找专员，把我知道的全盘托出。

0: 所以剩下的事儿就只能拜托你了。
1: 可是我怎么找你呢？
0: 我会主动联系你的，所以你要小心一点。我先走了。

0: 小姐，萧副官求见。
1: 进来吧。
2: 雨飞，找我。
1: 嗯。今天夏淑仪找到我，她说她父亲并不是事件的主谋，主谋另有其人。

0: 对，但是他也没有证据，空口无凭。不过，他倒是带我去了一家旅馆。
1: 旅馆？
0: 这家旅馆很奇怪，门口挂了一盏白灯笼，和父亲书房里留下的这幅画一样。 这2天我再去看看。
1: 不要紧，我先帮你查查这个旅馆的底细。
0: 为什么？
1: 这个灯笼和日本的一个组织有关。

0: 请进。
1: 哦，韩小姐，有事儿吗？
2: 林会长，您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1: 怎么了？
2: 夏怀仁和庞三爷为捐款资金火拼，庞三爷潜逃。
1: 怎么会这样？
2: 如今夏怀仁和庞三爷终于露出了马脚。林会长，您认为胡德才会长是不是被他们害死的？丢失的捐款是不是被他们私吞的？

韩小姐，恐怕我们不能仅凭一张报纸就下结论吧。

金平哥。

你。

0: 什么？夏淑仪死了？
1: 玉飞，你一定要小心。
0: 你在哪儿？
1: 我刚报了警，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夏淑仪的死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难道真的是青帮和夏家的矛盾？韩宇飞感觉到真相和自己越来越近，就隔了一层薄雾，只是该如何拨开呢？

0: 孩子，淑仪的死了，尤夏家太惨了，一个人都没有了。
1: 爸，对不起，法国我不能去了。

0: 我买份报纸。
1: 凤凰大都会老板娘被杀。
0: 好位，好位。
1: 哎呀，你看，这人到江里边了啊，这么惨呐！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

0: 五年租赁老人参，耳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
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机妙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吉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4: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

0: 这第五啊，要看肾虚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宣人参的，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上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
3: 您这整好了没啊？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药店一根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深农上店是直销一块钱。

0: 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香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秒化，1块钱是仙参，1块钱是仙参，长白仙人参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仙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仙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像我们年纪大了，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仙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1: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